0: 域主动权，地面推进速度已经放缓。而乌克兰军方针对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加强中远程打击，又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内与国际上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呼吁盟友加强制裁。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会动用军事及经济手段，确保伊朗执行在任何协议下的承诺。 Scott Bessent 接受 Fox News 访问时指，华府并没有推翻伊朗政权，而是迫使德黑兰做出改变，而伊朗最高和第二层级的领导层都已被斩首，认为伊朗已经见到美方的决心。如果川普同意批准美伊停火协议，就会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令伊朗必须落实协议内容。美国联合航空一班原定由新泽西州前往西班牙的客机，因怀疑受到安全威胁，在飞行途中折返。事发在当地上个星期六，涉事的波音767客机载有190名乘客及12名机组人员。客机在傍晚大约6时起飞。报道指，由于飞机上一个蓝牙装置名称出现炸弹的英文字样，客机折返机场，并在晚上9点左右降落，所有乘客接受安检。警方也对飞机进行全面搜查，航空公司拒绝透露事故具体原因。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5%。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6: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8: 好听，好声音 ，FM 961，好听，好声音。FM 961，
9: 你知道吗？
10: 知道啊，
9: 这个还蛮好吃的。
10: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11: Hello，周日傍晚，忙碌了一周的节奏渐渐放慢。这里是温柔的女人说，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聊生活，聊选择，也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细节。在大温哥华生活，咱们这一帮华人朋友啊，平时最关注的事，除了房价和天气，恐怕就是菜篮子的开销了。最近这几年，温哥华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

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吧。哪怕是去 Superstore 啊，或者 Safeway 买一盒排骨啊，拎一只走地鸡，看着那个结账单都会觉得心惊肉跳的。可是谁能想到，就在咱们觉得肉价已经高到离谱的时候，超市竟然还在这些包装袋上动起了歪脑筋。最近 CBC 的一项暗访调查彻底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一年前，加拿大这些大型连锁超市呢，就因为肉产品短斤少两的问题被点过名了。当时几家巨头公司呢，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要整改。结果一年过去了， CBC 回头一看，好嘛，情况根本没变，甚至还有一点变本加厉的意思。这一次调查员呢，专门是跑了温哥华、大多伦多和 Halifax 的17家超市，包括大家常去的 Loblaw 和 Sobeys 旗下的各种门店。调查方法呢也很直接，就是拿着精准的厨房秤去超市里面直接过磅。按照加拿大的联邦法律啊，咱们买肉的时候标签上写的是净重，必须是这一块肉本身的重量。至于外面的什么塑料托盘呢、保鲜膜啊，还有里面那一张湿漉漉的吸水垫呢，那这些包装的重量都是不能够算钱的。可是结果呢，啪啪打脸了。在北温的 Safeway 和 Thrifty Foods， 还有不少本地华人也爱逛的 Superstore， 调查人员就发现了大量的猫腻肉。很多包装肉的标签重量竟然是把包装盒的重量也算进去了。也就是说，咱们花着顶级牛排或者有机鸡肉的单价，其实是在买那些毫无用处的塑料垃圾。更夸张的是，在 Farm Boy 和 Thrifty Foods， 调查显示哈，有的有机鸡胸肉一包竟然是多收了 1.35 加币，溢价率高达是 16.7%。 大家算算看哈，如果你一周买两盒这样的肉，一年下来超市就白白的从你的兜里掏走了上百块钱。这还没算那些冻炸几十加元的牛腩呢，或者是里脊肉，如果称重有问题的话，那损失简直是没法看了。说实话，温哥华的物价自2021年以来已经是涨了有30%吧。大家的钱包本来就被压榨得已经够呛了。一位在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干了24年的老员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食品欺诈在加拿大已经到了猖獗的地步。根据他的估计啊，光是这种肉类称重错误，每年就能够让加拿大的消费者损失掉几百万加币。面对着铁证，超市大佬们的公关辞令还是那几套。有的是干脆避而不谈，有的则是发个邮件说深表歉意，并且表示这只是个别门店的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没法让人满意，毕竟在温哥华、多伦多这么多的城市啊，同时发现问题，难道全是个案吗？最让大家感到无奈的是呢，监管部门虽然是加强了突击检查，甚至在 BC 省的一家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也发现了违规的牛里脊，但是到目前为止竟然是一张罚单都没有开过，而只是口头警告。对于这些年入百亿的超市巨头来说啊，这种警告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简直就是变相的在纵容。所以啊，咱们大温的华人朋友们，以后去超市买肉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儿。虽然像大统华和 Sobeys 这样的部分门店啊，在这一次检测当中呢还算是规矩，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很多本地的华人家里呢都是有小电子秤的，下次买肉回来啊，不妨先把包装拆了，单独的称一称那块肉到底够不够数。如果发现被坑了，千万别觉得就是几毛钱几分钱不值当的，一定要保留好收据和证据，找超市去理论，或者是直接向食检局 CFIA 投诉。咱们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凭什么要给这些超市大佬的塑料托盘买单呢？在温哥华生活已经够不容易的了，这一口冤枉气啊，真的是咽不下去。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生气》。歌曲之后将进入今晚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五月，是不是都有一种被节日 KPI 追着跑的感觉？五一刚过没多久，紧接着就是母亲节的鲜花和晚餐，再紧接着又是520、521的红包和转账。本来嘛，借着节日表达爱意是好事，但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就在昨天哈，当我习惯性的在热搜榜上往下滑拉的时候，一条刺眼的提议猛地撞进了我的视线。有网友甚至发起了投票，主题简单粗暴，建议取消母亲节。说实话哈，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呢，我是愣住的。在这个连宠物都有专

专属节日的年代，居然有人想把歌颂母爱的一天给抹掉。但随着我往评论区深处看，那种原本以为会出现的一边倒骂声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几万条支持取消的呐喊。有人说，这一天朋友圈里晒妈大赛让他感到窒息，有人说这几千块的账单让节日变成了钱包的劫难，还有人说对于那些永远失去了妈妈的人来说，这一天简直就是凌迟。这就很有意思了吧，一边是我们刚过去的满屏鲜花和转账截图，一边是现在这种不如取消的尖锐呼声。在六一儿童节的前夕，咱们呢先不急着站队哈，今天呢不妨先把心沉下来，聊聊这看似大逆不道的提议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现代人的无奈与隐痛。当母亲节成了大型歌颂现场，每年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朋友圈准时开启晒妈大赛，精修的合照、感人的小作文、价格不菲的礼物，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比拼。商家们也没闲着，铺天盖地的促销广告把爱妈妈就要买买买的观念深植人心。然而这一切真的是妈妈们想要的吗？有人调侃，母亲节当天妈妈是最忙的人，忙着收礼物、拍照、发朋友圈，忙完还得给全家做饭。这种略带讽刺的说法却道出了现实，当母亲节沦为形式化的表演，真正的关怀反而被淹没。妈妈们的真实愿望清单，其实妈妈们想要的从来不是被高高捧上神坛，接受万人歌颂，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回归平凡生活的权利。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在下班后继续当超人，能有半小时安静喝咖啡追个剧，而不是连上个厕所都要竖着耳朵听孩子有没有哭闹。二，被分担的日常，累了有人递上一碗热饭，而不是强撑着疲惫的身体操持全家的三餐。困了能安心入睡，不用担心孩子的作业、老公的应酬。三，真正的安静时刻，想要独处时不用带着孩子假装岁月静好，而是能享受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成了妈妈们遥不可及的奢望。

藏在母亲节背后的社会课题。提议取消母亲节，并不是否定母爱的伟大，而是希望社会正视一个问题：当妈妈成为一种必须完美的职业，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奈与不公，家庭中的隐形压力，帮儿媳妇儿带孩子，家里乱就是女主人懒，孩子哭就是妈妈没带好，这些习以为常的话语像无形的枷锁，将妈妈们困在家庭的方寸之间。她们不仅要承担育儿家务的重任，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道德审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尽管越来越多女性在职场发光发热，但生育惩罚依然存在。休完产假回来，岗位没了，想要加班冲业绩，孩子没人管。面试时被问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而男性却鲜少遭遇这样的问题。职场的性别不平等让妈妈们进退两难。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为什么孩子回家第一句总是我妈呢？为什么丈夫回家只会问你妈呢？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暴露了家庭责任分配的失衡。当照顾家庭养育孩子被默认是妈妈的分内之事，妈妈们的付出就成了理所当然。取消母亲节是终点，

更是起点。或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需要用一个特定的节日去提醒大家要爱妈妈，当社会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家庭责任共同承担，当妈妈们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贴上各种标签，母亲节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不是对母爱的否定，而是对女性权利的尊重，不是忽视妈妈的付出，而是让这份付出不再沉重。真正的进步是让每个妈妈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所以，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疯狂表达爱意，不如从今天开始，多分担一点家务，多给予一些理解，多创造一些属于妈妈的自由时光。因为最好的爱是让妈妈们能活出真正的自己。你支持取消母亲节吗？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0: 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t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ttelethon.ca 捐款支持。
4: 秦谦味蕾，
5: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又回到今天晚上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秦谦味蕾。我是 Willow， 在我旁边的当然还是我们的朱玲姐。朱玲姐你好。
6: Willow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嗯，哎，又很高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
5: 是的，
6: 最近呢我想距离夏天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5: 嗯嗯嗯，
6: 这时我想到说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地中海，像意大利啦、西班牙啦，还有希腊的南部啦，都是阳光普照的哦。
5: 嗯嗯嗯，
6: 而且蔚蓝海岸呢是非常的美的哦。我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是希腊，希腊的食物。
5: 嗯，
6: 那除了这个灿烂的阳光之外呢，希腊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我从小就喜欢看希腊神话故事。
5: 对啊对啊，像是那些宙斯啊，这些神们都是从希腊来的。
6: 是的，什么酒神啊，所以我真的最早了解就西方的文化真的是从这些神话故事得到一些知识的哦。
5: 对，
6: 那也一直都非常的喜欢。那除了这个神话故事呢非常吸引人之外，其实希腊的食物也是非常棒的哦。尤其是希腊人很重视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5: 嗯，
6: 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只有像西方人这样一盘一盘的，他也很喜欢就是一个 family style，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同样的一个餐，或者是说把一只羊呢就烤了之后，那就我们大家来分吃这个羊，这只羊
5: 哦，
6: 用烤。烤全羊是希腊最喜欢的一个餐，
5: 所以是那样做出一份大的一个 dish， 然后大家一起分吃的这种形式。
6: 是是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呢也有很多这个希腊的族裔哦，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些节庆的时候就会买一只羊回去，在自己的院子里面就去烤一只全羊了哦。可惜我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要不然我也会很高兴说受到他们的邀请一起同样去分享一只全羊的一个部分。
5: 我发现我们华人也挺喜欢烤全羊的呀。
6: 是啊是啊，就有不同的 spice 在里面嘛。
5: 对对对，只是味道不一样。
6: 不过说如果说我们没有朋友可以邀请我们去吃这个烤全羊或是希腊菜的话也没关系，如果
5: 温哥华的希腊餐厅还挺多的。
6: 对，其实我们有 Chinatown 对不对。
5: 嗯，
6: 那在温哥华我们其实有一条街呢，还有一个区了就是西四街跟西West Broadway这一段在西边这里靠近麦当劳啦左右这附近这一段呢以前也都是很多的希腊人住在这边，而且那附近曾经还有一个希腊银行呢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一区呢真的是有很多集中的，后来大家人口外移嘛有新的人口又进来了，那这个 neighborhood 当然就改变。可是有一家餐厅这么多年了，三四十年了
5: 一直开着，
6: 小小的一家不是很大那大家走到西四街大概是大约是在西四街的23、24号左右，也就是 between McDonald 这条街跟 Abuta 街的这个中间这一段在西四街上你会看到一个现在已经看不到标志的这个 Safeway 它的斜对面，因为在当时呢那个地区是比较热闹的区域，有一些你可以买肉啦买菜啦，或者是到对面的这个Safeway 去买菜啦。

0: 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餐厅，那也有很多的服装店，所以可以说是那一区的
1: 商业比较繁华的地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呢，他们可能在weekend 的时候就会到那边去走一走，然后去用个餐。
1: 嗯，
0: 这家餐厅呢不是很大，就在那个downtown的中心 ，Kiss Lino 那个downtown的中心呢，就开了这家餐厅，叫做 Maria Taverna， 非常有名。Maria Taverna，而且呢，在这么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是 brunch 也有人去吃 ，lunch 也有人去吃，
1: 还有晚餐也有人吃。
0: 对，晚餐也有人吃 ，afternoon tea 的时间也有人去吃，而且呢是一轮堆一轮一轮。我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早点，我好像五点多而已，我想早点去吃嘛，对不对？就很怕就抢不到，就去吃了之后，好像松一点，可是松一点已经八成了。然后我想，今天怎么都没有人 ？No， 人家都是六点多、七点多，越来越多人去吃饭，所以我很高兴，我早一点去吃。
1: 对，我通常吃的希腊餐都是晚餐才去吃的，我很少有 brunch 啊，或者是 afternoon tea 也有希腊餐。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像现在夏天快到了，我们会有的亲戚朋友从全世界各地来这边玩，对不对？
1: 嗯、
0: 那么 Kislano Beach 呢，是一个很受 family 去欢迎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带大家到那边去走一走，而且还有个 dog beach， 如果你有狗的话呢，可以帮去遛狗，
1: 嗯，
0: 那就丢一下那个到狗就会跳到水里面去游泳，对不对？你一个下午就在那边耗了，然后呢，等一下可能三四点我肚子饿，我就会到 Kislino 这个 downtown 四街的很近的嘛，开个车或走个路都可以到，就会想找吃的。那像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呢，希腊餐它的特色就是说，你可以吃它的 appetizer， 它的丰富感，它的饱足感呢，你可以当做一个下午茶或者是 brunch 来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 lunch 来吃，所以看你怎么样去选餐来吃的。
1: 嗯，
0: 所以是一个非常合适，是 dinner 也可以的这样一个餐厅哦。
1: 嗯，
0: 所以永远所有的时间呢它都是满的，所以你要稍微早一点去定位才可以有这个位置了。
1: 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那边提供的希腊餐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一些希腊餐厅提供的差不多呢？
0: 其实呢，我们应该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希腊餐呢，这个是一个很正宗的，不是它跟我们吃的一样不一样，而是我们跟他们吃的是一样的
1: 哦。
0: 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希腊餐的餐厅嘛，哦，所以呢，在家餐厅里面呢，你大概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希腊餐应该有的。可是我觉得说走进去的时候，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希腊餐厅了哦。希腊餐厅的特色就是他们很喜欢在屋顶上面会有天窗，因为他喜欢阳光进来，
1: 嗯，
0: 而且呢，他喜欢他的墙壁上会有白色的石灰泥，
1: 是的，
0: 而且是有质感的哦，
1: 有的还会画出一些窗。窗户就是好像能够透过这个墙看到外面的景色，
0: 没有错。所以呢，本来来说呢，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像这样子的一种吃饭的气氛哦。然后它的 counter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久很老的餐厅了，因为里面竟然还有我们希腊的这些武士们他们的头盔，
1: 嗯，
0: 虽然是器具式的，是仿的哦，
1: 嗯，
0: 可是真的就在那边你可以打玩，他不会介意的哦。然后呢，会有希腊的这种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希腊人啊，
1: 矛盾啊
0: 、哦、这些东西在那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好像我们到了故宫，然后看到我们中国式的那种武士的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你可以在温哥华这边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呢，可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感觉的哦。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有一颗很大的 evil eye。evil eye 对希腊人来说呢，就是一种护身符，它是一只眼睛，而且是蓝色的眼睛，像海水一样的。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听过哦。
1: 嗯，
0: 你想说，我以前去希腊的时候，就这个什么东西啊，挺恐怖的一个眼睛。他说 evil eye， 那大概是诅咒人家，不是，它是平掉所有任何的 evil。到我们身上来的，所以你在皮包里面带一个啦，或者在你家里面挂一个啦，对，都可以就说让你很幸运，是一个幸运的象征哦。所以你可以从小小的地方，你就会感觉到，就说，这个真的是有的，就很自然的，他们家庭里面的一个希腊的文化。在墙壁上呢，也挂了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风景画，就是这个希腊的这个小小的这个住宅哦，非常的有这个气氛。那如果说你到了希腊去之后，这个餐厅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叫他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前菜。可能你都听到的就是炸鱿鱼这些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呢，其实它有一个是烤eggplant， 就是这个
1: 烤茄子
0: 跟 zucchini 在一起。然后它用希腊的这个 tomato sauce 呢，加上其他的 spice， 一层一层的叠上去，有点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吃的 lasagna 的那种感觉，但它不是 lasagna，
1: 但它都是

0: 菜，
1: 对，它是蔬菜，而且呢那个蔬菜呢因为烤过了之后有气势渗透进去，所有的 juice 都已经吸收到那个蔬菜里面去，你在吃这个蔬菜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滑润的。我在 Turkey 也吃过，其实那一带的所有的什么 Turkey 这些食物都是差不多的。一回来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原来在西餐厅，原来在希腊餐厅我就可以吃到了。那你会说，那朱琳姐你刚刚做的这个炸的这个鱿鱼卷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可以吃到的，那他们的东西会不会很贵？因为现在很多的菜呢他们都是价钱非常非常的贵，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建议你如果是两个人去的话，你可以吃他的两个人的 platter， 这价钱实在是太便宜。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种 platter， 一个是 Maria 的 platter， 是 seafood 为主的哦，里面会有不同的 calamari 啦，或者是 scala 啦， prawn 啦，还有 chicken 的 souvlaki， 就是烤串烧，那每一个 platter 呢它都会包括 Greek 就是希腊式的沙拉，还有这个豆泥，还有 yogurt， 还有呢这个面包，就一定是有这个套餐。这是海上面的，就是 seafood 的海鲜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就是把这些Greek 的 food 呢也包括了这个烤茄子，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葡萄叶所卷出来的这个葡萄叶卷啊，另外呢还有牛肉的 souvlaki 就是烤牛串，和两只这个羊排，这样子是陆上的哦，就是海陆两个套餐，如果你四个人去的话才
0: 130块钱
1: 搞定了，所以各点一个你什么都可以吃到。我觉得这种价钱现在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它的服务非常的亲切又非常的利落哦，所以
0: 就是差不多人均30的样子，
1: 是很便宜耶。你现在去哪里吃晚餐可以吃30块钱，那么小费你再加上一层好了，那也才33块钱，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都要走经济路线嘛，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这家 Maria 的这个餐厅呢是很值得我们去的，那欢迎大家在 Kisnaya 走一走 ，enjoy 你的阳光之后呢，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想想 Maria， 就到这家餐厅去吃饭了，那你就会在那种众多的人群中赞叹不已的其中一位了。
0: 是的，尤其是这一家已经有好几十年、30多年历史的这家希腊餐厅，一定要去试一试。好啦，谢谢朱琳姐的介绍，来听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歌曲之后再回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啊，是古代的全民卫生节，同时也是一个属于仲夏的节日。端午节的养生之道是不只限于端午节这一天，它可以应用到整个农历的五月，也就是仲夏。端午在南方也被称为是端阳，因为端午节在农历的五月初五，而五这个数在一到九中间，代表一个阳。端午期间是天地间的阳气啊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也是各种病邪毒虫很活跃的时候。古人一向认为农历的五月是恶月、毒月，传染病多，蛇虫也多，于是设立端午节专门用来驱邪避病。端午节有各种各样的民俗，其实啊都是为了防病，祈求平安健康和长命吉祥。过端午节，古人特别讲究要香草挂门，使千鬼不窥其户，以兰艾沐浴，使万病不入其身，并且呢还用五色丝线缠在手臂上，这个称为续命，意思就是延长寿命。香草、兰艾都是芳香的中药，是抗细菌病毒的。家里挂上这样的一些药草，并且全家人不论男女老少都用药草来进行沐浴。古人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预防夏季的传染病。那咱们现代人要如何过好端午节呢？绝不仅仅是吃粽子那么的简单。在端午节还有七件养生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把握住了老天爷给我们安排的保健好时机。那这七件养生的事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件就是加玄艾普，这是为了净化空气驱蚊虫。第二件兰汤药浴，这是为了去除下焦的寒与湿。第三件胸佩香包，这是为了预防流行性的传染病。第四件吃辛蒜煮蛋，这是为了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第五外用雄黄酒，这是为了防治疱疹和疥癣。第六吃咸鸭蛋，这是为了滋养肾阴清肺热。第七就到了吃糯米香粽了，这是为了补益肾气清血热。不是让您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哦把它们全部都完成，而是在整个农历的五月都可以来做。也就是说，从端午节的前四天开始，一直到月底，整个农历五月

都可以来做这七件养生的事。接下来窝窝就来教大家怎样做好这七件养生的事。第一件呢，就是家里面要悬挂艾蒲，辟邪、杀菌、防虫。艾蒲啊，就是艾叶和菖蒲。在家门口悬挂艾草和菖蒲，古人认为是可以辟邪保平安的，这可不是迷信哦。因为艾草和菖蒲在端午节的时候药性小满了是最好的，它含有挥发性的药性成分，能够散发强烈的香气，蚊虫闻到了以后也就不会进门了，所以家里的环境就得到了净化，相当于给家里用上了清洁除菌剂。这些挂着的艾草和菖蒲过了端午节之后，也不要把它们取下来丢掉，等它们自然晾干之后，是一种很好的中药，可以用来煮水泡澡，能够祛湿去毒。如果您实在买不到新鲜的艾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艾灸用的艾条，艾条就是用干的艾草搓成艾绒以后制作而成的，把艾条点燃，在家里面到处熏一下，特别是边边角角的地方最容易滋生病菌，蚊子也大多爱在这样的角落里面藏身。用艾条来熏房间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不要多闻，因为艾草的烟是散气的，人闻得过多呢，会感到无力，有点困。在熏的时候，您不妨把门窗关好，出去散个步，过一小时再回来打开门窗，这样防蚊虫的效果会更好。端午节养生的第二件事，这可是一件大事，那就是兰汤药浴。所以啊，端午节还有一个美称叫浴兰节。所谓兰汤药浴，就是用香草各种芳香的中药植物煮水来洗头发洗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卫生习惯。在农历五月采集香草来沐浴，这是中国人从上古时期就开始的一个礼俗，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千年，却依然在民间盛行不衰。兰草药浴真的非常好，它是用香草煮的水，所以古人呢称之为兰汤，是比较高级的。如果咱们家里啊没有香草，也就是用各种芳香的中药植物也没多大关系。其实民间啊已经把它演变为了百草药浴，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也是百草药性最好的时候，所以古人认为端午时节百草皆可为药。关于端午期间的养生方法，咱们今天讲了两种，还有五种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来细细的说。今天的女人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张一墨的这一首《天接云涛连晓雾》，咱们在下周末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咯。我是 Willow， 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随着本省踏入蜱虫活跃期，兽医提醒，现在蜱虫携带的疾病比20年前更多，预防至关重要。多伦多动物人道协会首席兽医 Karen Ward 建议，现在全年气候变暖，主人应365天通过口服肉粒、外用滴剂或最新针剂为宠物防虫。由于人畜活动范围相同，猫狗感染可做环境警报提醒主人。省府指本省有超20种蜱虫，主要包括内陆的落基山木蜱以及沿岸的西部黑脚蜱，当中3种对人体有害。春季至初夏为高峰期，市民出外应穿长袖衣物，回家后检查毛发。国际消息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把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

0: 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伊朗方面否认总统佩泽西西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西西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也发文否认佩泽西西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3: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1: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0%。
4: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宇宙人。
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十色男女。
1: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十色男女，我是 Annie。
0: Hello， 大家，我是 Andy。
7: Hello， 那今天呢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了。
0: 没错。
7: 然后我们先在节目当中祝大家六一快乐，
2: 儿童节快乐。
7: 然后不管是对儿童节快乐，然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嘛，就还是可以一起庆祝这个节日。
2: 嗯哼。
7: 然后呢，我们的温哥华本地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之前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送过票嘛，就是会有一个 Granville Island 的儿童节的活动。那我相信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给小朋友玩乐的地方，所以各位家长就是可以带他们出去玩一玩。
2: 也是因为刚好这几天天气很好啦，我觉得天气会一直到会一直到下礼拜五的样子。
7: 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热，然后我真的是要建议开车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安全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开车的时候我就是发现那个月光。

0: 方向非常的强，
1: 嗯，
0: 所以开车的时候会有一点，真的会有一点晃眼，所以建议就是不戴眼镜的朋友真的可以准备一个太阳眼镜要放在车里。
1: 我们北美的太阳光本来就是比亚洲强多了，
0: 紫外线，
1: 紫外线非
0: 常强。对，因为有时候我可能看前面，然后我再看下面，就是放一些什么那个 panel 上面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有点看不清，因为光线太强。
1: 我觉得是你年纪到了，
0: 年纪到了吗？
1: 那个眼睛可能是不太好使，还是脑雾、脑雾之类的。
0: 做了很多那个对脑雾非常严重的事情。Anyway，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声音有点怪的话呢，是因为我不在现场，因为我记错了节目的时间，就这么简单。
1: 我以为你们要讲这件事情，我想说是算了，
0: 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好啦，我是真的太累了最近，所以呢就是脑雾非常的严重，我要提醒大家六月开始大家要清醒一点。不要像我一样脑雾这么的严重。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然后一些有趣的感情话题。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等一下就来迎接我们五月最后一期食色男女。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宵夜不能忘单元呢，我们的 Andy 有给我传了一些照片，然后这些照片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高级。
2: Hi,
1: 然后当他对当他传来这个餐厅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说，哦，难怪原来是这一间。
2: 你有吃过这家吗？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一间，因为这间餐厅刚开的时候，我记得他们有个规定是不可以拍照。
2: 对，因为这间刚刚开的时候呢，是在2019还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
1: 嗯，很久很久之前。
2: 对
1: 对。
2: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就要去吃那一家了，那时候我生日的时候就是订了这一家，然后我就想说要去吃，结果疫情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才去吃，
1: 不了了之。
2: 对，
1: 嗯，因为我当时是想说，因为他就是这么的拽，他就说不可以拍照什么，我就我的反叛心理就上来了，就是你知道就开始叛逆，想说不拍照的我就不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就一直都还没去光顾过这间餐厅。
2: 哦，没有，他现在可以了啦，现在就是很随性了，因为他如果再不给他拍照都不去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顺应民心啊。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现在还不是改了。
2: 他就是一直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可是我一直没有去吃过，只是刚好就是这次是有个朋友生日，所以我们就想说，嗯，那就选这个地方去吃吃看好了。
1: 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过生日的地方。那餐厅的名字你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2: Aquafarina
1: 这间是大家都知道是比较 high end， 然后比较属于贵价一点的餐厅嘛，高级餐厅。
2: 没错，它是意式料理吧。
1: 嗯，意式料理，然后它的怎么说，它的整个装潢也很漂亮，然后呢如果是过生日或是anniversary 这种 occasion 的话，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2: 嗯，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个 Georgia 跟是 Richard 吗？ Georgia 跟 Richard 还是下面哪一条路上？
1: OK， 所以这一间我看到你点了很多东西，是很多人一起去吃的吗？
2: 我们五个人。
1: 哦，你们点好多。
2: 没有啊，前面是那个 appetizer 啊。
1: Oh,
2: appetizer 我们就点了五样。
1: 五样，五个人有需要点五样 appetizer 吗？
2: 如果把 olive 拿掉的话，那就四样。
1: 哦、oh, OK， 好，那我们来一道一道看好了。这间餐厅你们尝的是哪一些东西？
2: 我们第一道先讲 olive 好了。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人晚一点才到，因为昨天那个塞车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哦，昨天很塞，是
2: 昨天蛋糕非常塞。哦，你现在做蛋糕应该是可以理解，那个蛋糕是超
1: 昨
2: 天超塞。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有些人有一点晚到，所以呢，我们就是他们就先点了那个 olive， 然后想说配一点小酒喝这样子。那我个人其实是没有很喜欢吃 olive， 可是呢，就是
1: 我也还好，
2: 还蛮多人就是喜欢吃，就是喝酒的时候配一点 olive 这样子。然后它的 olive 是属于比较酸酸的味道。然后就是还蛮适合下酒，然后有点辣辣的，有一些是有点辣辣的。
1: 嗯 ，OK， 它是有些调味的嘛？
2: 对，
1: 嗯，所以这我是不太懂橄榄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确实就像你所说，就是有一些人是很喜欢拿它来配酒的。
2: 对，
1: 但是就因人而异吧。
2: 可是
1: 你
2: 知道，就是
1: 吃橄榄的朋友觉得好吃吗？
2: 我喜欢吃橄榄的朋友觉得这个橄榄应该是他们其中里面算是数一数二好吃的吧？就我们今天点的，
1: 哦，真的假的？哇哦，
2: 那是不是有点是有点就是看低了其他的菜，就是这个橄榄竟然是他们觉得还蛮好吃的。
1: OK OK， 那你觉得就是还好吗？正常，
2: 我个人还好，因为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吃橄榄，我对 olive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1: OK， 然后下一道呢，下一道 appetizer
2: 那个 meatball 好了，先讲第一道那个 meatball。
1: Meatballs OK， 这一道哦，它看起来很它很不像球状。
2: 对，它其实没有很多，它好像就是三颗 meatball 然后我们就把它各切一半，然后大家都各吃一半。然后它上面呢其实是有点像是 shrimp cracker 的东西，
1: 是脆的吗？
2: 虾饼，对，虾饼。
1: 哦，okay，
2: 虾片
1: 是脆脆的口感。

0: 然后他的 meatball， 我可以理解这个 meatball 自己做的，不过那个酱呢就很像是平常我们在吃的那种 meatball sauce。
1: OK， 它的大小看起来是像红烧狮子头的大小吗？
0: 可能比红烧狮子头再小一点点，然后比普通的可能牛肉丸再稍微大一点点，
1: 对，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就是介于它们之间。
0: 可是它的 meatball， 我觉得它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会散掉，因为你知道有些 meatball 其实如果是自己做的或者是就是现场做的，其实它蛮容易散掉的。然后它的 meatball 其实是不容易散掉，可是它里面又非常的多汁，又你咬下去并不是那种很实。然后觉得很老的那一种，
1: 就不干，
0: 对，不干，
1: 可是很扎实，
0: 对，所以我就个人觉得这样还 OK， 只是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到很惊艳，就有点普通，对，
1: 就不是一定要点，可是还 OK 这样子，OK， 那下一道比较，你有专门拍一个影片的，
0: 哦，那个是章鱼脚
1: ，OK， 章鱼脚，
0: 它里面就是 octopus leg， 不，这个我不知道如何评价，
1: 什么意思？你专门拍了一个影片就不好吃吗？
0: 没有，他因为他就是拿着一个 smoke 的那个盆子把它盖着之后，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是要拍个影片
1: 的，好像是分子料理的感觉。
0: 对，对，
1: 结果就味的口味普普。
0: 口味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吃酸酸的感觉。那它下面的那个青酱呢，其实是有点酸酸的。
1: 哦，
0: 那它那个 smoke 的味道呢，也觉得还好，也没有到很特别，它就只是可能呈现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给你看这样子。
1: 所以它烟熏味其实不重，
0: 不重。
1: 哦，可能只是因为就是
0: 就是一个视觉的呈现这样子，
1: 视觉呈现，对，OK， 所以这道也是还好，也是可点可不点。
0: 对啊，这道也是真的还好，对。
1: OK， 那接下来是 ham， 是不是 ham and cheese？
0: No，
1: 不是松露，
0: 那个是松，那个是蒸松露。OK， 这道是那个 wagyu carpaccio。
1: 哦，哇哦，哦，我还以为是 ham， 真的是僭越了。怎么可以讲个这么平价的东西呢？
0: 不过它上面竟然是放蒸松露，哎，我还没有吃过，就是真的松露。
1: 有啊，有一些餐厅也会有，可是比较少，
0: 我知道，比较少，比较少，而且他们这个松露还给的就是。非常
1: 的
0: 对，非常的非常的大方。
1: 它虽然是薄薄的一片，可是它给蛮多片的。
0: 没有错。可是它那个松露味道，我觉得没有很重，因为其实我觉得喜欢吃松露的人会喜欢松露的味道，因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松露的味道的。可是我觉得它，我吃了它那个松露之后，我觉得它味道没有很重。
1: 可是搭配起来好吃吗？就是和牛加上就松露，
0: 我觉得搭配起来刚是那个味道是刚好，它是和的。可是我就觉得我吃不到那个松露的味道，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没有吃到松露的感觉。
1: 你就把整盘松露都放到自己的口那个盘子里啊，就一定有松露的味道。大家都不要吃，
0: 我觉得不一定呢，因为我觉得它那本身的松露好像就没有到很重的味道，所以不管你再吃多多，应该是不会有那么重的味道。
1: 可是这一道已经算是比刚才那两道好吃的吗？
0: 这一道我觉得还不错，
1: 就是
0: 比较符合华人的口味。
1: 哦，
0: 对
1: ，OK， 虽然和牛是有调味过的，
0: 对。
1: OK，
0: 可是它酱是没有很多，因为有些 carpaccio 他们的酱会非常湿，可是它这个不会。
1: 没错，对，它看起来其实盘子好像是干干的。
0: 对，它那个牛肉是腌过的，它不是直接淋上酱的。
1: 哦，那应该还不错啦，至少是有味道的嘛。
0: 对，这道是还不错啦。
1: 我们要求已经很低了，
0: 等一下，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呢，那个我那个 carpaccio 后面拍的那个面包，那个面包很好吃哎，它的 brioche。
1: OK， 这是面包，反而是你最有记忆点、最惊艳的。
0: 它的面包就是外酥内软。
1: 哦，
0: 它是类似那种 brioche 的面包。
1: 它有甜甜的味道吗？
0: 有甜甜的味道，然后它其实还有给你奶油，因为我没有拍到奶油。它的奶油是有一点蒜跟那个thyme 在里面，
1: 所以就香香的。吃起来哦，这个是单点还是？
0: 没有，那个好像是送的。可是它就是，它就一餐就只会送奶盘而已，就一人一个。
1: OK， 你知道有些餐厅这个东西你要单点吗？
0: 有一些餐厅是要单点，没错，对。Gordon Ramsay 什么都要单点好吗？你点那个东西是整那个东西而已。
1: 因为我以为就是我看很多人 PO 以为就是送的，就殊不知是要点，
0: 是要单点的。
1: 所以有在问哦，
0: 因为是 Gordon Ramsay
1: 是 OK， 所以这个面包反而是 Andy 觉得比较推荐的，
0: 面包超好吃。
1: 那好消息就是大家都会得到，因为是送的。OK， 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appetizer， 这个是
0: 那个是
1: 生鱼片
0: crudos。
1: crudos，
0: 要怎么解释？它是腌制的生鱼片。
1: 腌制的生鱼片哦，
0: 对，
1: 是意大利的做法吗？
0: 是，然后它又旁边又放。

0: Mango ice cream.
1: 哦，怎么这么奇妙的一个组合啊？
0: 然后下面又有炸洋葱。
1: OK， 所以 crudo 我刚查一下，真的是意大利的生海鲜或者是生肉冷盘料理。有一点类似日本的刺身或者是秘鲁的酸橘汁腌鱼。所以它是有腌过的，
0: 它是有腌过的，对，它是腌过的沙西米。
1: OK， 然后旁边配冰淇淋。
0: 对，你要沾着吃的，然后跟那个、跟那个炸洋葱。
1: 所以你可以沾冰淇淋。
0: 对啊，它其实有点像奶油的感觉。
1: 哦 ，OK， 对，它不是真的冰淇淋啦，就是。
0: 它是说是冰淇淋、欸，
1: 它是真的是 ice cream。
0: 对，可是它是那种软的那种。
1: 但我很好奇、欸，这个口感是如何？请细细说来。
0: 它就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快融化的冰淇淋的感觉。我觉得它应该是奶油、那个 cream 用比较多一点。
1: OK OK、所以吃下去还是更冰的感觉吗？还是
0: 它是冰冰的？
1: 哦，好吃吗？
0: 我觉得，我觉得它的 crudo 才好，因为我可能认为它是生鱼片，所以我就觉得
1: 还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总共五道 appetizer， 你最满意的反而是送的餐前面包。
0: 没错，它那个餐前面包非常的好吃。
1: 好，那如果这五道就硬要说一道你最满意的，
0: 应该是 carpaccio 吧。
1: OK， 就是那个 Wagyu carpaccio， 然后有松露的那个嘛。OK， 就如果一定要点的话，你觉得可能比较这一道比较符合华人的胃口。
0: carpaccio 不便宜啊，那要 carpaccio 32块。
1: 它应该每一道都不便宜吧？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些的价格。它的对你刚刚说的那一道是 carpaccio 是32块，它连 olives 也要12块
0: ，olives 12块，对
1: ，OK， 然后它有一些
0: 那个 grill octopus 33块，
1: 33块，那很贵哎，
0: 它就是那个烟熏啊，
1: 就普普，
0: 对，就是普普，它就是那个烟熏在特别，
1: okay.
0: 然后它的那个 crudo 是那一道31块，
1: 哦，那也真的不便宜，因为 crudo 很小哎，
0: 对。
1: 它也不过就几块鱼而已，
0: 一二三四，我们一人吃一块啦，所以我们就5块。
1: OK， 小小的 ，OK，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主食的部分会不会表现比较好一点。好了，你主食点的是什么？
0: 第一道是 risotto， 那它的 risotto 是 saffron 的 ，saffron 的中文是什么
1: 意思
0: ？saffron 它是一种 spice， Iranian spice，
1: 一种香料。所以它是撒到那个海鲜饭上面的吗？
0: 它叫番红花或是藏红花。
1: 哦，藏红花 ，OK。所以它的海鲜饭看起来，我自己看照片的话，我会觉得比较让人开心的点是它的那个
0: 干贝很大个吗？
1: 对，它干贝很大个的感觉。虽然它切薄薄的，就可能一块切个3份，就是从上面往下切，就是3块薄薄，可是它看起来是大的。
0: 它的海鲜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它 risotto 上面海鲜给的还蛮大方，就是有海鲜，它也有 lobster， 然后还有它有虾子，它也有 clams，
1: 有 lobster。
0: 对，它那个 lobster 是切小块放在里面的。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吃 risotto 的时候会吃到这样子。
1: OK， 所以这道评价如何？
0: 我如果海鲜的部分是好吃的，可是 saffron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会喜欢这味道，有些人真的不喜欢这味道。我个人就还好。
1: 你是藏红花的味道。
0: 对，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会觉得很好吃。可是如果它煎加了它，我会觉得它那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哦，所以很见仁见智，就完全看大家的口味。OK， 那其他的东西呢？下一道你点的主食是？
0: 我下一道
1: 牛肉
0: 主食是牛肉，是 porterhouse。
1: porterhouse 是我最喜欢点的一种牛肉，哎，
0: 真的吗？因为它可以吃到2种不同的肉，
1: 对，而且它的边边会有一些那种软的筋
0: 啊，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刮下来吃。
1: 对对，我很喜欢那个东西。
0: 可是它的 porterhouse 不便宜。
1: porterhouse 都不便宜啊，我看它多少钱、啊？
0: 它的不便宜，
1: 它的多贵，是多贵？
0: 200，
1: 200，那很贵哎。我记得 Victor 好像是180吧，
0: 180没有比较便宜啊。
1: 可是也比200便宜啊，而且它是专门做 steak 的地方嘛，是专门做 steak 的餐厅，对，那所以好吧，他们家的价位真的会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
1: 那味道呢？
0: 味道是 OK 的，可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点了 medium， 可是它来我们点了 medium rare， 可是我不知道它怎么煮的，就是它那里面呢，非常的 rare， 有点像 blue 了，然后外面呢有点熟，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那个骨头？
1: 不好
0: 的位置
1: 不好掌握，
0: 可是 porterhouse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 ，porterhouse 是这种啊。

0: 就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1: 因为我看到你传的照片，我反而觉得它看起来蛮熟的，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切开，
0: 没有没有，那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光线的关系，其实它里面其实还蛮深的。
1: 哦 ，OK OK。Medium rare, OK 那我就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了，因为我都是 medium well。
0: 哦，对，它就是外面感觉很熟，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底部，它就是有点太熟了，可是它中间呢其实很深。
1: 嗯，所以你们是
0: 就有点不 consistent，
1: 不准确，是不是？嗯 ，OK， 但味道是 OK 的。
0: 味道我个人觉得还好，可是你知道，就是总体而言，我就觉得加上它那个价钱，我就觉得它有点贵了。
1: 200真的不便宜，可是 Porter House 就是你只要就是正常做是不会难吃的，因为它本身就肉只是摆在这里。
0: 嗯嗯嗯嗯。
1: OK， 那下一道你们点的主食是 Pizza 吗？
0: 他的 Pizza，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其实蛮多人点他们的 Pizza 的，他们 Pizza
1: 是意大利餐厅。
0: 意大利餐厅，对。那身为华人呢，就是我们对意大利那个 Pizza 都是非常的不礼貌，就是我们都把它分着吃，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要吃那一整片披萨的，
1: 一整个啊？
0: 对，那是他们的传统，就是一个人吃一整片的披萨，就是我们只有华人才来分食。
1: 然后，OK OK， 所以味道，因为它酱汁感觉非常的多，
0: 它的味道我觉得还蛮湿的，它整个披萨就觉得蛮湿的。
1: 对，因为酱，
0: 因为它前面中间是 burrata，
1: 嗯。
0: 对，是一种 cheese burrata。
1: 你会喜欢吃吗？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吃这种。
0: 哦，可是我就觉得在，如果东西在 pizza 上，我就觉得 OK。
1: 如果是我会把它刮掉。
0: 它的味道没有很重。
1: 我不喜欢 burrata 的
0: 味道。它
1: 味
0: 道没有很重。
1: 有点酸酸的，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0: 哦，
1: 那个红色的这个酱，就是这些番茄类的，我是很喜欢的。
0: 对，可是它的，我觉得它的 crust 还蛮好吃的。
1: 嗯。
0: 它的 crust 是薄饼的那一种。
1: 嗯，它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
0: 没有没有，然后它是比较酥脆的这样子。
1: 嗯，因为 crust 看起来不错啊，它边上烤的感觉火候还不错。
0: 它的 crust 是看起来是好吃的，
1: 嗯，
0: 然后我就，
1: okay，
0: 不过我觉得它那个酱可能是因为加了 burrata 的关系，所以整个披萨变很湿。
1: 嗯，所以你希望就是如果再干一点的话会更好，口感上，
0: 再干一点的话会再更好一点点。
1: OK， 那下一道是就你被吃了一半在拍照，就是哪一道？
0: 哎，对不起，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刚好在讲电话，然后他们就已经先上菜，我叫他们先吃，所以我回来之后才拍的。
1: Oh, OK，
0: 哎，
1: 这道是
0: 这道，等一下我要看，我要念，就那个叫 ganache 吗 ？Ganache 吗？就是我不会念那个是 G N O C C H I。是一种
1: GNOCCHI，
0: 它是一种一种意大利面，
1: 应该是 Noci 吧，就是一种意大利的饺子，
0: 一种意大利的饺子，对，然后它是一球一球的，小小的，
1: 它就是你知道意大利很喜欢把面做成不同的形状，
0: 对，
1: 然后这个有点像，就大家如果吃过我们就是中国的面疙瘩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意大利的面疙瘩。
0: 啊，对对对对，可能又再更小一点点这样子而已。
1: 对，再小一点点，对。
0: 嗯，嗯，
1: 它里面是马铃薯吗？
0: 它里面是马铃薯，可是没有很多。
1: 哦，
0: 它做的很小，所以它里面包的东西没有很多。
1: 嗯，然后酱也是大家就是传统的那种，你知道番茄啊，
0: 番茄酱，然后过它加了比较多的 basil， 虽然都看起来像红酱，
1: 哦，
0: 可是它的味道就是只是稍微不一样。一点点，
1: 哎，这个我会觉得还应该还蛮好吃的吧。
0: 这个我觉得它，而且它有一点点辣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会喜欢吃的。
1: 哦，有一点点辣味，
0: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意大利的餐厅的一些菜色，其实跟华人的菜色是有一点点像的。
0: 嗯，
1: 就是包括披萨也跟新疆的馕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哦，所以在整个欧洲，我觉得意大利算是比较符合华人口味的一种欧洲的料理。
0: 嗯，
1: 那这一道我觉得对啊，应该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牌吧。
0: 我觉得应该都是可以试试看的。
1: 对，可以试试看的，嗯。OK， 那下一个是
0: 哦，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side。它就是我们就点了那个 mushroom，
1: okay，
0: 然后呢跟点一个 assorted vegetable，
1: 嗯，菌类的跟蔬菜的，
0: 嗯，可是我觉得这两道很好吃，哎，
1: 哎，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尤其是那是什么甜菜吗？那是，
0: 对，那个是甜菜，然后又加上那个红葱头，红洋葱，
1: 哦哦 ，OK， 然后还有一些 asparagus，
0: 它的 size 真的还蛮好吃的，虽然就只是 grill 而已。
1: 对啊，就只是烤的蔬菜嘛。
0: 对啊，
1: 那蔬菜本身是好的吧？
0: 对啊，还有那个蘑菇是好吃的，蘑菇应该是用的奶油吧？
1: 对，蘑菇应该很香。
0: 嗯，
1: 还有 sizzle sizzle 的感觉吗？
0: 诶，倒是没有，可是它没有那么油，虽然它是奶油，
1: 哦，okay,
0: 可是没有整体感觉没有那么油。
1: 嗯 ，OK， 所以这些是你们吃的 appetizer 跟 main 的部分，
0: 嗯，
1: 然后你们其实还有点甜。

0: 们点嘛。
1: 对。
0: 嗯，你们点了提拉米苏。
1: 点了提拉米苏，然后点了
0: 提拉米苏，应该是你自己要点的吧？
1: 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你不是爱吃提拉米苏，你不是要吃遍温哥华所有的提拉米苏吗？
1: 还好啦，他们的 dessert menu 就五个。然后我们就只有其中一个没有点，
0: okay,
1: 因为那一个是 cheese platter， 所以我们就不想点 cheese platter。然后剩下四个都
0: 点
1: 了，对。
0: 嗯 ，OK， 所以从你最爱的提拉米苏开始说起的话，你作为一个提拉米苏的 professional， 你觉得他们家做怎么样？
1: 我倒是没有到 professional， 可是我觉得他的提拉米苏就
0: 也是普普，
1: 我觉得蛮普通的。
0: 因为其实 Andy 的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很多不同餐厅的提拉米苏，然后他有时候吃到真的很好吃，他是会非常的你知道推荐的。所以这道也就属于、
1: 欸、我上次有讲过 C Prime 了吗？应该还没有，对不对？
0: 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你有讲过一间提拉米苏是你觉得非常的满意、但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间了。
1: 没事，我们下礼拜来讲另外一家，因为我下次我们来讲另外一家牛排店是我之前去吃的，然后它的提拉米苏就是非常的好吃，
0: 就是满意的。
1: 对，
0: 这间就是算是普通，
1: 这间就是普通，这间就是可能就是、可能比 Safe 会高级一点吧。
0: 那也有一点，你把它跟 Safe 比。然后价格差个来个五倍，OK， 所以提拉米苏普普。那旁边的这个上面有黑色点点是什么？
1: 哎，那个是，我竟然没有拍 dessert 的 menu。我先讲左边那个好了，左边那个呢、是有点像是 chocolate cheesecake 的东西，可是它是冷冻的，所以它吃起来的感觉有点像是冰淇淋。
0: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厚度，然后不是那种特别软的，有点硬度的。OK， 那这道跟提拉米苏相比的话，你觉得？
1: 我觉得这道比较好吃。这两道呢，剩下那两道都比提拉米苏好吃。提拉米苏真的太普通了。
0: OK， 好。所以这道你觉得可以点？它不是 mousse 的感觉吗？
1: 它不
0: 是
1: mousse，
0: 是不
1: 是？我记得这道好像叫 Dolce Vita。哦 ，no， 对不起 ，Dolce Vita 是我刚刚还没讲到中间那一道，对对对。
0: OK，
1: 它 Dolce Vita 吃起来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冰库的 Green Tea Opera， 它是一种酥酥的。下面是酥的，然后中间是有蛋糕层，然后加上上面呢、是有我没记错啊，它是用花生下去做的。
0: 哦，这还蛮特别的啊，这感觉还蛮好吃的，
1: 而且
0: 而且
1: 其实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腻。
0: 嗯，
1: 对，口感是比较丰富的。
0: 最甜的是提拉米苏。
1: 最甜的不是提拉米苏，最甜的其实是那个巧克力 cheesecake 那一道。
0: OK， 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不要吃太甜的话，可以点那个 Dolce Vita，
1: 可以点这个 Dolce Vita， 对。
0: 对，就吃味道，那这可能就稍微也 没有那么腻，
1: 没有那么腻，而且它口感比较不一样的层次，比较丰富一点点。
0: OK， 那上面的那个是冰淇淋吗？两个冰淇淋
1: 上面就是 sorbet。
0: 哦 ，sorbet。
1: 对，那个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0: sorbet 啊，
1: 没有因为我们有一个人是 lactose。
0: 哦，所以他只能吃这种东西。
1: 他就想要吃 sorbet， 对。
0: 可是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吃 sorbet， 我连去意大利玩我也要吃 sorbet， 我不想吃其他的 gelato。
1: 可是
0: 因为索贝真的很降温、就是会凉凉、
1: 对
0: 对对，
1: 比较凉一点，对对对，
0: 防暑的感觉。
1: 可是它的索贝我觉得它的味道太清淡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索贝好吃呢，其实它的水果味要重一点点，
0: 对，然后酸酸的嘛，
1: 对，可是我觉得它太清淡了。
0: 所以听起来虽然是Acquafarina 是非常高级的餐厅、可是听起来你对它的评价就还好。
1: 对，
0: 是是，
1: 如果真的你想要去 occasion 去外面吃，就吃一次就好了。
0: 哦，就是不用，
1: 对，
0: 不用把它当成一个，
1: 我真的觉得不用去吃，
0: 可能漂亮，然后可能适合过节日，但好吃就还好。
1: 好吃，我个人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好吃，或者它价钱算蛮贵的。
0: OK，、
1: 对不起，
0: 怎么突然，好生动的节目哦，可以出任何的状况。Anyways。对，那这间 Acquafarina 呢 ？Andy 的据 Andy 的经验是比较适合去过节日啊，或是生日，或是 anniversary 这种 occasion。那可能平常如果你非常追求味道的话，它可能不算是温哥华顶尖的餐厅，就可能有其他意大利料理的选择会更加的适合，而且可能性价比也会高一点嘛。
1: 对，
0: 对。那如果是因为它餐厅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啊？
1: 我给你猜猜看你觉得我们这样一二三四五个人，你觉得我们这样一共多少钱？我点了五个 appetizer， 一二三四个 entry，然后加上四个甜点，
0: 900。
1: 哦，没有，当然没有那么多啦，
0: 700，
1: 差不多600。
0: 哦，600，哦，那其实比我想象中还稍微好一点，
1: 是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好像走进去可能人均没有150下

0: 来。
1: 如果你点酒的话，真的是人均要150。可是我看我们这样五个人，一个人是差不多100多。
0: 没有点酒吗？
1: 我们就只有点了1、2、3杯而已。
0: 哦、OK。所以吃下来最后税后加完小费加完税是差不多600多。哦，700 OK。嗯，就是人均也差不多要150了。
1: 我个人觉得是不需要回去吃啦。
0: 所以我就想说，它到底是有值得，它的环境有值得这个价？
1: 没有，而且我觉得还蛮嘈杂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OK。
1: 因为人还蛮多的。
0: 哦，所以生意还不错。
1: 嗯。
0: OK。所以也许追求口味的话，真的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0: 对，那我觉得我应该不用试了。
1: 不用。
0: 不用。你要斩钉截铁哦，一点空口都不留。
1: 我叫你，如果叫你去试的话，你到时候绝对会埋怨我。
0: 哦，真的，我会有人骂你，是不是？是 Andy， 你干嘛让我浪费钱？But anyways， 如果有 occasion， 就是可能别人的生日什么的，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啦。毕竟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餐厅嘛。
1: 对。
0: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间餐厅呢，就是 Aquafarina。那我们因为是完全没有收取任何的广告费用，所以我们的单元呢都是非常真实的评价，当然也仅仅代表我们主持人的立场，跟本台的立场无关。
1: 我给他三颗星，三颗星，
0: 三颗星 out of
1: five。
0: OK， 所以真的是普普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的话，当然我也是可以鼓励大家去尝试看看温哥华不同的餐厅，因为意大利餐厅也真的很多。
1: 嗯，
0: 所以有很多选择。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等一下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小手拉大手单元，跟大家聊一聊有趣的感情话题。

0: 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
1: 嗯哼，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先不跟大家分享感情话题了，我们下周会再跟大家讨论每周一个不一样的感情话题。
0: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 Aquafarina 放就是浪费太多时间了嘛，讲一家非常不重要的餐厅，就很贵的餐厅，就浪费太多时间。
1: 是因为你们点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好，就给大家测评一下每道菜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结论就是好像也不用去了，好像是这样子。那因为我知道大家在五月底呢或六月，因为即将到来六月是天气会更好更加稳定，然后一定会有很多出行的朋友想要就是安排各种夏日的活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想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出行的重要性。
0: 没错，
1: 因为温哥华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户外活动非常的多，然后大家当然夏天也是很开心，但是真的在开心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护措施。
0: 没错，就是不管呢你要去爬山，或者是你要去海边玩，或者是你要去湖边玩，去河边玩，真的都要最好是结伴同学，不要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就是大老师，而且我都会说最好是要三个人，
1: 对，
0: 而不是两个人，对，最好是三个人以上。
1: 嗯，
0: 然后该做的防护呢是一定要全部都要做的。
1: 没错，爬山的话就是一定要带好水跟食物啊，然后一定要结伴而行，然后不要自己去走一些野路，就是跟着那个 trail 走。那如果是玩水的话呢，第一就是如果真的是下水，一定要穿好防护衣、救生衣，就是可以浮起来，就是你把它吹好气的那种。然后尤其是你去玩一些什么船类的啊、桨板类的啊，那要注意绑好那个袋子。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因为每年夏天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故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当然夏天活动很多，大家都会可能就是很开心，然后很多没有经验或者是说不会游水的人也想要去尝试一下，说哎玩这些水上活动什么的。但是安全的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就连游泳这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找有救生员的地方。就是不要去那种
0: 就是不能说就是那个湖好像看起来很平静，或者那湖很小，哎好像没问题，那我就不穿救生衣之类的。不过就是不管怎样都还是要小心啊。
1: 对，不管任何的运动，就我们骑单车好了，骑脚踏车也是要戴头盔的，就是一定要戴，就是不要为了好看，你为了出片或怎么样，就是放弃这些安全的防护。
0: 因为你知道我像我们那个 Stanley Park 的 Sea Walk 其实很窄，就是有时候骑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
1: 对，就连骑车都是你那个，就像我们滑雪一样，你也是要带全部的全部一套的防护嘛。那大家不要觉得可能就是水上运动或是爬山这种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难，那就掉以轻心。
0: 对，
1: 因为这后果真的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然后也要告诉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安全第一，好玩是第二位的。对，大家要留着自己的身体的本钱嘛，就可以去有更多的玩乐的时间。就在节目最后呢，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就希望大家都有度过一个很美好的五月，然后明天我们一起迎接六月份的到来，然后也要再次祝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0: OK， 下礼拜见咯，拜拜。
1: 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去视力，附近却没有医生能够替你做手术？这是全球超过10亿人每天面对的现实。奥比斯有一群义务医生和护士，特意前往世界最偏远的地方，不只是为病人进行手术，更重要的是培训当地医护人员。他们会根据当地现有设备量身打造培训方案，在缺乏设备甚至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地方，即使是简单的眼科手术也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奥比斯克服每一种挑战，将知识传授出去，同时与政府及医疗伙伴合作，改善长远问题。救回一位病人只是挽救一双眼睛，但培训一位当地医生就像播下一颗种子，可以帮助更多社区里有需要的人。过去40多年，奥比斯已经走访接近100个国家，培训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马上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第六，那么这一品呢叫不可思议品。在这一品里面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没办法把这个《维摩诘经》全部一一的来跟大家讲，只能是从中把那种有代表性的、很重要的抽出来，然后来跟大家解释。《维摩诘经》上还讲，他说：“法名无为呀，真正

所求之法是无为无相的，如果所行是有所为而为之法，则便是求有为的事将法，而不是求佛法。有一对对联是这样写的：事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质高。这是清朝文学家纪晓岚的相思，陈伯牙撰写的。这里说的无求，与《维摩经》的无为很接近，主要是要告诫我们呢，要舍弃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呢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的境界。人生最高的品德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不见其志，不辱其身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啊，这才是无求的最高境界啊，也是一种胸怀和心态。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综上所述啊，如果是真正求佛法的人，应对于一切法皆不贪执，无所欲求。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应该要依教奉行。”在依教奉行过程当中呢，无所着，无所求，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无求才是真求啊。你有一个像可求执着的有求，那这就不是求了。就是《金刚经》里面讲，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也，就是这个道理。就在维摩诘居士这样说法的时候啊，当下有500天人一支法中夺法眼镜。什么叫法眼镜呢？就是菩萨得了能观察一切事物的清净法眼。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维摩诘居士阐明的一切法皆空的道理。那么不是说一切法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不是佛法。一空中起大悲心，在修学佛法立了有情的过程中，不执着有能度的我，有所度的众生，对佛法也不可执着，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要执着一个能修的我，还有所修的法，那你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对法执着，对我有个执着，有我执有法执，那你永远没办法明心见性。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不可思议境界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维摩诘居士从这个须弥敦王府那里借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放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小一大，互不妨碍。维摩诘居士对这个舍利弗开导佛法以后，他老人家也很慈悲啊。这个时候呢，他随顺众生啊，就满足了舍利弗的心愿。于是呢，

0: 就从其他佛国净土，再来高广座椅给大家安坐。在《维摩诘经》里面是这样说的：维摩诘居士呢，就跟这个舍利弗说完大乘妙法之后啊，就转过头来问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忍者啊，你曾游历过无量千万亿的佛国净土，可否知道？ 在哪个佛国净土里有最好的狮子宝座呢？文殊师利菩萨就说啊，说居士啊，从事东方跨越过36恒河沙数的国土，就会发现一个叫须弥相的世界，那里的如来名号叫须弥灯王佛。 作为佛现在还在那个国土为众生说法，在那边利益众生。那么须弥灯王佛的这个佛身呢，长度有84000由旬，所以呢，他的宝座也有84000由旬，而且呢，这层宝座啊，都是做的非常精致啊，庄严呢。 那么游巡它是古印度继承单位，一游巡它的长度有的说是40公里，有的说是50公里，有的是说60公里，其实这个并不重要。这个80000由巡是代表很高的意思。一是呢，这个维摩诘大居士呢，应用了神通力，及时请的这个须弥灯王佛。 送来了32000狮子宝座，这层宝座呢高广庄严，一下子便安置在维摩诘他的卧室里面。那么当时呢，诸众菩萨、声闻弟子、梵天帝释和四大天王等，从前都未曾见过这么高广的宝座。
1: 而维摩诘的这个房子也好像随之变得宽阔广大，完全容纳了32000狮子宝座，而且呢，一点也不觉得拥挤急促。同样呢，对于这个毗耶离城、南赡部洲的所有城市、村落，以及各龙王鬼神的宫殿。 也并未造成丝毫的破宅的现象，每个地方看起来就像如初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维摩诘大居士啊，显示这么大的一个神通，让现场大众啊看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呢？看到小能容大的大乘境界。 打破了空间的观念，像我们一般房屋肉眼，我们只能看到大能容小，几乎说没有看到小能容大的这种境界。这么多的宝座放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没有感到任何的改变，这个就是大乘境界啊。我们现在讲第三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 显示了神通，把怎么高广的座子印到他居住的地方，听众是怎么样能够坐上怎么高的宝座呢？第三种不可思议境界是菩萨神通广大，随心自在。小乘的人哈，他就不自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维摩经》里面，他是这样讲的：是这个时候呢。 维摩诘居士啊，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诸位尊者及各位大菩萨，现在宝座已经来了，大家一起坐吧。各位可以随自己的身体，就像这个狮子座一样高大相称我坐。”于是那时以夺神通力的菩萨，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42000由旬高。 在坐上狮子座上面去，所以菩萨没问题啊。可是那时刚刚发菩提心的初发心菩萨以及这小乘的声闻弟子，
0: 却全部。

我无法变身救助啊，这就是显示大乘菩萨的境界跟小乘菩萨境界的差异啊。这时呢，维摩诘居士呢就对舍利弗说啊：“请你也坐上狮子宝座吧。”舍利弗就回答说啊：“是居士啊，这宝座太高大了，我上不了啊。”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说舍利弗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 你向须弥敦煌佛恭敬顶礼，就能坐上去。于是呢，所有刚刚发菩提心的菩萨以及小乘的声闻弟子，随即呢，纷纷向须弥敦煌佛恭敬顶礼后，都能够坐到狮子宝座上面去。这个时候，舍利弗对维摩诘居士说啊：“他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这样的这个小的凡间，竟然能容纳这么多高广的宝座，不但对于毗耶离城的空间没有造成任何的妨碍，而且呢，对于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城市村落，以及四大部洲各龙王鬼神的宫殿，也并未造成丝毫的破宅的现象。 那么维摩诘居士呢，所居住的梵藏呢，它只有什么一丈降方啊，叫维摩藏室。我们现在中国汉传佛教释义的住持所住的地方，也称为方丈。那么至此，也可以尊称为方丈大和尚。这都是受这个维摩诘经大乘佛法的影响。我们现在讲。 第四种不可思议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啊，他之所以视线有病，其实他目的呢是希望度化小乘人回小向大，希望大家多修学大乘佛法，因为大乘佛法才是。 佛的本意啊，佛是希望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就行圆满，这是佛的本怀。维摩诘居士呢，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所以呢，他目的呢是，要使这种小乘人回小向大，归信于大乘，所以他才想示各种各样的神通。 让这种小乘人看看大乘的境界是什么。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观察到现场的所有一切的听众，包括舍利弗，已经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了。于是呢，他接下来就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说啊，舍利弗啊，诸佛菩萨。 有一种解脱法门，叫做不可思议。我们这一品叫不可思议品，就是维摩诘居士要来开导当时的小乘弟子，明白到什么叫做菩萨解脱法门，或者叫不可思议境界。所以他说，诸佛菩萨有一种叫解脱法门，名叫不可思议。 维摩诘居士为了让舍利弗等大众了解到诸佛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么他在维摩诘经里面呢，列举了10个例子作为说明。我在这里呢，列举几个例子来与大家分享。其中一个例子呢，大家都常常会听人家提到，叫芥子纳须弥，芥子像芝麻那么小。 它能够纳一个须弥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维摩诘居士呢说，如果有菩萨安住于此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话呢，能够把巍峨高大的须弥山，将之纳至一粒微细的芥子之中，芥子就像那个芝麻那么一个小，而且芥子的体积不会有任何的增减，须弥山也是原来的那么广大。

当中的四天王和桃李之天也随同须弥山一并纳于戒指之内，却一点也不觉察到。只有那生因应此法门而受化的这个众生啊，才能降到须弥山，被纳于戒指之中。这就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呐、舍利弗啊，至于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菩萨，能用他的右手将3000大千世界捡起来，并捏成陶匠使用的陶轮的模样，将之置于手掌之中，然后把它扔出去，丢到恒河沙数那么遥远的世界之外，而里面的众生却一点也不觉察到有任何的移动。然后菩萨又把这3000大千世界重新换回原处，那时候众生还是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这个就是菩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妙力啊。所以以上所举例的这种例子啊，就说明了什么呀？空间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是一个幻化不实的。还有呢，从佛法里面讲，大小互摄互融，来去住入，这些都是显示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仿佛众生都会执着空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那这种菩萨的境界来讲，空间都是一种虚幻的。那么维摩诘居士啊，用空间来显示不可思议境界之外，他也用这个时间不实来显示各种各样的神通妙用。他就告诉舍利弗啊，说如果有生众生是乐于长久住世，然后又应该可化度的话，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即能使7天成为一劫之久，能够把7天变得很长很长，令那生众生以为自己经历了一劫修行之久啊。他说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有生众生呢不乐于常住世间，然后又该可化度的话，注意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也能够使一劫缩短为7天，令那生众生以为只经过7天的修行而已呀、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从佛无论是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或是极生成佛，都是全巧方便度众生，时间对佛而言都是虚幻不实啊。这个时间从佛来讲呢，没什么长，没什么久啊，完全都是你心里的感觉。像有的人呢，今天很快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如果是你遇到麻烦事，心情不开心，你今天呢，度日如度年呢，你会感觉到时间很长。这个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的道理。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能把所有浮屠的功德庄严及一果向众生示想，舍利弗啊，如今我不过是粗略的为你解说一下菩萨对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能力。如果要详加说明的话，恐怕要超过1劫时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了。”这是维摩诘居士对于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做了一个结论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大迦叶，大家还记不记得？大迦叶也是佛的十大声闻弟子之一啊。听闻了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能力啊，感叹的说啊，说真的是前所未有啊。便对舍利弗说啊，说正如有人在瞎子面前展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瞎子都是看不见的。所有声闻乘的人啊，声闻乘就是小乘了，听了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一点也

0: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劈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和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1: 每个星期和大家在空气中的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了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呢，我们呢又再一次在空气中和大家见面。上个星期呢，我就介绍了一位的特别嘉宾给大家，就是 Raymond 沈安伦。 Hello,
2: Hello
0: Raymond。
2: 师母你好。
0: 咁呢就可能大家呢已经是本身已经是认识 Raymond， 因为呢佢好多时候呢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或者是加拿大的中文电视台呢，都有好多佢好活跃的一啲嘅过往嘅日子㗎。咁而呢佢亦都系好经常好活跃响温哥华嘅社区啊，或者系响温哥华嘅基督教嘅圈子㗎。咁但係呢咁啊，直到今日呢佢已经系呢好有经验嘅一个音乐人。不过呢可能呢即系大家呢都好想听下，到底呢你点样能够可以呢系直到今日系唔系呢一路都系呢平步青云啦吓。咁啊，不如呢分享下你嘅呢个嘅音乐嘅心路历程系点嘅。
2: 好啊，咁啊可能真系由细个开始讲起咁样。咁我本身细个嘅时候反而系鍾意画画多啲嘅。到我teenager 嗰階段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啲幾特別嘅轉變，就係、是、我哋細個嗰年代又冇 internet 啊，主要都係一係聽收音機，一係睇電視咁樣。咁我記得有一個階段咧，就係、是、當睇到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集，咁我發覺佢有時背後有啲好聽嘅背景音樂啊，或者某首主題曲咁樣，佢係用個純音樂去演奏出嚟嘅時候。咁我觉得好听，咁我就攞个五线谱就将佢记低落嚟咁样。
0: 咁嗰时咧，你已经系学音乐噶啦，定系话咧系你唔识音乐噶？
2: 我细个系有学 classical 嘅，即系古典嘅 training 咁样啦。试过喺换唔同嘅老师嘅过程里边咧，系最后一位老师咧，即系离开香港之前移民过嚟加拿大，佢发现我其实唔应该系行 classical 嗰条路咯，即系我比较系 creative 啲咁样。咁因为咁啱呢位老师佢系两方面都好强，佢弹 classical 又好叻，但佢弹 popular 或者又可以自己有啲创作咁样嘅元素佢都得。咁所以佢就将啲学生佢会识得点样去因材施教，觉得佢属于边一个方向。咁嗰阵时佢就由咁样开始咧。佢就鼓励我多啲去钻研一啲电影嘅音乐啊，好多啲戏啊，后面都有首主题曲咁样嗰啲嘅。咁叫我不断听好多唔同嘅靓嘅音乐啦。啊，原来发觉都可以能够可以将听到嘅可以记低咯。但当时只不过系发现咗自己有少少咁样嘅天分，咁就未完全发挥嘅。但当我写咗啲谱出嚟，我啲亲戚同埋啲同学好鍾意嘅，咁就变咗好似一个兴趣咁样囉。边首歌佢哋有时 request 咁样，我就写咗，然之后咁就影印俾佢哋咁样。咁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呢，咁就又参加咗教会咁团契咁样啦。咁就遇到一位呢弟兄，咁佢係全个教会都公认佢一位音乐天才嚟㗎啦。咁佢一位马来西亚嘅华侨啦，咁佢系嗰啲一听就可以咩都弹出嚟嘅，咁有音乐天分嘅一位弟兄嚟嘅。咁一次我喺嗰个团契，咁佢发现，咁我有时弹下嘢，佢话：咦，我觉得你有呢方面嗰个
0: 天分，
2: 系啊，不如我教你几即系一啲心得啦。你之后你就好似我咁样噶啦，可以。听到啲嘢弹出嚟，咁我咁犀利咁样，咁因为我同佢又住得好近咁样，所以我就去咗佢

0: 企學啦。咁我同佢 family 後來亦都好熟嘅，即係佢幾兄弟姊妹咁樣啦。咁再加埋佢父母啦，咁父母係後來成為咗我嘅 godparent 添。咁所以我同呢個 family 係個 friendship 啊，個 fellowship 係好 strong 嘅。其實呢現今個社會，因為大家都知呢啲原來係一啲彈音樂嗰啲 chord 嘅 progression 嚟嘅，咁佢就教咗我三個技巧，三個組合，咁佢就話你只要呢跟住呢三個不斷咁練嘅話，你就將來可以做到我咁。咁於是佢就將一晚嘅心得就咁話咗俾我聽咁樣，咁我就傻傻地啦，單純咁樣，即係完全係就係咁樣跟佢係咁練，係咁練，練到我當時我兩個細佬喺屋企咧，我因為喺 basement 嗰個彈琴咧，傳咗啲琴聲上樓上火嘅。你兩三個鐘咧喺度講講講，喺度彈啲同樣嘅嘢，你唔悶嘅咩？
1: 你唔悶，我哋悶。
0: 咁但係原來咧，原來一種訓練啊，就係、是、我唔知道其他人咧會點樣睇咧。你要是不断重复重复咁操练一样嘢嘅时候呢，你先至会喺里面呢搵到一啲好细微嘅要诀嘅出嚟。我就係喺呢三个组合里面，我再变化咗好多个新嘅组合出嚟咁样。然之后再俾我諗通咗一样嘢，就係原来呢个世界嘅流行歌都係大致上出唔到九个变化咁样。咁我就於是就尝试将呢啲嘢归纳成为一件一件的组合，就好似砌模型咁将。咁后来我就已经可以将首歌砌翻晒出嚟
1: 嘅。
0: 咁嗰个年就好兴啲四大天王啊，啲冧歌嗰啲咁样。
1: O K，
0: 咁你弹到又好有满足感、啊。咁身边啲特别系啲姊妹又好开心、啊。
1: 嗱咁啊，以我所知咧吓，有啲人咧系甚至乎系响娱乐界里边咧吓，我哋都好熟悉嘅一啲人物咧，佢哋都好似咧吓，听完你嗰啲嘅音乐之后，而家都跟咗你学琴吓、啊。
0: 系嘅，即系喺个圈中里边，有啲学生咁样啦。咁近期嘅学生有钟嘉欣啦，阿 Linda 啦。咁同埋喺美國嘅一位香港小姐，以前1987年嘅季軍，咁佢叫做 Wing 啦，林詠嫻，即係唔知大家對佢有冇印象，但係佢嗰個爆牙嗰個好 cute 咗形象係好多人都記得。
1: 其實咧，即係我哋住喺溫哥華呢一批嘅香港移民咧，應該對呢兩位嘅講者都唔會陌生嘅啦嚇，咁啊，即係跟住你學琴嘅阿鐘嘉欣啊，同埋阿林詠嫻啊嚇，咁點解佢哋會跟住你彈琴呢？
0: 我諗係上天一啲好特別嘅安排咁樣啦。咁我同 Linda 本身以前唔認識嘅，咁係有一次因為佢自己創作咗一首歌喺佢一套受歡迎嘅劇集裏面咧，急需要一個錄音，咁有個導演就打電話俾我，問我可唔可以用好短時間去學識一首歌，然之後去錄咗一段鋼琴咁樣，咁我就好啊，咁你俾份譜我，咁我 study 下咁樣，我睇咗，OK 喎，即係咁於是錄咗之後就。即系咁样，大家传咁样啦 ，send 翻俾阿嘉欣，咁佢听完话好感动，咁佢留咗 message 喺个 WhatsApp 咁，因为大家我哋未识噶嘛，咁啲嘢就传嚟传去咁样，咁然之后佢就摆咗喺佢嗰个 YouTube 嗰度啦，因为佢好快要出一条片咁样，咁就成为咗一个大家即系有条线咁样连一连住嘅一个开始啦，咁但系嗰次之后咧。有成年半冇機，即系冇見過大家，因為佢後來生第三個細路仔咁樣，生完細路仔好多嘢要保養翻啊，又重整翻啊咁樣。結果有一日就喺當時我有份去營運嘅一個 coffee shop 嗰度就見面啦。佢咁啱係約咗隔離一個髮型屋去整頭髮嘅，咁早咗，咁於是走入嚟，咁我嗰朝就喺嗰度。我話咦咁。咦，你咪啊中間嚟嘅，咁跟住佢話，唔通你就係 Raymond 咁，跟住佢係一個做咗20年一個資

0: 深的演员呢，我觉得他人生都很 interesting 的，很有一种很戏剧性的一个开场吧。我相信有一天会我们会相遇到的，就是今天了。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就他好似你依家咁样，系咁访问我嗰个音乐嘅历程系点样？点解？佢觉得我弹嘅音乐可以令到一个人有一种感动咁样喺里边，咁我就讲，咁大家就开始认识，就并成为咗朋友咁样咯。到后来嘅时候咧，佢原本系想帮几个细路仔揾一个音乐老师咁样嘅。咁啦，我屋企咧，我系 decorate 咗，系做好似一个music teaching studio 咁样嘅，咁你不如带你细路仔嚟，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去认识下、相处下。有时你话学生同埋老师都要即夹到先得咁样噶嘛。咁然之后，咁阿嘉欣就话：，你有个 studio 咁样啊？咁不如我先上嚟同你夹下 music 先啦，咁样。咁于是就。一上到嚟咁就點樣呢，咁我問佢你鍾意唱啲咩歌啊，咁佢提幾首歌，咁我就好啦，咁我即刻就彈啦，好似伴奏咁，佢攞住支咪咁一唱，哇好投入，好哇 Raymond 你將我音樂嘅 passion 完全去激發晒出嚟咁樣。佢其實人生佢好鍾意嘅就係、是、音樂，佢同埋佢有一個好特別因子呢，就係、是佢冇乜學過音樂，但佢由細到大咧，佢可以寫到好多歌出嚟。佢可以哼好隨時隨地都哼到一段音樂，然之後咧，咁就自然當時佢喺香港亦都有啲音樂人係幫佢填詞啊，幫佢編曲啊，咁就成為一首作品。所以喺佢過去出版嘅一啲唱片裏面咧，裏面都包括咗好多首係佢自己創作嘅歌。
1: 嗯，
0: 咁我哋就係咁樣成為咗好好嘅弟兄姊妹啦。咁喺嗰個音樂路上就互相去有好多 support 啊，同埋禱告去喺大家嘅生命裏面。

0: 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咁我哋咧继续同听众朋友咧系讲诗篇121篇。咁过去两个星期咧，我哋已经系咧读咗有关嘅经文，仲唱咗有关嘅经文。
2: 我哋唱咗一次广东话，又唱咗一次国语。
1: 系，咁我哋今日又点咧？
3: 有冇得唱咧？继续
2: 有啊！今次咧到第五同第六节咧都一样有得唱噶。
1: 不过呢两节咧就唔系一般人咁熟悉啦，系因为呢个系咧即系中间嘅吓，即系个好似个桥啊咁样吓。
2: 咁不如试下，
3: 系啦，交俾你啦。
2: 好啊，

0: 日太阳必不想你，夜间月亮必不开你。
1: 非常好哈。咁呢度咧就提到咧吓，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任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咁又再一次提到保护啦。
2: 系啊，我哋上次讲话咧，呢篇诗篇出现最多嘅字咧就系保护，总共有六次咁多。
0: 咁今次系第三次嘅出现噶啦。嗱，咁喺第五节嘅经文里边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佢话嗱，保护你嘅系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任备你。
2: 点解唔话左边咧？
0: 系啦，点解要话右边咧？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原来咧右边咧就系咧，当一个战士咧，佢即系以前嗰个时代嗰啲战士咧，佢哋一个手咧就要拎住个盾，另一只手咧就要拎住嗰个嘅武器啊。咁通常咧，佢哋系左手拎盾。就右手咧就系攞武器嘅，
2: 如果左右咁点算咧？
1: 咁即系话咧，普遍嘅人多数系右手便利咯，
2: 系即系右手揸剑啊、揸刀啊、揸剑击啊，
0: 冇错啦。所以咧，嗰啲如果有要攻击你嗰啲人咧，佢就唔会向你个盾嗰边去打啦嘛，因为你已经有个盾去挡住啦嘛。因为你右边咧，你就要想去攻啦嘛。咁变咗嗰啲攻击你嗰啲咧，调翻转咧，佢就反而要。打你
2: 即系你喺右边嘅时候就冇咗个盾牌，
0: 冇错，
2: 咁啊容易俾人哋即系好难防卫啊！咁你右边就俾人哋插啊、怼啊、吉啊，就喺右边嚟紧啦。
0: 所以呢度咧亦都隐喻咗一样嘢咧，就系咧神会喺我哋一啲我哋自己都觉得我哋系武器咁强或者我哋比较弱势嘅嗰一方咧，佢就会更加喺嗰一个地方更加保护我哋。
1: 咁但系咧，无论喺左边，无论喺右边啊，最重要就系有耶和华嘅任备。
2: 系啊，哇！有耶和华咧，就简直全方位啊，系咪啊？即系360冇死角，我哋话
1: 系咁诶。而咧喺经文里边就提到咧，有白日同埋夜间，咁意思即系话咧吓，走呢条嘅朝圣嘅路啦，

0: 咁佢哋咧都係咧日與夜噶嘛，
1: 冇錯。
0: 咁所以咧嚇，日頭就會咧遇到有太陽。咁你話有太陽又如何呢？嗱，我哋生活喺加拿大啊、温哥華咧嚇，我哋咧就好想見到陽光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天陰陰，係咪？
1: 係。
0: 咁但係咧，原來喺中東咧，你日頭見到陽光咧，其實你真係咧好怕，因為咧嚇日頭嘅陽光咧嚇係會好熱，係甚至會傷我哋嘅皮膚。
1: 我上次去以色列嗰陣，哇！真係曬到係刺痛啊！你直情感到刺痛嘅。
2: 你咩月份去啊？嗰陣時
1: 我係四月尾五月初嘅時間。
2: 我嗰陣時係八月啊，簡直話攞命啊！
1: 係啦，真係唔敢想象、啊。
2: 我記得咧，即係弟兄咧去廁所，跟住洗頭，因為太熱啦。係啦，中途去一去洗手間，咁啊做咩？沖下個頭先。點知一出嚟都唔使風筒，一曬就乾曬啦，蒸發曬，好犀利啊！個温度計咧48啊！48度定52啊，即係好犀利，我記得
1: 係啊。所以我哋嗰啲旅遊班咧，我哋經過嗰啲嘅礦野啊，嗰啲地方嗰啲農田咧，佢哋成日都會有嗰啲嘅滴漏嘅灌溉，就係點樣用佢哋呢啲嘅灌溉方法咧，能夠滋潤到嗰啲土地咧，以致佢哋仍然可以種到咁多嗰啲嘅物組啊，嗰啲 data 嗰啲咧，都仍然種得出嘅喎。喺咁乾旱，就係佢哋要 keep 住要滴水，如果唔係嘅話咧，哇！真係曬乾曬啊，所有嘢都。
0: 當然咧，如果你講到呢啲嘅即係滴灌啦嚇，呢啲嘅技術咧，就唔係話淨係話夏天太陽出嘅時候咧滴喎嚇，而係總之咧，佢哋係用電腦計算嚇，佢哋需要幾多水，同埋喺水裏邊咧需要加幾多嘅嗰啲嘅養分啊，嗰啲肥料，咁亦都計算咧就係咧乜嘢嘅種類，佢哋需要乜嘢嘅養料，咁所以咧佢哋就已經係全部電腦化自動滴。
1: 即其實我以前咧成日以為咧，哎呀以色列真係好落後啊，好即係好鄉下啊。其實當我去到嘅時候咧，哇！其實即係超科技啊，佢哋啲。
0: 其實佢哋係第一世界，係
1: 咪啊？
0: 但係喺古時咧，佢哋咧仍然係唔發達嘅時候咧，咁佢哋仍然咧都係要行路啦。而咧喺路上咧，佢哋會遇到可能係日間嘅太陽好猛烈，但係咧。響詩篇咧嚇，呢一個嘅朝聖客佢就話咧，因為咧耶和華保護佢哋，所以咧係即使面對白日咧嚇，太陽都唔容易傷害佢哋。夜間月亮亦都唔會傷害佢哋。咁因為響夜晚，除咗咧當月亮出嚟咧，咁通常佢哋就唔會再行路噶啦。
1: 哦
0: 因为都冇光啦嘛、因为以前亦都冇街灯，咁变咗咧，佢哋夜间有可能会遇到有野兽噶嘛，咁所以咧吓，响咁嘅环境咧，佢哋咧亦都只能够真系咧，除咗系咧要凭住自己嘅智慧去判断，亦都需要咧系咧倚靠耶和华神，咁当然咧，亦都有一种嘅解说咧，就
1: 系
0: 话个月亮会伤害人噶、哦，
1: 冇错啦，因为咧有一啲嘅古代嘅文献咧，佢哋其实都有交代到咧，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呢太阳啊月亮啊这些呢都是一些的即是一些的神明来的。
2: 是啦、因为都听过啦即是以前会有即是太阳神啊夜晚又有夜晚的神子啊是啦
0: 又或者讲月神啦、
1: 是啦
0: 是啦、所以呢所有超自然的东西他们呢是没办法可以控制那些呢都是将他们当成神。那也都是呢事实上呢即是月亮呢都是很特别的。咁啊，有冇听过咩月黑风高啊？
2: 好惊喎，
1: 杀人夜通常
0: 系。即系话咧，有时咧个月亮咧吓，特别系月圆之夜咧
1: 吓，
0: 咁咧就系咧通常都会有啲嘢发生咧。
2: 你月圆之夜，梗系有啲神秘嘅力量或者神秘嘅事情可能会冒出嚟咁样系嘛？好似真系好惊咁。
0: 系咁，因为咧呢一个嘅，你知道嗰啲嘅潮汐啊，嗰啲嘅吸力啊，各样咧吓，都系咧有一种嘅影响，所以咧就响圣经提到咧吓，即使咧吓夜间嘅月亮有时都会有一种嘅好似伤害人嘅嗰种嘅可能，即特别系古代啦
1: 吓、
0: 古代佢哋有呢一种嘅观念啊。但是呢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呢太阳和月亮呢都不会伤害他们。
1: 咁好像这里提到 的情况呢就好像日与夜呢即是24小时。即是呢神都冇话睇漏眼啊或者行开咗啊或者瞓好似我哋上一集咁讲呢即係打盹啊睡觉。
2: 係
1: 啦、都唔会嘅即係无论係日与

0: 耶，系就算有其他邪恶嘅神明都好啦，都唔会受到伤害。又话神都系一样嘅嚟到保护我哋。
1: 咁头先我哋就讲系即系呢一个第五、第六节啊嘛。
0: 系啊。
1: 咁第五节头先你提到嘅就系耶和华喺右边任备你呢样嘢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呢一个嘅意境啊，呢幅图啊，因为我谂紧嘅就
0: 系
1: 我哋其实系会靠好多嘢想自保，即系我哋人生咧好冇把握啊，咁于是乎咧点都揸住啲嘢想保护下自己先，即系等到自己有生命有保障，你健康有保障，财产有保障，或者咩都好啦，移民有保障系咪啊？即系防衰老各方面系啦，食好多补品保健嘅健康药品咁。但是呢我相信的我们不完全咯，我们没办法呢是完全地呢将自己全部保护到是即是遮盖晒。咁硬是有啲漏洞的。那个漏洞就好像他说啊，我右手揸咗剑冇揸盾牌，我右手我右边的时候咁点算呢，我点被保护呢，但是去到这个位置呢，哇，圣经竟然这样讲的就是说是啦，即是右手我右边，我就算我冇能力我有漏洞，但是上帝都是滴水不漏咁样保护我的。我觉得这个意境俾到我嘅，即系个感觉系，哇！我好安全咯，喺上帝嘅怀抱里边嘅时候，
0: 即系呢一种系真系形容到一种嘅全然嘅保护咯。
1: 咁所以咧，嗱上一集嘅时候咧，阿 Evan 师母话提到自己嘅凑 B B 嘅经历啦。咁咧，佢其实令我联想起咧，我都有一啲好惊嘅经历。
0: 哦，
1: 就系、是、啊，我细个有两个，我而家唔系我细个有两个女，我大咗啦已经。我本身真系有两个女，佢哋好细个嘅时候，咁我曾经嘅时候咧，有好多个晚上系好惊嘅，因为我曾经听过一段新闻，就系话咧系有人咧系夜晚嘅时候系入屋掳走咗小孩子，咁呢一个嘅故事咧，哇入咗脑啊，咁变咗我啲女瞓觉嘅时候咧，我系好惊，好担心啊，会唔会我闩好窗未啊？唔开窗又太焗，开窗又惊佢哋爬入嚟，你知加拿大嘅屋好儿戏嘅啫嘛，系咪？嗰度纱窗哇，系咁已经踢烂咗噶啦。咁其实如果我真系瞓到好冧嘅时候，有人掳走咗我个女点算呢？咁我冇办法，我唯有咧真系全然嘅将我个女儿都交俾上帝，愿即系上帝就系保护我女儿嘅平安啦。即系妈妈唔可以一生喺你身边，但系上帝可以咯。
2: 咁喺我哋咧系坚定信靠耶和华，因为咧佢系我哋咧吓，即系咧嗰个嘅磐石，系我哋嘅山寨，系我哋嘅倚靠。有我哋嘅神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可以咧，系咧，亦都要智慧地去作出判断，去行我哋嘅每一步，吓。咁所以咧，就我哋唔系盲从，我哋亦都唔系一个嘅愚忠，系咪？即系话咧，我哋唔系愚蠢地咧去咧做任何嘅决定。咁但系咧，响我哋咧有神俾我哋嘅判断智慧作一个嘅抉择嘅时候咧，亦都相信咧背后我哋嘅神咧一定会系保护我哋。吓咁嘅话咧，我哋就响一个系能够可以咧系好安慰，亦都系好有保障之下咧，会继续我哋咧各样人生嘅选择。
0: 如果蔡师母你咁样讲咧，其实我哋都好落地噶嘛，我哋每一日，即系我哋都要面对我哋生活嘅困境嘅。但系呢个诗篇就系提到咧，我哋首先要仰望边一个咧，我哋首先要投靠嘅系边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真系，正如头先 Linda 师母提嘅，真系咧全然保护100%咁样去包围，真系冇漏啦，冇漏洞嘅嗰位嘅耶和华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紧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90篇第1、2节。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今天早上凌晨10分，苏黎世警接报赶往138街甲62 Avenue 附近调查一宗枪击案。警员于凌晨1点20分左右抵达现场，在一辆撞向电线杆的私家车内，发现一名受枪伤男子。随后赶至的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与在场警员一同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子最终仍不幸当场死亡。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0: 已接手跟进。英国餐饮数据服务商 William Reed 公布北美50家餐厅排行榜，本省共有3家餐厅强势登榜，其中位于温华的 Published on Main 荣登第17位。本国餐厅在这次排名中表现亮眼，总共有14家入选。除了 BC 省外，卡尔加里的 The Eight 表现最为惊人，首度上榜即高居第二位，同时荣获最高新上榜餐厅奖。美国芝加哥的 Smith 高居榜首。该榜单自2002年起由主办方发布，涵盖加拿大、美国及加勒比地区。本次排名由300名厨师、餐厅东主、饮食记者以及美食家组成的匿名专家小组，经过2年时间投票选出。国际消息方面，缅甸东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的炸药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媒体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救援人员表示，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名儿童，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英国政府宣布，外相 Yvette Cooper 本个星期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等。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本年1月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英国政府又说，英国外相结束访华行程后，本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与外长苏杰生会面，也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会面。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央视旗下公众号预言谈天引述海洋专家杨潇表示，日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对方如果执意采取冒进行动，中国必将以历史性及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杨潇指，日菲磋商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位于菲律宾最北，同琉球群岛最西南端，交汇处是台湾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属于中国权力，不容日菲双方磋商。如日菲坚持，中国可进一步推动在台湾的治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截至昨日，两国累计增加至272宗确诊病例，当中民主刚果占263宗，共有43宗死亡个案，另外有超过1100宗疑似病例及340宗疑似死亡个案有待核实。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在金融时报撰文透露最新数字，指埃博拉病毒的区域性扩散风险正在出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1: 西北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伸缩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 ，Supercar 特价15.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月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这个周末，温哥华和多伦多好像一起突然进入了初夏，天黑的晚了一点，风也终于不再带着春天最后那一点凉意。有的人刚从海边散步回来，可能有些人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忙碌，坐进车里，打开了今晚的节目。我们这两座城市终于好像开始有了一点夏天的声音。温哥华的晚霞还停在 English Bay 的海面之上，多伦多的街头相信也是慢慢的热闹了起来。户外的 patio 坐满了人，冰咖啡和冰啤酒都重新开始变成标配，空气当中都多了一点松弛感。这样的夜晚很适合听点音乐，聊点故事。Sarah 也非常感恩和大家一起在这样的夜晚分享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热最新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黄洛言在5月14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枪与玫瑰》。《枪与玫瑰》是一首真正的冠军歌，因为它是在较早前一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当中从2000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冠军歌曲，由 David 谭国正作曲，林若宁填词， Janis 黄洛言主唱，并且呢随即就在得奖后推出并且成为 Janis 的最新单曲。每天从电视新闻当中得知世界各地发生的冲突与战争，那一种感慨沉重没有形与色，而是藏于心中百感交杂。黄洛言希望凭借歌曲来提醒大家珍惜和平，珍惜生命，也相信爱有力量去抚平伤口，连接人心。歌曲名字虽然有枪与玫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象，但是正是象征了在动荡与伤痛之中，人仍然可以选择温柔，选择爱，选择和平。新歌也带出黄洛言不同的面相，他收起平时大家见到的霸气形象，以温柔而有力量的声音传递和平与爱。这就是黄洛言的最新单曲《枪与玫瑰》。

如果你也被现实击倒，希望找到一个出路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智利的西西弗斯。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特爱这首歌曲呢，因为它是用了流行摇滚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一味的告诉你希望，而是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我们的初衷。在我 OK 短短三十多年的人生当中呢，我觉得长大它本来就是痛苦的，我们无法好像以前小孩那样，就是非常幼稚非常纯真的去看待世界，经历了各种甜酸苦辣后，总觉得好多好多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你看到某些人，他好像过得非常的痛苦，诶，也没有比我们好，为什么他们的眼神中有光的呢？而我觉得他们眼神有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式，寻找自己的初衷。而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希望。听你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智利的西西弗斯。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我看到歌名的时候在想是翻唱还是新歌，有点小小希望是翻唱。听到熟悉的歌词还有旋律，果然是陈优他们翻唱了黄宏生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这是索尼音乐在今年翻唱企划的一部分，整个企划是以张简君伟过去的创作为起点，所以这首歌就结合了三组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原唱黄宏生，翻唱和声很厉害的陈优，还有创作人张简君伟，很喜欢张简君伟的很多作品，所以作词人是黄宏生还有张简君伟，作曲是张简君伟，编曲 Jerry C。 原版有一种看透现实后的疲惫感，因为歌名是忘了怎么快乐，而陈优这次的版本多了一点温柔，像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你，因为他们就用双人声线再加上和声去处理整首歌曲的情绪，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两个人彼此支撑，提醒彼此不要忘了怎么快乐。一起来听陈优演唱的《忘了怎么快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不想再让你哭》。相信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来不及珍惜、来不及好好爱他的人，那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可以找到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别人，然后也要好好珍惜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让你们在这首歌希望能够有感受到我想传达的这个心声。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歌词我特爱，他说到我还记得你离开的末班车是五色的，就代表说从相遇到离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回忆，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还记得，你在我们生活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难忘的角色或是过去。如果你曾经有一些人或是现在还是对那个人念念不忘的话，听你这首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我想在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2026年最熟悉的新人萧景洪。他是 Energy 的阿迪，出道24年后即将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以我为名 Who I Am。 既然是以我为名，那我们要大声喊他的名字，萧景洪。这次他把回到自己当成起点，用本名重新的站上舞台，从团体到舞台到戏剧，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这一次不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

以我为名由他亲自参与填词，并与金曲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把这些年的经历写进歌里，从出道的梦想、巅峰的时刻到低潮期，还有转型，从沉默、闪躲到重新面对自己，整首歌很摇滚，情绪一路堆叠，最后再释放出来。一起来听萧景宏的《以我为名》。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了。无论你现在是在温哥华深夜还亮着灯的街道上，还是在多伦多回家的路上，都希望今晚陪你的这些音乐和故事可以让这个初夏的夜晚多一点轻松，也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五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夏天也正在慢慢的靠近，也许生活还是一样的忙，但是至少今晚我们一起来停下了一会儿。感谢您把今晚的时光留给我，这是本周的节目，我是 Sarah， 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日夜晚，那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前南苏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rie Lynn Finsley 在昨日的党领选举中以 51% 的得票率险胜评论员兼候选人 Carolyn Elliott， 当选为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Finsley 在胜选宣言中承诺带来彻底变革的宏伟蓝图，誓言削减税收与官僚程序，重返预算盈余，以扭转本省的经济停滞。他强烈抨击执政新民主党的激进意识形态破坏产权并进行经济破坏，扬言未来的保守党政府将重申信仰家庭与自由的核心价值。国际消息方面，缅甸东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的炸药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媒体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救援人员表示，至今

0: 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名儿童，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把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台风蔷薇预计明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蔷薇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和后天分别迫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央视旗下公众号豫园谈天引述海洋专家杨潇表示，日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对方如果执意采取冒进行动，中国必将以历史性及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杨潇指，日菲磋商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界线位于菲律宾最北，同琉球群岛最西南端，交汇处是台湾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属于中国权力，不容日菲双方磋商。如日菲坚持，中国可进一步推动在台湾的治权。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截至昨日，两国累计增加至272宗确诊病例，当中民主刚果占263宗，共有43宗死亡个案，另外有超过1100宗疑似病例及340宗疑似死亡个案有待核实。非洲疾控中心总干事卡塞亚在《金融时报》撰文透露最新数字，指埃博拉病毒的区域性扩散风险正在出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木子浩，现在是5月31号啊，现在是11点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6月份了。哈哈哈哈，太开心了，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六月份，除了是因为夏天的缘故以外，还有更多是一个应节食品。六月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月份，因为我喜欢吃粽子，是很喜欢吃粽子的情况下，小时候可能是不是很懂珍惜啊，就知道说哎，粽子这个东西随处可以知道，但是来到这边我们就非常的理解。温哥华其实已经算幸运了，就温哥华有很多的华人，还有很多的华人餐馆，我们有很多人可以去随便就能买到一些特别有我们家乡味道的一些食品或者是一些菜肴。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这么简单的，什么粽子啊，我们以前在广东吃的那种清明节的艾糍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很难很难会有当地现做的，真的我们在这边已经非常的幸福了。所以怎么说呢，长大之后就开始去珍惜这些东西吧，除了有吃的以外，好了，主要是吃，除了吃了以外，当然我们在本地也很珍惜温哥华自己的阳光。在国内可能想说，哎呀，尤其是我在广东啊，特别的热，到了40多度，哎呀好热，受不了啊，夏天有时候真的很烦。但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温哥华的阳光是多么的稀罕，多么的罕有，就是一年就真的是就冲了这几个月的阳光，对吧？在这边老头老太太们

冬天的时候晒不了阳光，是得靠吃维他命那个 supplement 去补充维他命 D 的，或是其他的多种维生素的。在这边，真的，你要是能有机会去好好晒太阳的话，多晒一晒，注意防晒啊，肯定是。

搞定过的是孙燕姿，开始懂了。有什么东西你是在生活当中是后知后觉呢？除了我刚提到过了说啊很好吃的东西啊，家乡菜，又或者是某一些地方的一个天气气候，像温哥华的阳光啊啊，或者是像非洲那边的可能下雨啊，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以前的话就不是很珍惜，像我在

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随处可以见的，不用担心。但来到这边就特别想念。之前在网上里面就提到有人说啊、说，哎，你在国内就是留学之前啊，就说你在国内吃的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吃西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国内天天吃家常便饭，没有什么西餐。到了这里，我恨不得天天吃中国菜。我要把中国的八大菜系，不止八大菜系，是所有菜系不一样的口味全都要试一遍。什么西餐牛排、意大利面。不好意思，不是要诋毁啊，真的好吃的东西的话谁不喜欢呢？粮食谁要浪费呢？但真正意义上可以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想要去吃一些你自己很久没有吃到的。它吃的时候不仅仅是食物，更有是一个情怀啊， homesick nostalgia 啊，当然了，这个有点恋旧的意思啊。 anyway 扯远了，那究竟有什么东西你会在生活当中是后知后觉到的，就是你想了很久才突然间意识到，某一天做了点叮的一声就意识到，这东西原来以前是这样子，哎呀，这个东西好可惜啊，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有时候像念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尤其是我自己当了这个主持的工作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学识真的是很浅薄，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我现在这个嘴皮子功夫啊，真的是越来越差了，除了因为老了之后记忆开始衰退，嘴皮子已经开始不灵活，同时也是因为肚子里的墨水其实也少。就是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要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词穷的状况啊？来到这里的尤其是留子朋友们啊，你来到国外之后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候会提笔忘字，或者是有时候会突然间想要去说去某一个东西，你会想啊，然后就开始词穷了，就突然发现我找不到一个词去形容它，除了哇好大，哇好美，突然人家就可以在嘴边里面冒出一句诗句。当然啊，不是说要去装什么 high level 啊，只不过说有时候你要去很精准的表达自己一个意思，要用精准的词或精准的语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之后觉得东西可以有很多啊，可以是美好，也可以是遗憾，同样也可以是情绪。有多少人一天下来之后在晚上躺下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为什么？我当时以为只是我自己敏感，但是现在想了想，哎呀，的确是不舒服，要是我当时能说出来就好了。

拜拜。高听过两首，一首呢会有墨菲定律乐团的《日落计数器》，另外一首呢是 Tal Berry 还有 Andy Company 的《一半一半》。那先说回墨菲定律乐团的这首《日落计数器》，它是来自于某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不讨好的勇气》，讲的是一位职场小透明，他从事事讨好、忍气吞声，再到勇敢发声、追求自我价值的蜕变故事。有多少夜阑人静的时候，默默的躺下，想着白天的事情，哎呀，好恨，恨自己为什么嘴笨，恨自己白天没有好好发挥，恨自己没有把那句话给怼回去。一通胡思乱想下来，不仅被别人气到了，也被自己气到了。为什么？被自己的笨气到了。可能这比较外向一点的一个方式啊，那反过来向内一点的，我一天下来啊，今天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在针对我？我是不是我自己太过敏感了？是不是究竟他们在孤立我？他们搞的小团体是要针对我，对吗？他们是不是背着我有一个自己的群？我是不是被他们霸凌了？这些声音会在自己心里面出现，那就说明了你对这个事情，你对最近的这个环境，这个状况的确感到了不舒服。我不知道多少朋友会在此时此刻选择内耗，选择忍让，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别人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我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又或者说，哎呀，这个事情也就这么点鸡毛蒜皮的，没什么好大不了的，我要是太夸张了，反应太大了，大家又觉得我小题大做，上岗上线。但是说实话吧，我真的自己心里面感到不舒服呀。难道我自己的不舒服就应该被无视吗？我就应该要忍让吗？

各位听众是 Karen CC 的不舒服，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不舒服？很多啊，老板不涨薪就让我很不舒服。那说到不舒服的话，很多朋友应该也会知道，尤其是有在网上冲浪朋友们就知道我今天晚上要讲什么东西。你别说我蹭热点啊，本来我们的节目就讲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同时它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新闻，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它更多也是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牛马打工人，每天可能会遇到一个事情啊，你的老板多说了那句话，你的同事干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他都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对吧？尤其是他们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老板该长心了。只要你长心，所有的东西都能被原谅。开玩笑啦。那主要也是因为是某一位的男明星，他在之前呢就发了一句微博，然后这句话呢当时惹起了大家一个热议。这句话说的是，当时以为是我很敏感，但看了一天大家的分析，我想说当时确实不舒服。那作为有一定粉丝量的一位明星啊，那肯定啊这个事情引起了大家的网上热议啊，并且这个事件呢在大家的各种的推敲之后呢就开始发酵了。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玩不起太较真的声音，但事实上真正的玩笑其实建立在双向尊重与彼此愉悦的基础之上。当调侃别人成为了对他人姓名的不尊重，对他人付出的视而不见，对他人边界的肆意侵犯，当关系好成为了伤害他人的挡箭牌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只是个开玩笑的集体沉默的借口，这种所谓的幽默已经变成了一种缺乏边界感的冒犯。这种事情放到明星身上，他才会真正的被放大。但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情。那反过来想，明星自己也是打工人，自己也有客户，也有老板，也有自己的同事，也有自己的团队，对吧？也正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才能把这个事情得以放大。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我们可没有这个能力，每一次都通过舆论来去把这个东西给放大，把我们的声音给放大。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真正意义上为自己发声，不要再纠结于说我当时是不是敏感了，或者是舒不舒服这个事情。你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作为一个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过，还要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要负责的一个部分。所以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应该要有不讨好的勇气，被讨厌的勇气，该说出来的就得好好说出来。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高听过是陈奕迅《娱乐天空》，非常少听的一首陈奕迅的国语歌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文佳浩。那刚刚在第一话的结尾呢，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敏感战争》。汪苏泷这首《敏感战争》呢，歌词以自嘲式的口吻展开，通过敏感、市场、持久战争等意象，探讨着个体在情感互动中平衡自我与他人期待的挣扎。歌曲本身用流行跟电子的元素融合，以递进的节奏强化矛盾张力，不断的用假设性提问推进到了一个觉醒的表达，先在乎我自己的感觉，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常说吃瓜吃瓜，说实在的就是看八卦不嫌事儿大，毕竟这是娱乐新闻嘛。娱乐至死的年代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能成为大家聊天的八卦的口粮。也正因如此，这个事件才会推到了另一个的舆论高处。说实话，事前我先叠个甲，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毕竟所有人他们都会遇到一些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是某些人的行为、其他人的一些言语或是一些误会，什么事情都可以，什么原因都可以，但是有因果关系的话，自然就会有出现我们感觉到不舒服。那如果我们不舒服，接下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是回击是忍让，他们都会成为下一个结果的诱因，都会把事情往不同的方向去推。是要小事化大还是要息事宁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当时要怎么做。试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你跟自己的朋友在玩闹，正是有时候会一些事情稍微的拌嘴，但是你明显看出来大家不是在生气的那种，然而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却突然间刺激你的心里，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然而大家身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开玩笑，因为你平常就是这么说的，你平常也是这么做的，你平常也是会把这些比较尖锐的事情稍稍的以玩笑的方式带过。那么对于这种突如其来插进去的一根刺，你到底会怎么做？那如今社会里面的鸡汤正能量啊，都会鼓励大家要好把自己的声音给说出来，如果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这是对的？别人不是你肚子里面的一条蠕虫，没有办法去猜你的心理，也没有义务去猜测你的心理，真正是关心你的家人朋友，同时也会关心你自己的心理感受。那些劝我们不要敏感的，那些劝别人忍忍的，我只能说刀子不是割在你自己的肉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亮还有黄子韬，他们两个合作的这首《敏感》。大家身边是不是总有一些很幽默的朋友，或是一些自诩幽默的朋友？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一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带动大家的情绪，而另一位说白了就是 mean 啊，或是又蠢又 mean。 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幽默，它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天赋，不是真的不是所有人能有这种幽默感的。但总有一些人，他叫硬掰硬扯，他就是非要变得自己很幽默，但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他说的一些话不好笑，而且他还冒犯到了别人，所以说白了他就是没有边界感。

乔家旭，边界感。边界感是现代人社交最缺的一种距离。那歌曲本身在探讨人际关系里过度计较和越界带来的疏离的同时，还强调最深的爱都带着尊重。物理力学里面有力的作用是相反的，社交关系里面同样是，如果你对人如何，别人就对你如何，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所以之前一半啊，歌曲里面有一句叫做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所以说啊，一时口快，嘴上的刀子耍去的是一个利索，到头来终会变成别人拿来捅回你自己的刀子。这是为什么最近这个事情已经发酵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因为当大家一方面去支持，当你有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敏感的时候，要大声的说出来，为自己发声，向小团体的排挤与霸凌说不的同时，自己本身也要守住自己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人参与到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发酵的方面，无论是当事人本身，还是说重大的网友或者是某一些的粉丝。一方面，如果两人是私交的话，为什么不能好好私下解决，而非要拿到网络上面进行公开提堂、公开痛诉？另一方面，不是说要支持受害者有罪论，而是当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希望别人能够换位思考，在为某些做出的行为或者是说出的话啊，能够好好的去想想是不是也会伤到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究竟有没有做到。常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更别说是在一个平等的交流的地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凭什么要求别人也这样子？自己种下的因就要好好承受结下的果，这就是回旋镖，报应不爽。

陈立空空，我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处理起来没有很难，但是也没有很容易，因为针对于一位公众人物，尤其是他有一定的粉丝量，他说的每句话可能会让粉丝听在心里，某些极端点的粉丝可能听进心里面就开始做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对于公众人物一旦发起了公开舆论，那么这个事情就注定往越闹越大的方向去发展，而发起这个舆论的人也会受到整个社会整个圈子的严格审视。但凡你做错了什么，但凡你做到了某些东西与你提倡的东西相悖，那么你即将面临的是整个社会大众的反复审判。说到这，还有朋友想红吗？如果你想红的话，那你的心理能力肯定得杠杠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佳浩。节目的最后，蔡健雅的这首《坠落》，下午见。

0: 跑不起来了，都已经都干起来了那种。行，尹总。
1: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

知道你远去湖泊，音讯电，缘何有幸？

0: 公主，你睇下，真系为情回来了啊！
1: 新时夫君回来，你扶我起来呀、啊！
0: 为夫出战匈奴，你任何一并不弃呀、啊！
1: 只恨那淮南王刘安，他
0: 怎么样？

0: 설마 기요마?
1: 아, 하이, 하이 我 참아야 공, 정타 하이 저 라우슈 지하.
0: 这寒血宝马，曾为梅氏回忆前尘，真是岁月匆匆。

0: 公主啊，我和知你体弱，才要你养病看公啊。
1: 夫郎，平阳府才是。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话 ，Kenneth Lynfinne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因为他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Black 话 ，Finney 在联邦政坛累积民粹主义的资历，他承诺为 BC 带来根本性改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Black 同时话，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Finn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员 Caroline Eliot 夺得党领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的投票被淘汰。BC 应急人员已经将省东南部靠近亚省边境的多个地区的洪水警告降级为洪水观察。BC 应急事务部在社群媒体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哥伦比亚河上游以及库尼河地区。Interfere 以南 East Kootenay 地区包括 Fairmont 温泉、Ferndale、Eagford 以及 Kimberley 周边地区的洪水泛滥警告就仍然有效。另外 ,East Kootenay 应急人员已经对 Fairmont 温泉 Fairmont 溪沿岸97个物业发出疏散警示。总理卡尼今日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下午五点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在不够一个月前发生了三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纪录。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环境，而招致广泛谴责。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说，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亚特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加强犹太社区安全和打击仇恨。
2: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根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和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军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

0: 军事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巡逻。以军发表声明话，行动已经持续几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超出原来的目标。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减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3: 既然你定得齐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审了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即系指标俾到即系相关嘅一个流程。
2: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
4: 储备单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系一个相当急嘅情况嘅，所以我哋点解亦都系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个编配嘅处理嘅，都系为咗系俾减破房制度底下腾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请啊嘛。咁所以点都要过一个我哋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嘅。当佢一知道系得嗰阵时咧，咁其实由翻我哋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咧，就系做嗰个编配嗰个动作嘅啫，亦都系好快脆嘅。咁所以整个指标嚟讲咧，我哋预计咧都系一个星期系会做到呢啲储备单位嘅编配嘅。
2: 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嘅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嘅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9:09，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系只得20%。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嚟紧几日咧，天气咧会咧逐渐系攀升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87%。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密云会有雨，最高气温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 ，Calgary 系10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5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缺。
1: 今晚年早晨，欢迎你收听6月1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好彩踏入6月份，天气是相当不错的，过去周末每日都有阳光的好天气，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户外活动，我都星期六走到落去是这个 Falls Creek 一带是步行晨运一下，亦都看到一个小型的是龙舟竞赛啊。咁啊，其实咧，一年一度嘅大型龙舟竞赛咧，本来咧就话因为系有世界杯咧，可能 cancel 啦。咁啊，而家又听闻咧，会喺八月咧会再次咧系举行嘅。但系前日啊，呢个周末咧，举行嘅小型嘅龙舟节咧，都可能系热身嘅活动嚟噶。不过当然咧，过去嘅周末咧，继续喺有唔同嘅社区有啲嘅活动啦，包括咗喺呢一个列治文嗰方面啊，同埋咧喺 Granville Island 出面嘅洋码头咧，都有啊呢个 Spot Prawns 啊斑点虾嘅季节嘅活动。咁啊，睇嚟咧仲有一两个礼拜，大家都要珍惜机会咧，品尝下呢个斑点虾啦。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过呢个周末咧，都尝试咧系去行下最新嘅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啊。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已经同大家咧系讲下，我咧就去第一日咧就去睇下里边嘅情况。是怎样啦，哇，人山人海啦。咁而过去周末咧，听讲亦都系人山人海啊。去嗰个 food court 咧，每日都要排队，起码咧系半个钟啦。咁而且咧，因为实在好多人咧会揸车去啦。咁啊，过去嘅周末咧，因为我都就住喺嗰度附近一带啦，发觉咧交通系忙咗好多，有啲地方我仲要兜路咧系翻屋企嘅。咁我谂咧，肯定咧喺过去呢个周末咧，系咁多人去完呢一个嘅购物商场之后咧，我谂啊嚟紧呢一两个礼拜都会比较忙嘅。如果你唔想同人逼嘅话咧，不如等多一两个礼拜咧，先至去呢一间最新嘅购物商场啦。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汇演温哥华一首系 Adele 嘅 Someone Like Me， 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沫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当你选择不回嘴，你开始学会温柔；当你不再是争输赢，你开始懂得放下。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讲到话咧，嚟紧呢几日阳光好天气咧，大家尽量咧系珍惜，因为环境部咧预测可能呢个星期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转为密云咧系有雨嘅，不希望咧下一个周末咧就会咧系有翻好天气，因为下个周末咧，哇，全城唔同嘅社区咧都系举行好多好多活动，可以话系排山倒海咁样咧系推出嘅，所以我都会咧由今日开始咧晏些少咧系每日都陆续咧系介绍下一个咧系六月份嘅第一个。周末温哥华有啲咩嘅好节目咧？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度听过有阿杜嘅《天黑》，同埋刚才呢首系周华健嘅《花心》。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张信哲嘅歌曲，都系两个字：陪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 话警方话在昨日超速行驶显然成为市内的趋势。警方交通执法小组在10小时内扣押11架超速车辆。警方在社群媒体话，其中一名司机当时正在为 DoorDash 送餐，在 Marshall Road 限速每小时50公里路段，被测速仪拍到以时速大约117公里飞驰。另一名司机在 King Road 及 Livier Road 附近被拍到时速144公里飞驰，上述路段限速为每小时60公里。另一名因为超速而被扣押车辆的司机同时被发现酒后或药后驾驶。 Apple 说警方统计，今年截至现时为止有163架车由于超速被扣押，另外435名司机由于酒后或药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就核实合约进行的投票今日有结果。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邮务公司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期今日有分晓。对比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定于今日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结果。邮务工人是在4月20号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协议进行投票。协议内容包括第一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 3%。这一场持续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双方之前一直在薪酬以及改动邮政服务架构的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而在谈判期间员工多次架起纠察线。双方同意在进行协议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罢工，又或者是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今次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不是授权工会发动罢工。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再呈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4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经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布尼亚，他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会康复。香港及大陆商界代表和哈萨克投资局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及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3: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

0: 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1: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都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0: 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2: 我们呢同他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的，譬如好像矿业啊，我们已经有一间公司在香港上市，是在这里做矿业的。今次代表团有很多是做矿的，亦都有很多是做农业的。这个国家来讲非常多这些这样的矿业啦，他们都看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他们发展啦。他们已经讲了，已经派紧人六月中去香港搞啲研讨会啊，介绍哈萨克斯坦。
0: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嘅亚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嘅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3: 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晨光天气，
8: 宋一鸣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晚上的9:09。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起码去到是星期四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1度，湿度系76%。至于卡加里今日天气麻麻地，主要系密云咧系有雨嘅，最高气温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今日系10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5度。
9: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嘅，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呢度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奋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慢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不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1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9: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Good morning, 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6:38啦。嗱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咧系发表咗全球15个最佳美食体验旅程啊，我哋 BC 省嘅 Kelowna就是成为唯一上榜的加拿大城市。国家地理杂志就说这一份的榜单是征集了全球的作者和编辑之后归纳出来的结果的。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排行榜。

Annabelle 雷安娜的歌曲《美丽的童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过 Kelowna， 没错，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发表了全球15个最佳美食体验的旅程，我们加拿大唯一的城市 Kelowna 是上榜的。而大家都知道 Kelowna 在我们 BC 省的内陆，也是离开我们温哥华东北大约290公里，揸车真是几个钟头就会到达的了。而他们的人口大约有25万的。雜誌呢就形容話呢，體驗 Kelowna 美食寶庫嘅最佳方式呢，就係沿住 4.8 公里嘅 Boucherie 嘅單車徑。

嚟到咧係遊行啦，咁啊沿途咧就經過餐廳同埋咧係水果嘅攤檔，配以咧係湖泊同埋咧係綿延起伏嘅葡萄園美景嚟到咧係襯托嘅。國家地理雜誌亦都提到啊，去年底咧 ，Kelowna 係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係頒咗美食創意城市嘅美譽，成為加拿大首個獲呢個殊榮嘅城市噶。呢個地區咧擁有著名嘅蘋果園，大家都知道啦，並且以出產咧是果香咧，系浓郁嘅 Pinot Gris 嘅葡萄酒啦，同埋另外仲有咧获奖无数嘅 Merlot 嘅葡萄酒，同埋咧醇厚嘅樱桃酒咧，都系驰名于世噶。咁至于其他14个嘅获选嘅地区咧，包括咗希腊嘅 Crete 啦，另外仲有夏威夷啦，越南嘅邦美属，仲有捷克、印度嘅辣柳。哥伦比亚嘅北部有壮丽景观嘅铁路旅程啦，另外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嘅南部亦都咧系有入选嘅，而新加坡啦、英国嘅 Somerset 啦、墨西哥嘅萨洛拉州同埋土耳其嘅 Bocada 同埋美国嘅明尼阿波里斯，另外仲有咧南非开普敦啊，都系入围嘅，而另外仲有咧系编辑推荐英国嘅伦敦添。

蒋丽萍的歌曲名字叫做《忘年雨》，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一的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6:10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

0: 乐即日鲜。
1: Mirror 嘅成员 Frankie 陈瑞辉继两年前皮斯苦之后咧，就推出第二首嘅个人单曲《是日恋爱》MV， 今日喺铜锣湾露天广场系首播嘅。Frankie 准备咗玫瑰花去答谢咧粉丝嘅支持，佢就话咧为咗配合新歌浪漫嘅气氛，下昼先同粉丝嘅游船河咁啊，再到场咧派花，令到粉丝咧睇 MV 嘅时候咧代入感咧系更强。相隔两年再推出新歌，陈瑞辉嘅直言就话系紧张嘅，咁啊不过咧经过咗演出几次嘅舞台剧啊，分腿小组亦都开咗两次嘅演唱会咧，亦都认为咧功力已经加深啦，系时候让大家知道咧佢有所转变。发觉到大家咧对佢唱惨情歌反应唔错，决定咧系揾一首咁样嘅歌。MV 要演系失明人士，更加有爆喊嘅气氛噃。佢就话系亦都应付得来嘅。曾经节目上边咧接触到咧系视障病人，理解到咧对方嘅痛苦，加上咧有识弱嘅同学啦，咁所以有一定嘅认知，会有咧几唔方便。MV 亦都能够咧带出嘅信息，让大家咧系关注。佢亦都话咧喊戏唔算系难搞嘅，因为故事咧系感觉强烈啦，能够代入到咧系冇 NG。唔使咧靠回想失恋嘅伤痛嘅经历 ，Frankie 亦都直认话人生嘅清单其中之一就想剃光头啊！入行之前咧有咁嘅想法，因为身边有朋友咧剃完咧，好似有啲启发啊。当佢需要一啲好大嘅启发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做，但现在好好，暂时系唔需要嘅。五姑娘伍咏薇。

你和 Brian 李海贤就拍摄 Point TV 的节目《九运会客室》，在网上大受欢迎的嘉宾爆料的环节令到人非常期待。伍永薇就表示，节目嘉宾以中女为主，充满了人生故事，节目的内容他都有兴趣，因为他都是中女嘛。节目之中有师傅坐镇，他就觉得整件事都挺大包围的，他觉得跟 Brian 就是有化学的作用，互相做上下把，大家一路进步，越做越舒服，越访问是越好的。五姑娘就表示，邀请嘉宾的时候曾经试过被拒绝，他们都会看定先，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打电话说想上他的节目，现在访问中女有那么上下的年纪，以前怎样挨去到现在是怎样成功，他都希望很多香港的女人见到原来我都可以是做我想做的事的， Just do it。而阿 Brian 咧最难忘就系同阿罗林访问啦，佢系罗林系其中一个咧最中意嘅，佢真系好好，两人咧预告今晚播出咧系简慕华同埋咧梁家琪嘅访问，内容会涉及咧系娱乐圈嘅咸猪手。五姑娘亦都表示啊，冇预期咧系杨思琪嘅访问咧会炒起话题，两人合作过两次啦，佢都大赞咧对方准时，合作得系舒服，因为佢咧作为主持咧去分享一件事而冇参与过咧，咁佢系分享紧啊讲紧人哋嘅事，咁讲出嚟咧好大嘅回响咧，都系问翻佢，唔会咧问翻咧系佢自己嘅。咁啊咁啱工作咧，佢有份参与，佢系将一件真实嘅拍戏有起有落有开心有唔开心嘅事咧，系同大家分享。一年三日，香港首个的大型国际动漫文化城市 Comic Con 呢昨日就圆满落幕啦，吸引了大批的动漫、游戏和流行文化爱好者到场参与。大会亦都邀请了由七位女生组成的 IDG Bubbles 是担任表演嘉宾，亦都是今届活动唯一参与演出的本地女子组合，为 IDG 团队呢是踏入新里程呢是揭开序幕的。在原定的活动上面呢， IDG Bubbles 是和 Wingstar 即是啦啦队首度同台合作演出的， IDG Bubbles 亦都对合作是期待的，但无奈 Wingstar 因为签证未能够上台参与，而 IDG Bubbles 虽然是失望，但也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在下一个舞台能够再度合作的。虽然合作不时有变，但 IDG Bubbles 也尽力撑起舞台，他们带来出道的作品跳唱火力全开，瞬间燃点现场的气氛，观众的欢呼声不绝，成为全场的焦点之一。除了出道的作品， IDG Bubbles 也都为现场的观众送上多首人气作品，包括了春季再遇和全新的 Rock 版本谢谢你，展现组合不同面向舞台的魅力的。其后更加带来重新混音的韩国人气组合 New Jeans 2023年英雄联盟世界大赛主题曲 Gods， 将电竞的热血元素融入表演之中，令到现场的观众都感受到充满力量和节奏感的演出张力。收歌胡峰将会在6月7日星期日下午3点半在红馆举行收歌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的，门票已经售罄，到时全场观众和一班的嘉宾歌手为了收歌打气，见证即将95岁的收歌挑战举办演唱会最年长华语艺人的世界纪录的。日前收歌连同陈恩健 Joe Junior 肥妈 Maria Cadero 中三生黄博张雨晨刘洋，另外还有星秀的是冯希哲，另外还有爱与非胡子贝是到 band 房是彩排的。收歌好开心就话得到咁多朋友嘅支持，令到佢喜出望外，有啲估唔到嘅嘉宾都会嚟，真係 very good 啦。主办单位成日都搞神秘，问佢有啲咩嘉宾，佢哋又话未定，结果一个礼拜前终于知道嘉宾嘅名单，除咗有嚟 band 房彩排嘅朋友之外，仲有莫文蔚啦、杨千嬅啦、Big Four啦、草蜢啦同周柏豪，就讲住咧系咁多先咁话嘅。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话 ：Kellyanne Conwa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因为佢系民粹主义嘅真正拥护者。Black 话 ：Conway 喺联邦政坛积累民粹主义嘅资历，佢承诺为 BC 带嚟根本性改革嘅宏伟景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嘅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Black 同时话。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Findl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员 Caroline Elliott 夺得党领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投票被淘汰。联邦内部文件显示，电动车收集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连接电动车而收集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是具有情报价值，不过这些资料一旦落入错误的人的手中，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者是进行监视。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这一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为到应对有关对中国电动车的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私隐。渥太华在今年较早前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由 100% 大幅下调到去 6.1%， 而每年进口上限是 49,000 架，以换取中国下调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有关备忘录指出，加拿大必须扩大经济规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又认为这个是确保经济主权的必须步骤。
2: 南韩韩华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事件当地早上大约11点发生，消防接报出动百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座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程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南韩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及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 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香港新闻方面，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说，香港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仍在审批中。香港电台方嘉莉报道。
4: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至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度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

0: 条例。
1: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0: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
2: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2: 六月一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98.18，升215.2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6.3升个二，新世界发展8.27升五仙，中电74.85跌1.85，新鸿基地产130元跌过七，恒地30.74跌2.2，电能实业58.45跌1.86，中移动85.15冇起跌，电信盈科5.85升0.6。长和69.3跌1.15。
4: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明天星期一的早上来到是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09，明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是天晴，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有20%，而且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一路起码延续去到礼拜四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76%。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喺 Highway 1西行方向近住256街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现场车龙龙尾咧接近 Bradner 路嘅。再一次睇翻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去到 Cape Horn 你必须要行翻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咧，就由72 Avenue 系缓慢嘅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由6 Avenue 咧系车多。睇埋 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暂时 OK， 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六月一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时间是7:09吓，呢、这个周末咧就过咗啦，咁啊迎接咧新嘅一个星期，亦都系迎接咧六月份啦。但系六月份咧打工仔最开心，因为咧今日我哋嘅最低工资就会调升去到每小时咧由17.85咧去到18.25啦，亦都系全国咧第二高，仅次于咧系北部地区啦 Nunavut 嘅19.75。咁啊打工仔开心啦，我知道老板就可能咧又要多啲咧。是开支啦，无论点都好啦，但系六月份啦，阳光好天气咧，仍然咧系存在喺我哋温哥华，起码去到星期四咧，先至为密云有雨嘅。而踏入六月份啦，哇，开始有好多嘅活动啦，当然唔少得嚟紧系有呢个世界杯啦，亦都每个周末咧喺六月份同埋七月份啊，八月份啦，呢三个月嘅暑假期间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噶，好似嚟紧呢一个六月嘅第一个周末啊，呢、这个周末啊，六月嘅系。这个五六七号都是有很多的社区活动呢是一日为大家送上，所以呢我都会在这个星期今天开始晚些少都开始跟大家介绍啊，来紧下一个周末温哥华有些什么的好节目，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会现温哥华了。

0: 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合唱的歌曲《约定》，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歌话，时间是星期一的早上，差不多七点搭三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面对琐碎的日常事，愿意多一点的耐心，愿意多一点的理解，那一刻你已成长。
1: 激醒梦中人，
0: 很快脆已经踏入六月份，暑假正式来临。不过在这几个月暑假之后，列治文 Richmond 市将会在两三月之后，在五号路即 No. 5 Road 以西的大部分的住宅地区的道路，将车辆的时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30公里。不过应该大约是会在九月左右，主要的干道就不会受到影响，但仍然维持限速是50公里的。这一次的调动也都是希望保护到市民，特别是住宅区那方面。除了是这个列治文的 City Center 那段路之外，其余大部分的是社区的住宅区都会在两三月之后的时速会限在每小时30公里的。如果呢这个新的法案是获得正式通过之后，市政府将会分阶段是设置限速每小时30公里的交通标志。预计工程将会在这个夏季进行的，需要的时间大约是两至到是三个月，大家是留意。会在暑假之后，列治文很多的住宅区的时速呢会是降低去到每小时30公里㗎。

听过呢一首嘅歌曲系陈洁玲嘅《无言地等》，接住落嚟有叶德娴嘅歌曲《边缘回望》。

你睇到咧，系报道咧，上个礼拜4月28日咧，美国举行嘅第90届全美拼字大赛嘅决赛咧，延长咗加赛拼字淘汰赛里边咧，美国加州一位14

岁嘅少年啊，叫做帕里克啦，用咗90秒嘅时间之内咧，正确咁啊拼出咗32个单字啊，好犀利啊！咁啊，关键嘅单字咧，啊，听我读得啱唔啱啊？Bromocriptine 啊，咁啊，意思咧就系多巴胺系受体激动剂，咁啊要我串，我谂都几难串出嚟啊！以压倒性嘅优势咧，系击败咗对手，夺得咧冠军嘅宝座嘅，打破咗呢个赛事嘅历史嘅纪录，哇，犀利啊！带走咗咧系高达咧50,000嘅美金嘅奖金啦，同埋咧飞行积分等其他丰富嘅奖品添。

0: 6月份呢，又好多唔同嘅社區呢，都會呢喺週末呢舉行活動嘅。特別係嚟緊呢一個嘅週末呢，哇！排山倒海嘅節目呢，係陸續呢喺呢個週末大家送上，所以呢，我平時都會喺星期二、星期三啊，甚至係星期四呢，都同大家介紹週末好節目嘅。我今日開始就要為大家介紹呢週末嘅節目啦。咁啊，會喺一陣7點半嘅新聞之後呢。 会同大家介绍一两个喺嚟紧呢一个6月份嘅第一个周末举行嘅温哥华节目吓。好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午温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1%。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出面吹紧两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87%。喺一阵7點半嘅新闻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带嚟咧几首经典嘅英文歌曲。
1: 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星期一嘅早上7點30分，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上个月发生灰鲸被水上电单车撞到嘅事件，引起民众强烈批评。温哥华公园局即将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 动议目的大幅限制甚至彻底禁止Barra Inlet使用个人机动水上交通工具。较早时喺网上收集签名嘅请愿书，呼吁限制温哥华附近鲸鱼经常出没水域嘅水上电单车活动。截至昨日下昼，已经收集到超过8000个签名。联邦海洋部官员话，灰鲸喺碰撞后似乎冇大碍，不过肉眼好难判断呢头 哺乳动物嘅状况，公园局会正式通过一项政策立场，倡导禁止或大幅限制喺 Barra Inlet 公园及海滩附近水域使用高速机动水上电单车。公园局对水道冇管辖权，因此动议会要求工作人员调查市政机构可以采取乜嘢措施阻止或者限制喺佢哋管理嘅设施内使用水上电单车。 例如设置标志或者进行公众教育。Apple警方话喺昨日超速行驶，显然成为市内嘅趋势。警方交通执法小组喺10個鐘头内扣押11架超速车辆。警方喺社群媒体话，其中一名司机当时正在为多 Dash 送餐，喺 Maslow 限速每小时50公里路段，被测速而拍到以时速大约117公里飞驰。 另一名司机喺 King Road 附近被拍到时速144公里，上述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另一名因为超速被扣押车辆嘅司机，同时被发现酒后或者若后驾驶。台风长眉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嚟强风暴雨，至少1人受伤。日本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嘅民众要做好防范。 气象厅预计，长眉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同伊美地区嘅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会达到250毫米。喺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嘅电线杆，直至当地下昼3點。 冲绳县有3萬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机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眉明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嚟暴雨。新闻报道完毕。
2: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 开心大本营。我系
3: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逢星期五下昼2點到3點，有我阿海
2: 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 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
4: 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春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星期一嘅早上嚟到咧7:34啊，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间中无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9。嗱，听日星期二咧系继续天晴咧，有阳光，咁啊天气咧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3度添，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小机会落雨。不过环境部咧预测，去到星期五咧就转为密云咧，呢、这个周末可能会有雨落。现时出边吹紧2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87%。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呢一节咧，我哋都系首先睇睇一号公路吓，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仍然由 Cape Horn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而 Alex Trace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当你经过 Anasis Island 附近咧，系需要减速嘅。而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塞过咗 House Guy Stewartson Way 咧，都差唔多塞到去 4 Avenue 嘅。Mars 隧道啦，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咧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1: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Sam Cook 的歌曲名字叫做 You Send Me， 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一6月1号早上的温哥华时间是7点是搭8了吧。没错，刚才都讲到在大约6月份每一个周末温哥华不同的社区都有很多节目，特别是来的这个周末排山倒海这样是为大家在不同的社区带来活动。讲一下是白石镇 Ray Rock， 由上个月开始5月一直去到9月 Ray Rock 的 Marine Drive 每个月都会特定一个星期五就是作为是 Night Market 的，但他们的 Night Market 呢是由晏昼3点钟一路去到晚上是10点钟的。咁当然有各种的美食餐车啦，当地的手工艺人呢是为了带来一些的手工艺品啦，有现场的娱乐表演啦，同埋呢是持证饮品的花园的。咁将会呢在6月的5号这个星期五呢就会呢举行免费入场的。咁大家呢都可以就在晏昼3点钟去到晚上10点钟呢是去到 Ray Rock 白石镇。行下啦海滩，行下呢喺呢一个 pier 之后呢亦都可以呢係参与呢一个呢每月一次喺呢个暑假期间白石镇举行嘅 Night Market 嘅。想知道资料嘅话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呢係 wayrocknightmarket.com 㗎。咁而另外呢讲到话呢係喺海边呢嚟到散步啦。咁关于海洋嘅一个活动呢亦都将会喺嚟緊呢个星期六6月6号呢喺列治文举行，喺列治文嘅 Gulf of Georgia Canary 嗰度举行呢，个叫做 World Ocean Day Celebration， 世界海洋日嘅庆祝活动嘅。今年嘅主题呢就係 The Ocean and Us， 海洋与我们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喺呢个星期六呢早上10点一路去到晏昼5点钟去到列治文嘅桥乔治亚湾的罐头厂来到参与，是免费是入场的。我欢迎大家去到是参与这个活动，可以一起庆祝当地的文化社区和 BC 省水域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紧密联系的。活动老有含义，还包括了日本的鱼塘艺术工作坊、儿童的故事会、现场的绘画的表演、文化的博物会和免费参观乔治亚湾的罐头厂讲嘅博物馆嘅。咁将会呢个星期六6月6号呢个星期好容易记下 ,6 月1号星期一，星期日6月2号一路呢去到呢係星期六係6月6号呢係举行嘅。咁如果大家係想了解多啲嘅话都可以係上到佢哋嘅网站係 golfofgeorgiacanary.org, 就可以了解多啲呢一个关于海洋嘅活动啦。

Bobby Darin 的 Beyond the Sea 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一的早上呢差不多七点搭九啦，没错，来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很多节目的。那今天首先介绍了呢这两样先，来这个星期呢每日都逐样呢为大家呢介绍，等大家可以安排来这个周末呢可以同家人一起去到户外活动来到呢是参与呢。好啦，听过呢是 Sam Cooke 的 You Send Me 同埋是 Bobby Darin 的 Beyond the Sea 之后，接下来有 Kingston Trail。

喺过呢两个星期咧，不约而同咧收到好多听众嘅email 啦，或者咧喺呢个社交网咧 message 俾我咧，都系希望我可以咧系播一啲比较经典怀旧啲嘅英文歌曲，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咁啊，所以咧今朝早喺呢个时段咧，都拣选咗咧系几首经典嘅作品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经典嘅作品，系来自 Connie Francis 嘅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Where the Boys Are》。

0: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出，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4: 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5: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6: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7: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5: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6: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和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喺阿博斯福咧，因为一宗颇为严重嘅交通意外，导致到11号公路喺 Harris 路同埋 Claiborne 之间咧系需要封闭嘅。其余一啲嘅路况，睇睇一号公路先，西行方向仍然由 Cape Horn 咧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系塞到去 Wellington 嘅。睇睇 Nike 桥啦，出温哥华嘅方向由 Bridgeport 咧系斜到 Oakhill 都差唔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专栏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创作歌手林家谦近日推出了新专辑 Five Easy Pieces， 翻唱五首经典的作品，画出彩虹、那天再重遇、大亨、亲情和小时候，向已故的顾家辉是致敬的。林家谦翻唱由徐小凤主唱的大亨，他在社交平台限时动态分享了一张唱片封面的照片，只是看到上面有徐小凤的题字和亲笔的签名。他亦都说家就称阿家谦是做家谦哥哥，亦都咁写嘅。佢话你好，你嘅作品同歌曲好好听，加油！获得小凤姐亲自回复之后咧，家谦亦都即刻咧将佢嘅 IG 名咧改为林家谦哥哥。不过亦都有眼利嘅网民咧，发现唱片封套右上角有一堆嘅英文字系家谦写俾小凤姐噶，而小凤姐亦非系退回呢一个嘅专辑，只系透过咧系封套上边嘅字句去答谢林家谦，然后就拍照再

0: 传翻俾佢。林家谦咧仲咧系闹住玩，话要帮阿小凤姐系创作一个 I G 账号，唔知道小凤姐会唔会咧系跟网民嚟到互动呢？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的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19.8， 处境的《爱回家》开心速递最高收视 17.1， 由黎耀祥、龚嘉欣主演的《香港探秘地图》最高收视有 18.8， 外购古装爱情喜剧《成河体统》最高收视有 12.2， 由周奕伟主持的综艺节目《周游人生》最高收视有 10.6 的收视。咁啊，讲到咧《周游人生》啦，喺今日咧晏昼嘅系进行蛙一下嘅节目里边咧，会咧系访问啊周奕伟嘅，同大家讲下咧呢个节目咧拍摄嘅经过啊，有啲咩嘅趣事，大家留意咧今日晏昼2点钟嘅进行蛙一下咯噃吓。咁而另外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翡翠台收视全线都上升，星期六晚特别节目2026 TVB 年终节目巡礼，今年主题系 TVB 唔止电视咁简单，过百位艺人咧到场支持，并且咧公布咗下半年推出八大剧集同埋九大重点综艺同资讯嘅节目嘅，最高收视有 16.2。而唱錢的明星版咧，挑戰歌手小肥順利通過八關，最高收視有 13.7。星期日晚車婉婉鄭顯峰主持的中年好聲音4，最高收視有 20.4， 登首視榜的首位嘅。而一周星星最高收視有 14.3。无线处境的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今日同埋听日咧两晚嘅剧情主角咧就系、是、供水 CP 啊，工业啦，同埋啦洪若水，当然系由张景纯同埋咧吕慧仪饰演嘅啦。事完啦 ，Madam 史诗林以其饰演嘅角色咧，因为肖像画作咧被毁咧，系沦为笑柄，系要啊大小姐咧揾出真凶。大小姐咧几经咧衡量，决定咧牺牲啊工业啊，即时开除。史诗为咗咧系报仇工业啦，咁啊更加使横手，令到咧系供水无家可归噃。工业咧被炒之后咧就非常之清闲，亦都苦闷啦。无意间遇到咧龙须堂嘅伯伯啊，咁啊遭到咧对方专注同埋咧系事业咧系启发嘅决心，展开第二人生咧，活化呢一个传统嘅美食，并且喺刘丹饰演嘅根叔教导之下咧，学整龙须堂。咁啊，今明两集咧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是、供水嘅 CP 咧上演咧系甜过龙须堂嘅世纪龙须堂之吻嘅。咁啊，听晚一集咧为咗配合剧情咧，张景纯系有好多场口都系亲身上阵，包括咗拉龙须堂啦。张景纯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坦言就话，剧组咧安排咗专业咧系师傅喺旁边咧系边拍边教，佢就话咧整就唔难啦，但系要好食咧就好难啦。佢就话咧，同埋咧每拉一嚿嘅系麦芽糖砖咧，原来咧先系整得几粒啫，咁所以咧龙须糖真系每粒系都系好珍贵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朝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今日咧环境部咧预测咧系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大家尽量享受啦。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一成。晚间都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2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系87%。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会语文歌话，听日星期二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1日星期一，农历咧系4月16丙午日，今日一个平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官日、吉奇、圣心，系虽然咧会有结网、扫射、拆射。今日冲鼠嘅，忌收造动土。风神方面咧有大时大败。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1点，再由下昼嘅3点到7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梵蒂冈银行首席经济师预测，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而且短暂。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房屋单位。在本地新闻方面，不够两个星期，加拿大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加拿大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说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BC 省政府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不断攀升，有人担心世界杯究竟能够为本国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梵蒂冈银行首席经济师德波特接受访问时说，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而且短暂。他说世界杯不会对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加拿大经济产生太大的长期影响，不过整体来讲会带来适度的积极影响。他说外国游客本来可能不会来加拿大，不过他们由于世界杯的关系在这里消费，无论是入住酒店、出外用膳或者购买商品，至少都能够暂时提振经济。他说2010年温哥华冬奥以及 Whistler 冬奥和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他说梵蒂冈银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金额在15亿至65亿之间。他补充就额外国内支出来讲，认为可能增加10亿左右。如果视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认为可能会令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 0.1%。主要在6月和7月就有所延续，而在一个增长举步维艰的经济过程当中，即使 0.01% 的增长亦都被视为对本国经济带来可观的提振。政治分析员 David Brett 说， Kenilin Fundley 会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因为他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他说 Fundley 在联邦政坛积累民粹主义的经历，他承诺为 BC 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 Black 同时说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Findl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员 Caroline Elliott 夺得党领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的投票被淘汰。 BC 应急人员已经将省东南部靠近亚省边境的多个地区的洪水警告下调为洪水观察。 BC 应急事务部在社群媒体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哥伦比亚河上游以及昆尼河地区。 Infirmier 以南 East 昆尼地区包括 Fairmont 温泉、Fernley、Elford 以及 Kimberley 周边地区的洪水泛滥警告就仍然有效。另外 East Kootenay 应急人员已经对 Fairmont 温泉、Fairmont 溪沿岸97个物业发出疏散警示。上个月发生灰熊被水上电单车撞倒的事件，引发民众强烈批评。温哥华公园局即将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动议目的大幅限制甚至彻底禁止在 Barrett Inlet 使用个人机动水上交通工具。较早时在网上收集签名的请愿书呼吁限制温哥华附近鲸鱼经常出没水域的水上电单车活动，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收集到超过8000个签名。联邦海洋部官员说，灰鲸在碰撞后似乎没有大碍，不过肉眼很难判断灰熊的状况。公园局会要求正式通过一项政策立场，

0: 倡导禁止或者大幅限制在 Barra Inlet 公园及海滩附近水域使用高速机动水上电单车。公园局对水道没有管辖权，因此动议会要求工作人员调查市政机构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或限制在市政府管辖设施内使用水上电单车，例如设置标志或者进行公众教育。Appleshaw 警方说，在昨日超速行驶似乎成为市内的趋势，警方交通执法小组在10个钟头内扣押11架超速车辆。警方在社群媒体说，其中一名司机当时正在为 DoorDash 送餐，在 Marshall Road 限速每小时50公里路段被测速仪器拍到以时速大约117公里飞驰，另一名司机在 King Road 及 Lefley Road 附近被拍到以时速144公里飞驰，上述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另一名由于超速被扣押车辆的司机同时被发现酒后或者药后驾驶。Appleshaw 警方统计，今年截至现时为止有163架车由于超速被扣押，另外435名司机由于酒后或药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加拿大38间大学其中37间在世界的排名榜下跌。蔡慧娴报道。
1: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今日公布排名榜，加拿大38间榜上有名的大学37间排名下跌，多伦多大学名次不变，继续是在全球排第23，是加拿大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总裁马哈森博士说，加拿大的大学排名下跌显示多年来所得的资金不足够，以及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被贬低。他说，加拿大的大学在提供高质素教育、吸引和挽留人才，以至是进行大规模高质素研究方面，都面临很多的挑战，而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界，成为全国的问题。因为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制度被蚕食，会损害到科学发展、创新和国家的长期未来。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是以教育质素、就业能力、教职员的成就和研究成果，对全球超过21000间大学进行了评核。美国的哈佛大学连续第15年蝉联榜首，紧随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排第4和第5。至于榜上有名的中国大学，98%的排名上升，清华大学排名最高，排第36。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n.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0: 国际新闻方面，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慧培报道。
3: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又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义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透过调解人和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交换文本。另外，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已经制定

0: 型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惩罚以色列和他们的支持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
1: 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夺得欧联锦标，触发成骚乱和警民冲突。卢晓山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日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奴斯捧住奖杯，率领一众球员和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日较早时出席胜利巡游，并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晚的暴力事件后有所缓和，大批球迷当地星期六晚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橱窗遭到破坏，亦都有汽车和单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警察局外一度发生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几百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欧联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20,000名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阻止。努内兹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批评，指有法国自会发生赢波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
1: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房屋局副局长话，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3: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已经落实提供超过21,15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邓永林报道。
5: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减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6: 既然你定得齐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佢审完再审，审咗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先至俾佢上去噶嘛？咁所以我想睇下你理解一下呢一部分会唔会有啲？ 指標俾到相關嘅一個流程。

0: 我局副局长戴尚成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
1: 储备单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系一个相当急嘅情况嘅，所以我哋点解亦都系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个编配嘅处理嘅，都系为咗系俾减扩房制度底下腾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请啊嘛。咁所以点都要过一个我哋分眼单位专责小组嘅。当佢一知道系得嗰阵时咧，咁其实由翻我哋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咧，就系做嗰个编配嗰个动作。亦都是很快脆的，咁所以整个指标来讲呢，我哋预计呢都是一个星期是会做到呢啲储备单位嘅编配嘅。
0: 当局估计储备单位最高峰嘅时候最多可以有大约180个储备，已经就安排征询过渡性房屋嘅营运机构，计划下个月1号落实安排。
2: 主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话，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方嘉莉报道。
3: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4: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3: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
2: 虎豹别墅会活化成为首座文化别墅，黄子莹报道。
5: 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史馆，文化史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561.97，跌205.1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848.44，跌184.07。纳斯达克指数26,947.67，升1.45。S&P 500指数7,575.61，跌4.45。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98.18，升215.29。纽约期油每桶94.16美元，升6.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84.9美元，跌108.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5，对人民币4.88，对港元5

0: 6.6, 兑台币22.6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3: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87%。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喺博斯福咧，因为一宗嘅交通意外，导致到11号公路北行方向继续喺 Harris 同埋 Claiborne 之间系需要封闭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咧就比之前系畅顺嘅。Queensborough 桥91号 A 公路咧，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Stewartson Way 车龙龙尾咧，仍然会喺 4th Avenue 附近嘅。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之后，你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咧就继续塞对高球场。而今日早上气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7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泰国警方最近颁布新规例，要求警员维持仪容，注意服装规定同公开言行，以塑造专业形象。泰国皇家警察近日要求警员除了头发要修剪整齐，制服穿着得体，仲要求警员唔可以交叉双臂、双手插袋，同埋做出其他不当姿势，以提升纪律同专业形象。不过曼谷邮报就发表社论话，影响民众对警察观感嘅因素并非外表，而系制度问题，包括贪腐、公平执法同缺乏问责。近期当地一项调查就发现，90%嘅企业认为贪腐问题系喺泰国经商嘅障碍。调查亦都显示，最常见嘅贪腐行为包括公路警察、交通警同地方警不当收费同埋受贿。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2: 饼卡肯定。

0: 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京义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品牌正是巧妙地规避国际足协的营销规则。近期去过 Tim Hortons 的民众可能都会留意到，该公司为了今个月的 FIFA 国际足协世界杯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几个星期之前，这一间咖啡巨头推出了一项限时活动，名为环球风味，四款不同的冬甩灵感分别来自足球强国巴西、法国、意大利以及是加拿大。这一项宣传活动还包括一对由加拿大国家队球员身穿 Adidas 设计的新款 Team Beast Soccer 球衣亮相的电视广告。不过虽然 Adidas 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但 Tim Hortons 就不是。至于是否将 Tim Hortons 和即将登陆温哥华、多伦多以及美国和墨西哥的全球足球盛事联系起来，就完全取决于公众的理解。2024年6月，国际足协发布了一份27页的知识产权指南，用于指导今年的比赛，其中包括一个怎样在不造成未经授权的关联的情况下进行庆祝的章节。FIFA 亦都同举办赛事的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以杜绝这种做法。今年3月，墨西哥政府就通过了一项禁止伏击式行销的法例，违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今年世界杯期间，执法工作主要由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地方执法人员负责，但是在精明的知识产权律师的帮助之下，一些聪明的品牌仍然不断突破界限。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经济连续两次萎缩，在渥太华和金融街引发了关于加拿大是否陷入衰退的辩论，亦都为联邦政府的反对派批评者提供了政治弹药，同时亦都引起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统计局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经济以年率计萎缩了 0.1%， 而去年第四季以年率计就萎缩了 1%。 连续两季的 GDP 下跌有时被称为技术性衰退。尽管一些经济师经常会不屑于使用这个术语，他们更倾向于在用衰退一词之前，先考察经济衰退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迅速地捉住这些数据，在星期日致函总理卡尼，要求议会就他所谓的自由党衰退进行紧急辩论。相较之下，本国经济师大多数认为这些数字并不构成经济衰退，至少目前还未是。满地可银行高级经济师在上星期五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里面表示，时间会证明一切，但目前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尚未出现真正衰退的迹象。不过亦都不应该低估这一种疲态，随着夏季的临近，加拿大经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和结构性调整，这些因素正是拖累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他的观点亦都得到其他银行经济师的广泛认可。衰退一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影响着民众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并且令他们想起过去的动荡时期。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加拿大经济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情况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持续。面对华府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加拿大经济举步维艰，在过去四个季度有三个季度萎缩。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5: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

0: 就会找到答案。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八点半。
3: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xus 店，电话604-270-1787。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唔够两个星期，本国举办嘅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本国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话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BC 省政府宣布嘅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不断攀升，有人担心世界杯究竟能够为本国带嚟几多实际嘅收益。本地银行首席经济师德 Porter 接受访问时说，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而且短暂。他指出，外国游客本来可能不来加拿大，不过由于世界杯的关系，他们在本地消费，无论是入住酒店、外出用膳或者购买商品，都能够至少暂时提振经济。而且如果世界其他地方之前不了解多伦多和温哥华，都会透过今次的活动向世界介绍，亦都可能产生一些更持久的影响。他补充，2010年温哥华东澳和威士拿东澳，以及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他说，满地银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预料会在15亿至65亿之间，额外的国内支出来讲可能增加10亿，如果将它视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可能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 0.1%。 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使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证明美国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要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多国批评以色列近期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在中东局势升温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高市通话后向记者说，佩泽希齐扬详细讲述美国谈判的情况以及对后续发展的展望，双方同意就寻求冲突解决方案保持紧密沟通。他同时呼吁伊朗在谈判中展现最大的弹性，尽快达成协议，以及尽快让包括日本在内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办公室说，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日方承诺会努力确保日本船只顺利通过海峡。今次通话由伊朗提出，是两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第三次通电话。新闻报道完毕。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77%。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李志文，近住 Automall 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系 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 Sedway 吓，咁而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咧塞到去 Canby Road， Oakhill 咧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咁而 Arbank Rustica Way 咧都由 Larry Bird 公园咧系繁忙嘅。佢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下啊近住 Wellington 咧系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即系龙龙尾直逼去到 Gallardi Way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4: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分别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7: 早晨，
8: 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方面嘅最新进展啊。咁啊，刚才新闻报道都有提到咧，伊朗传媒方面就报道，鉴于以色列喺黎巴嫩嘅持续军事行动啊，伊朗嘅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方对话。咁啊，与此同时咧，美国同伊朗喺谈判呢个修订谅解备忘录草案以结束战争之际咧，美军就再对伊朗实施防御打击。咁啊，伊朗亦都随即对中东嘅美军基地展开报复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话，美伊协议草案写得非常清楚，咁啊就话伊朗唔会拥有核武器。咁啊，而伊朗嘅通讯社方面就话，双方仍然持续提出紧修订提议。咁啊，似乎双方对于呢一个协议草案到底最终版本应该系点咧，都仲系有分歧。咁啊，此际再传出消息咧，话伊朗系暂停同透过中间人同美方对话嘅话咧，咁啊，到底今次喺中东嘅战事又系咪会继续持续落去咧？又会持续几耐嘅时间咧？咁啊，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而家喺中东战争与和平的进展
8: 啊？前一两日咧，就特朗普个讲法咧，就话喂、哎、已经好接近噶啦，大家已经即系倾得七七八八。咁就睇到咧，呢一次咧就嗰个谈判咧，双方真系由嗰啲即系所谓专业嘅公务人员去做嘅，就唔系嗰啲特使啊，或者喺当面倾嘅。就咁真系即系，譬如话系公务员啊，做嘢嗰啲人。佢大家交換呢個情報，咁可能咧越傾得近嗰時候咧，大家嘅立場咧就有啲立場咧就越唔能夠放鬆嘅。咁我哋話其實美國短期嘅目標咧就好明顯嘅，就話要解封呢個霍爾木子海峽啦，令到呢個世界嘅能源嗰個所謂緊張或者個危機咧得到舒緩啦。長期嘅目標咁啊，已經講明啦。嗱，你伊朗咧要應承啊，即係或者話。停止核武啊，你要交出你嗰啲浓缩油啊等等啦、啊、咁下。咁伊朗嚟讲呢，短期嘅目标就希望唔好再受到袭击。因为呢我哋都会睇到啦，美国每次大家都倾得差唔多嘅时候呢，譬如美国上礼拜呢又去攻击嗰啲即係霍尔木兹海峡嘅伊朗嘅船隻，就话佢哋喺度布雷，或者呢甚至係进攻伊朗南部一啲所谓发射台。咁其实进攻呢个原理

0: 而家美國嘅理由咧，就話我先發制人啫，我防止你哋發導彈啊，或者傷害我哋喺附近嗰啲美軍，所以我哋啊先發制人啫。咁但係咧就反映咗個事實，就話早一輪或者話一個禮拜或者再之前咧，美國嘅宣傳就話已經將伊朗打到咧就冇曬空軍嘅防衛能力啊，冇曬反擊能力。咁呢一樣嘢咧，其實而家睇到嘅情況咧就不實嘅。即係換言之咧，我哋而家我哋從外邊睇到嘅情況就話，伊朗竟然喺咁嘅攻擊之下咧，仍然保留咗一定嘅還擊能力啊！無論係導彈有啲發射台啊，嗰啲可能係隱藏咗嗰啲流動性啊，即係喺卡車後面啊嗰啲，即係竟然咧係仍然能夠對於美軍喺中東咧係發射一啲嘅導彈。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睇到啊個情況唔係話一面倒，即係伊朗已經完全冇反抗嘅能力啦。伊朗喺呢個情況咧係有反抗能力噶，咁所以喺反抗能力之下，就令到雙方更加有膠着咯，即係唔係話一邊贏曬一邊輸曬，大家覺得咧仍然要有得傾。咁喺呢段時間咧，就我哋見到啦，以色列不斷喺黎巴嫩咧係擴軍、擴充、佔據地方同埋派兵去，咁伊朗咧就乘機而家就用呢個理由就話。你喺黎巴嫩，即係你容許以色列繼續喺黎巴嫩嗰度嘅進攻咧，我而家唔同你傾啦。咁咧就希望咧就其實係一種威脅嚟嘅，即係希望咧就會話咧美國或者話令到即係以色列停止又好啊，或者繼續攞一啲條件大家嚟到交換，睇下究竟呢、這、一個目標點樣達成，即係最終嘅協議。咁當然啦，而家喺即係最後角力嘅階段入面咧，其實雙方嘅目標有啲似嘅，大家都希望呢個戰爭係結束嘅，大家都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咧解封嘅，譬如令到啲船隻啊可以流通嘅，咁就令到世界嘅能源嗰個對峙係減低，或者話咧就伊朗立場嚟講，亦都唔希望再受到美國同以色列嘅空襲。或者話佢襲擊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想呢場戰爭咧，係咪都應該到此為止嘅？咁但係咧，喺正式嘅和議未達成之前咧，無論美國同伊朗咧，都會覺得哇，就咁樣係咪蝕底啲咧？會唔會我哋可以爭取多啲嘢咧？咁所以我而家嘅觀察就話喺最後嘅階段咧，就係、是、因為就快達成啦。反而咧，就大家會棘住，希望喺最後階段咧，爭取對自己更有利嘅條款咯。
1: 嗯，咁啊，伊朗首席談判代表議長卡利巴夫喺尋日就話，除非伊朗權利獲得充分保障，否則德克蘭唔會達成任何協議。咁啊，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話，美伊雙方仍然交換緊信息，目前有關談判進展嘅討論都係純屬猜測。咁啊，目前而言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认为，由于美国选民对能源价格上涨不满，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接受一项不完美的协议，咁啊，以缓解共和党人应对11月中期选举嘅压力嘅。咁啊，佢向彭博电视表示咧，今次系一项关乎美国加油站汽油价格嘅协议，但唔一定能够令美国真正满意嘅方式结束战争。咁啊，佢同时警告，如果容许伊朗现有政权继续存在嘅话咧，伊朗将会重建军事同核能力。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中东而言战争与和平嘅进展为点咧？
2: 嗱，呢一个故事咧，我哋可以讲，我要戏剧化啲啊。特朗普一开头讲就系狼来了，狼来了，跟住咧好快就话狼死了，狼死了。而家咧就话狼退了，狼退了。咁啊，早两日仲话签约噶啦，准备签约噶啦，和平噶啦。咁你要见咧？呢、这个单方面嘅放出嘅消息，咁今日油价咧又又讲嗰、那个世界嘅油价咧又高咗几个 percent， 咁你见咁反复咧，其实背后真系好复杂，唔系特朗普讲得咁简单。特朗普讲嗰啲咧系佢自己谂到突然间谂到嘅愿景嚟嘅啫。而家你睇个局势去到呢一点咧，那个和谈咧。而家好有趣啊！个和谈就叫做 indirect

0: 正面嘅和談。咁啊，邊度啊？巴基斯坦啦、啊。咁你見咧？啊，我個而家嘅討論咧，去到一點又褪一褪。啊，正話 Joseph 不過好清楚，差唔多啊，又話搞掂，跟住又褪一褪，又話有啲衝突發生。嗱、啊，我諗成個局勢咧就唔係咁簡單。而家最重要就係前後左右咧，特朗普啊捉緊幾盤棋。第一盤棋最貼身嘅咧就係嚟緊最影響大嘅對佢喺背後就係個中期嘅選舉，同埋而家美國自己國內嘅油價同埋個生活指數，呢、這個對特朗普咧背後嘅政治。喺另外咧盟友咧就係以色列，以色列咧啱啱先至繼續打黎巴嫩咧就攻佔咗咧我個最重要嘅嚇堡壘咧就係、是。喺黎巴嫩南邊嗰、那個博福特堡，咁呢個又係好象徵意義好大嘅一個據點啊，黎巴嫩。咁真主黨喺裏面呢仍然係完全喺以色列嘅標準呢就係、是、未殲滅嘅。咁所以你見背後就係伊朗，咁所以呢個又係好大嘅原因呢要打伊朗嘅。仲有伊朗背後嘅核武器嘅研究，大家信唔信佢會停咗嗰、那個濃縮油呢？我諗大部分九成人都唔相信啊，伊朗咧會停。咁呢件事好明顯就膠着狀態，亦係最關鍵咧傾唔掂嘅一點。特朗普就話要佢完全，本應話要完全收咗佢啲啊濃縮油嘅，跟住就趁就話喺我在任期間咧唔准有研究咁樣。嗱、啊、呢、這個又係好模糊嘅，點暫停啫？點？唔繼續研究啫，咁而家去到伊朗就話我都費事睬你，咁問題就係話喺呢一啲咁重要嘅發動呢一個咁嘅打伊朗嘅戰爭咧，其實呢啲咧重點嚟嘅，咁喺特朗普話打贏伊朗之後，其實只係打咗伊朗嘅皮毛嚟嘅啫，原來個背後仲有好多嘅嚇、啊、隱藏咗嘅實力，大家都未知去到。可能是很脆弱都不定，但是有几深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美国不肯找自己的部队呢去试探这样东西。因为你喷下它有水雷，喷下它有海上的袭击，喷下它放飞弹袭击、啊、中东的其他的国家。还有就是说在中东其他的产油国都一定是跟特朗普呢是反映这件事他们受到的直接飛彈的威脅，所以你美軍完全不可以保護中東和這個波斯灣那個公有的路線呢，這個很明顯就是膠著的狀態。伊朗當然如行一步，伊朗先自己行一步，因為暴露了自己的實力是非常之危險。你見這樣拖下去呢，其實對特朗普呢就那個政權呢就很大的影響。但問題就是特朗普大家都見他一定不會顯示自己的弱點，一定是唱好，但是即是唱好呢，我們信他幾多呢？信他幾多成呢？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咁所以呢一場仗呢點樣去打呢？仲有就係以色列納坦耶胡呢仲係加強了一個進攻呢黎巴嫩嘅。咁所以呢個局勢唔係咁容易呢就係、是、完結。咁所以呢一盤棋呢，呢幾盤棋呢係咁捉落去呢，都影響繼續影響全球嘅經濟，影響全球嘅穩定嘅。
1: 嗯，咁啊，今日嚟講咧，聯合國安理會都係應法國嘅要求咧，係就以軍擴大喺黎巴嫩嘅行動召開緊急會議。咁啊，與此同時咧，美國傳媒報道啊，以色列同美國日前喺戰爭當中大規模轟炸伊朗地底飛彈基地入口，但係伊朗只係靠推土機等等嘅簡易設備咧，就迅速咁樣開通疏通咗呢啲嘅隧道入口。目前有69處隧道，當中已經有50處重新開通。咁啊，報道形容咧，咁樣係突顯咗美方嘅轟炸喺戰略上存在局限。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中東嘅局勢方面最新進展嘅，因為始終唔單止關乎美國選民嘅呢一個喺加油站面對嘅價錢，亦都係講緊我哋加拿大，亦都係民眾嚟講，尤其是係揸車人士都面臨一個困境。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咗。

0: 样咁出色，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讲起停战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喺上个星期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嘅国事访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再次抛出停战论。普京话：从所谓嘅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嚟睇，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冲突临近尾声，但喺交战持续嘅现状之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嘅具体结束时限。咁啊，俄罗斯通讯社喺上个星期就报道啦，普京亦都系表示俄军正系喺全线发动攻势。咁啊，另一边商专家就指出啦，乌克兰军方正系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技术，喺被占领区嘅要道上加强摧毁俄军补给车辆嘅攻势。与此同时，喺乌克兰东南部由俄罗斯控制嘅扎波罗热核电站，喺过去周末就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都系表示严重关切，咁啊，形容袭击核设施系无异于玩火。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啦。普京喺继对上一次呢一个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嘅时候抛出呢个停战论之后咧，喺上个月尾就再次抛出停战论啦。咁啊，目前形势而言，双方又有冇任何停战嘅可能咧？咁啊，点解普京要喺呢一刻再次抛出所谓嘅停战论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3: 嗱，俄乌呢个所谓战事嘅行动啊，已经进行咗4年零4个月啦。咁我哋以我讲嘅上世纪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系打足4年嘅啫，就会结束噶。咁其实俄罗斯嘅国家咧，无论从佢人口啊，亿几嘅人口啦，同佢以佢经济嘅情况，咁嗰时我哋讲笑就话，喂，等于广东省嘅啫，一年个经济。你一场仗系打紧系烧银纸嘅游戏嚟噶，咁无论喺人力喺各方面咧，拖咗咁耐咧，可以讲俄罗斯自己本身喺人力、经济、军备，哇！嗰啲你啲弹都打得七七八八啦，所以佢嗰时要去北韩嚟到要求有士兵嚟到加入啊，要求咧系北韩啊供应炮弹啊咁样噶啦，咁你可以讲咧，对于俄罗斯嘅经济人力都系一个支出嚟噶。咁究竟仲可以捱得幾耐呢？咁當然呢，另一方面呢，我哋見到烏克蘭亦都係慘嘅，因為呢烏克蘭呢個國家仲細，咁佢呢係即係靠住即係防衛嘅能力，咁一路呢就因為有美國對佢嘅支持啦，譬如對佢嘅嗰啲衛星嘅偵察啦，嗰啲同埋軍備啦，咁就軍備講講下呢就唔俾啦，要佢買啦。咁啊，歐洲咧就一路話支持澤連斯基支持烏克蘭，但係歐洲嘅喺軍備方面啊，或者最多能夠俾錢，但係咧亦都唔敢派士兵咧去幫助。咁所以講咧，其實雙方之間咧都係出現一個疲態嘅。咁當然咧，就最近我哋會睇見啦。另一方面咧，大家唯有咧就施展一啲以前未出現過嘅，譬如話咧烏克蘭嘅無人機咧，喂，直情係飛越成1000公里去到俄罗斯嘅首都啊，呢、這个莫斯科嚟到即系进行破坏，咁呢个咧都系一种心理战啊！佢哋话就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时，即系最初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空军啊派咗到呢条上教啊，搵啲 B-52 嘅战机啊，即系侦察机啊，由呢个航空母舰咧飞到去东京嗰度落炸弹，唔系想造成破坏，而系表示出喂。心理戰嚟㗎，咁結果嗰啲飛機呢就炸完咗東京之後呢就冇有返轉頭㗎啦，結果就去到中國降落㗎啦，要咁樣㗎。咁所以呢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我感覺雙方都係個疲態，同埋呢或者話根本大家而家國際嘅關注呢亦都唔喺嗰度。咁至於呢就大家都喺度睇下捱得幾耐，咁當然啦，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就是美國嘅支援究竟去到邊個角度？美國對於情報嘅支援去到幾度？美國對於個軍援嘅資源去到邊度？咁我哋都睇到一個情況就話咧，發動戰事啊，真係好似比較容易喎。你話打就打咯，咁譬如話我哋睇俄烏啦，或者睇美國同伊朗。

0: 或者美國、以色列同伊朗開戰好容易喎。喂，收官係好困難嘅事啊！嗱，我哋會發覺，喂，點樣收科呢？真係唔知道啊！譬如反而我哋而家諗翻起，哇！以前啊小布什嗰陣去打伊拉克，打完之後，幾日之後就宣布 mission accomplished。雖然咧俾人笑啊，就話喂，其實你邊有 mission accomplished， 但係起碼你係退咗兵、收咗兵啊，即係告一段落咁樣。咁但係依家咧，我哋都會睇到啊，即係意思話，我都唔知道點樣嚟到收貨咧，即係。究竟我哋嘅停火最緊係咪即係以前一路講以嘅俄烏之間咧就以呢個疆土換取和平？咁究竟係咪仲係傾緊咧？嗰條線點樣畫咧？咁咧就會發覺原來即係收兵啊！如果你冇計劃，好困難。咁我哋睇到喺呢、這個頭先我哋會講嘅美伊都係嘅，你攻擊佢，越美已經攻擊啦，而家已經打到六月啦，你都唔知點樣嚟到收兵。咁甚至咧，美國嘅官員咧去到國會嗰度受到質詢啦。咁人哋話：喂，你冇部署啊，你冇個 end game 個 plan 啊。原來發覺真係冇喎。咁所以咧就會發覺特朗普嗰時心血來潮就會應承咗啲嘢，或者話會出兵。咁但係咧到依家為止，發覺原來你真係要收尾咧，要揾一個下台階咧，都唔係一件好容易可以做到嘅事情啊。所以咧，我哋都會睇到是不是即在俄烏之間呢，或者大家已經覺得真的不單止兩個國家打到疲勞，全世界的焦點都疲勞，就說將個注意力呢譬如放在美伊啊，放在其他地方，都會覺得哇你還有幾耐打下去。咁所以呢我諗呢就去到呢個情況之後呢，大家而家都係揾緊一個所謂收科，或者話一個下台階，能夠起碼譬如製造一個停火先停戰。究竟是不是有和談呢？好可能再遲一步再出現啦。咁起碼有個即係停戰，咁就希望咧就大家都有個休養生息嘅機會咯。
1: 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好明顯咧，如果大家留意咧新聞咧，普京啊去完見完習近平咧，翻去講就話：，俄羅斯咧，我哋會研究咧，唔知佢用咩成個計劃嘅名詞啦。總之就係將人的壽命可以延長，可以講承接習近平當日閱兵在天安門講人是可以活到150歲的。咁普京回去就話：，我哋俄羅斯都會做呢樣嘢。好明顯咧，就將個注意力向俄羅斯人民講，就係打仗嗰啲唔係重點啦。我哋喺呢啲咁嘅科學上嘅發展，呢啲咁嘅雜音係咪可以真係解決到嘅戰爭咧？好明顯唔係。咁最近睇咧 ，CNN 有一個特輯就講烏克蘭咧點打無人機嘅一個講法。咁講到咧烏克蘭咧喺啲通道上面咧啲坦克車過或者呢個烏克蘭嘅兵喺度活躍嘅一啲前線位咧，個馬路上面咧就兩邊安咗類似電燈柱咁樣嘅裝置，成個網咧就安曬喺保護呢條馬路上面嘅，咁幾公里。咁你見呢個真係防呢呢個俄羅斯嘅無人機。咁呢啲細嘅小型無人機呢撞落去啦，撞落個網度嘅啫。咁呢個網大概30-40尺高，咁即係車可以通行。咁你見呢俄羅斯都係改咗佢嘅戰術戰法㗎啦，係咁樣攻擊。咁最近嘅新聞呢就係克里米亞嗰啲橋俄羅斯境內的天然氣呢啲設施煉油嘅設施受到襲擊啊！咁你見咧，我個重點就已經唔喺前線嘅攻擊啊，喺呢一個僵着嘅狀態。咁所以你見咧，俄羅斯就放一啲超音速咧打去基輔。咁你見呢啲背後咧嘅改變就已經變咗喺可以講同中國同北韓呢啲嘅，尤其是飛彈嘅呢啲裝置咧，同埋無人機嘅改變咧，已經係改變曬噶啦。咁問題就係仲可以打幾耐咧？而家我相信咧，烏克蘭嘅戰術咧就係破壞你俄羅斯嘅經濟。普京咧，我相信咧，去到呢個地步就好難咧去繼續凌厲咁去攻擊咧呢一個烏克蘭。咁問題就係話佔有嘅土地，是不是俄羅斯可以用到呢？很明顯是用不到的。所以你三年的戰爭

0: 4年嘅戰爭都好，都係攞咗個地方用唔到，嗰、那個 land bridge 我哋講去克里米亞有一個暖水港，呢啲咁嘅想法咧，仲未行得通，咁啊點樣去繼續做咧？我相信咧，呢、這、一個去到尾聲點樣去解決，都係一個大家未知嘅之數嚟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食物州制服协会话，随住越嚟越多人从事零工或兼职工作，就业保险制度 EI 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广泛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协会发表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已经转向兼职、临时及合约工，而 EI 仅适用于拥有稳定全职工作而且受雇于单一雇主的劳动力群体。协会发言人说，由于失业率高踞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本国经济韧性面临的其中一项最大威胁。不够两星期，本国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本国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说本国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BC 省政府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亦不断攀升，令人担心世界杯究竟能够为本国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师德波特接受访问时说，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而且短暂。他说世界杯不会对多伦多、温哥华或者本国经济产生太大的长期影响，不过整体来讲会带来适度的积极影响，而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国际和本地旅游业的发展。部分外国访客原本可能会来加拿大，但是由于世界杯赛事，他们无论入住酒店、外出用膳或者购买商品，都至少能够暂时提振本地的经济。他指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威士拿冬奥会以及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满地可银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金额在15亿至65亿之间，而就额外的国内支出来讲可能增加10亿，如果将它视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可能令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概 0.1%， 即使是 0.01% 的增长，亦都会对本国经济带来可观的提振。电动车收集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存在安全问题。蔡慧娴报道。
6: 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连接电动车而收集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是具有情报价值，不过这些资料一旦落入错误的人的手中，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者是进行监视。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这一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为到应对有关对中国电动车的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私隐。渥太华在今年较早前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由 100% 大幅下调到去 6.1%， 而每年进口上限是 49,000 架，以换取中国下调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有关备忘录指出，加拿大必须扩大经济规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又认为这个是确保经济主权的必须步骤。
5: 新闻报道完毕。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699.06跌70.0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59.3跌73.16，纳斯达克指数27,051.4升78.82，S&P 500指数7,590.8升10.8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98.18升215.29，纽约期油每桶93.18美元升5.8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06.5美元跌86.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9，对人民币4.89，对港元5.66，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7%。
3: 好声，好听，
4: 961。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今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喺过去周末举行。咁啊，今年各界都系继续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嘅防务外交取态。咁啊，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指出，今年嘅香格里拉对话清楚展现咗特朗普政府交易为导向嘅对欧政策。咁啊，如今正系延伸至亚洲啊。咁啊，美国日益认为面对中国力量嘅迅速增长，区域盟国应该更多承担责任。咁啊，讲紧今次嘅香格里拉对话会咧，喺会上亦都有一啲嘅欧洲国家代表。咁啊，德国军方高层就指出啊，欧洲安全同亚洲安全已经唔能够分开看待。咁啊，柏林方面准备将喺亚太、印太地区嘅参与，从过去偏重象征式存在转向更实质嘅军事合作。咁啊，喺条件允许嘅时候，向相关区域派遣部队。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喺香格里拉对话方面呢，尤其是系今次德国嘅军方高层所指呢，欧洲同亚洲嘅安全到底可唔可以分开处理呢？咁对美国而言又系咪咁嘅情况呢？咁做涉江大卫你又点睇？
7: 我就觉得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咁就德国同日本呢两个喺二十世纪嘅军事强国军工嘅强国，即系唔系净系军事，佢嘅工业都系好强嘅。自己做譬如战舰啊、大炮啊等等啊、火箭啊咁就好啦，打败咗啦。咁于是嗰两个国家都变成咗即系和平条约，譬如日本就有所谓和平嘅宪法啦。咁德国咧，从此之后咧都发展汽车工业啊，其他工业就唔再发展军工嘅企业噶啦。咁但係呢个咁嘅形势，甚至呢德国同日本呢都係俾美国派兵嘅驻军喺度。一驻呢喂四五年驻到而家。驻到成80年咁滞㗎啦，即係呢啲由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而家。咁嗰时佢哋都讲笑嘅，就话美国驻军嚟咗之后就唔走㗎啦。咁结果真係喺日本驻到而家就成80年啦。喺德国亦都系嘅，虽然最近特朗普因为发嬲啊，嬲德国，喂，我撤走5000个德国驻兵，即系换言之咧，喺过往70-80年，我哋嗰个理解咧就话，从此之后德国同日本唔再发展军工嘅企业，佢哋嘅防务咧就由美国系孭起，于是咧就美国会派军队驻扎喺嗰度，驻到今时今日为止。咁但系咧，就今次我哋话呢个香格里拉会议咧，喺呢个对话喺呢个新加坡举行咧，咁你会睇到啦，无论德国同日本咧，佢哋嘅声调系唔同咗。咁当然啦，呢个背后嘅就系乜嘢咧？就特朗普开始有呢种所谓佢嘅路线。如果我哋话特朗普，

0: 路线同以往有咩唔同呢？就係、是、开始走返美国孤立主义啦。即係意思话你哋防务你哋唔可以靠美国喺背后嘅派兵派用钱嚟到支持你哋。以后呢你哋要自强你哋要自己发展啦。咁所以呢次我哋睇到德国回应啦。德国就会话呢咁当然啦德国系即係经过咗乌克兰即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呢佢都会一路要承诺会增加国防经费。甚至呢佢有意呢佢呢一次个防长话我哋会打造欧洲最强嘅常规军队。即係系呀即係预咗你美国撤走㗎啦。你撤走之后呢我哋仍然有军队。咁当然呢以德国咁强大嘅所谓工业嘅实力啊，佢真系如果抌钱落去，抌资源落去咧，佢个方向咧可以令到德国咧系可以成为一个所谓军事强国。咁而家德国又唔系停喺嗰度啊，即系未话净系欧洲，即、就、系、是、做欧洲嘅一哥或者欧洲话事。甚至咧，佢就呢一次咧，德国军方代表宣布咧，欧洲同亚洲其实或者系全球即系嘅安全咧系唔可以划分嘅。咁所以咧喺呢个方面咧，佢就会觉得咧，佢会同太平洋嘅所谓军备有大家互相合作嘅。咁所以咧，我谂就睇到有呢方面啦。咁其实因为呢一次就算我哋话美国战争部长啊，哈格塞斯啊，喺香格里拉都系咁讲。其实佢就呢次就因为啱啱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啦，同中国关系即系几好啊。咁所以呢呢次哈格塞斯呢就冇針對中國嚟講，但係呢仍然係堅持咗特朗普嘅所謂路線，就話盟友要分擔咁多防務責任，你哋唔可以靠我即係靠美國喺背後支持你。咁於是呢就要求盟友呢增加國防開支啦。咁其實德國已經係應承咗會增加國防開支嘅，咁咧就依家個新嘅標準咧就唔係以前北約2%嘅 GDP， 而家係講翻3.5%啊。咁當然咧，如果增加到3.5%咧，咁對於呢啲咁嘅國家，即係一方面嚟講個負擔係重咗，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哋即係依賴美國或者話唔需要由美國去購買啲軍火咯，自己去研製自己嘅軍火咁。如果是發展呢個軍工嘅企業咧，咁可能將來咧亦都可以出口，亦都令到佢自己經濟強大。咁對於其實無論德國同埋日本嚟講，喂，佢哋嗰個二十世紀即係中葉之前啊，軍工業嗰個底子係好雄厚嘅。咁事後之後咧，佢哋發展喺民用啦，發展喺民用商工商界嗰啲嘅製造。咁佢哋如果而家要轉翻去軍工咧，相信個困難咧唔係咁困難嘅，或者話咧，如果佢哋繼續行呢條路線咧，好快我哋睇到10年或者嘅時間咧，德國同日本嘅軍工企業咧就會全面嘅提升，甚至成為再次成為世界嘅軍事強國噶。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歐洲需唔需要重新參與印太嘅安全事務咧？咁啊，歐洲同亞洲喺安全問題上可唔可以分開處理咧？
2: 嗱，正呢啲問呢、這個問題咧，正正呢個香格里拉對話會咧，可以講就係真係針對呢件事嘅。呢、這個名詞咧，坦白講唔係咁今年咁多戰爭咧，都冇人留意到呢、這、一個啊香格里拉對話會。咁其實係2002年呢，就係英國啊同埋呢個國際戰略研究所同埋新加坡呢國防部呢，可以講就係、是、叫做發動啊，即係首屆呢就係去傾嘅。咁呢一個呢其實五大洲呢都喺度啊，包括Australia 澳洲啦，你講啊智利啦，嗱我講略略係唔係全個名單，但係起碼唔同嘅洲啊，都有里边，咁当然中国喺里边，印度喺里边，南韩、俄罗斯啊，呢啲英国啊、中美啊、法啊都喺里边，啊加拿大都喺里边。咁整体咧，包括啊东南亚啦，我哋讲纽西兰啦、巴基斯坦、菲律宾啊，呢啲喺晒度。咁呢个唔系讲经济，呢个讲军事嘅。咁正话你讲到就系话，我个军事嘅发展嘅对话，咁呢一个会咧，嗱虽然，是一个好重要的真的对话会，但是这么多国家呢， 你有啲真係冇聲

0: 去列席嘅啫，即係講得唔好聽啲，係聽嘅啫，發言。咁但係咧，你見咧新聞上邊咧講一啲對話，尤其是喺美國啊、喺日本啊、中國啊依啲嘅反應咧，都反映到今日嘅時勢喺戰事上啊、喺軍事上啊、武器上啊發展。咁但係我覺得喺整體咧，嗱當然依啲咁嘅聚會咧，所謂開吹水會咧，可以係走向和平嗰邊，可以走向嗌交嗰邊嘅，啊咁啊嬉笑怒罵咧，睇下你對方肯唔肯咧，即係處理得好唔好？我諗呢個會咧，都係要有一定程度嘅主持控制先得。孤物論點啊，喺呢啲咁嘅戰爭裏邊咧，其實我覺得喺而家咁嘅局勢裏邊咧，應該咧就係有對話，尤其是一啲完全冇來往嘅國家咧，如果軍部對另外一個軍部咧，軍人對軍人，將領對將領咧，有一個對話咧，有一定程度嘅了解嘅人脈咧，其實對個戰爭發生係好嘅。記得如果當年蘇聯期間咧，美國喺古巴嗰個飛彈危機咧之後，喺白宮啊同埋我蘇聯咧就有條電話線啦。真係喺軍方咧，大家可以打個電話，喂，係咪你發動咗任何嘅行動啊？依啲咧，起碼有個即刻嘅對話。咁依家呢啲咁嘅所謂開呢啲咁嘅對話會咧，我覺得都係喺有傾嗰個立場上咧，建立一個關係。但係如果你睇翻今次嘅結果咧，都係各自表述嬉笑怒罵，但係都起碼表達咗咧每個國家喺軍事上嘅睇法啊，同埋一啲重點，咁我覺得咧喺而家咧真係戰事連連之中咧，都係一個好啲嘅聚會。但係點樣去發展咧？真係要互動國與國同埋啲大國，尤其是而家我哋講美國嘅行政administration 係咁樣嘅做法咧，可能真係一定要有一啲更強嘅力咧走埋一齊。正如我哋加拿大而家扮演嘅角色咧，都係重要。咁所以都要睇而家個發展啊，唔係我哋話三言兩語咧就可以講咗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同样系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在会上发言嘅时候，主动反驳外界关于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嘅批评。佢强调日本强化防卫能力系为咗维护国家安全同埋自由开放地区嘅和平同稳定，并非追求军事扩张。咁啊，对比之下，佢就点名批评中国持续以较高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喺多个领域迅速扩张军力，过程缺乏足够嘅透明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解读小泉嘅喺会上嘅发言咧？咁啊，日本嘅重新武装或者系日本嘅重新发展佢哋嘅军工业，对于其他嘅区域国家又有冇造成威胁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7: 嗱，小泉進次郎咧係屬於所謂新一代啊，佢係80後嘅，佢81年出世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新一代嘅日本嘅領導人嚟噶，佢嗰時都競選過想做即係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啊，即係意思做總理嘅，咁當然咧比較後生啦，而家先40幾歲，咁咧但係我估計呢個咧就將來實有機會係做即係日本嘅首相啊，咁當然咧佢就係、是。

即係上一個亦都係日本比較受歡迎、做得時間比較長嘅小泉純一郎嘅仔嚟嘅。嗱，呢啲新一代嘅日本人咧，佢成長嗰時八九十年代咧，特別即係最初八十年代係世界日本嗰時稱為世界第一嘅係嘛？日本第一嘅時代係日本發展得好好，國力好強盛，經濟好發展。咁就算我哋話而家經過咗後尾所謂三十年嘅停滯時期，其實對於日本自己國內嘅經濟啊、民生啊，個影響冇乜嘅。所以對呢一班即係我哋好似小泉進次郎呢啲所謂新一代嘅日本領導人咧，八十後呢班人咧，佢哋唔似上一代，譬如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或者經歷過以前，即係有好多歷史嘅包袱。喂，佢哋真係冇日本嘅包袱嘅喎，佢哋嘅成長嗰時就係日本嘅優勢。咁佢而家所提出咧，日本嘅將來安全嘅三大方向，譬如強化防衛能力啦。咁當然啦，長遠嚟講，呢、這個亦都同呢、這個即係以前安倍晋三啊，以前啊，即係而家嘅高市早苗嗰個基本嘅立場啫嘛。係咪憲法上要修憲？日本唔單要受呢個所謂和平憲法嘅限制，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正常嘅國家。經過咗八十年啦，正常嘅國家即係只話有自己嘅正式嘅軍隊啦，唔係淨係自衛隊啦，甚至咧可以參與全世界嘅國際上嘅軍事嘅行動啊等等。嗱，咁當然咧呢一個咧，佢哋會覺得咧佢哋可以做嘅。咁但日本嘅安全三大方向咧，譬如自己嘅防衛能力要加強，深化同美國。當然啦，美國呢個一路係即係一個日本最重要嘅即係背後嘅大佬啦嚇。澳洲、菲律賓即係亞太區嘅國家咧，佢甚至早輪咧就賣咗啲戰艦，其實都係行緊一個即係所謂擦邊球嘅，即係一路咧就因為喺和平憲法之下咧，日本係唔可以將所謂戰艦啊或者即係武器咧係賣俾第三個國家啦，咁但係咧，只係由半買半送啊，總之就運咗去菲律賓啦。咁咧就俾菲律賓嗱，咁咧第三呢、這個第三咧就要擴大防務裝備嘅協作，即係同人哋合作。咁咧當然咧，即係日本可能到今時今日為止咧，仍然會覺得喂，我哋一個咁大嘅國家啊，曾經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㗎啦，而家可能去到第三啦。點解我哋個國家打完咗仗八十年，仲有美軍外國個部隊駐扎喺沖繩島啊？咁當然咧，即係從呢班後生嘅人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喂，歷史嘅包袱，喂，已經講緊即係已經過咗喎，八十年之後咯。咁所以咧，佢哋所諗嘅方法咧，其實或者話而家小泉進次郎嘅方法，同埋佢首相高市早苗。同以前安倍晋三都係，即係日本要成為正常化，而正常化咧就同我頭先所講嘅特朗普嘅路線咧係吻合㗎，即係意思話咧唔可以再依靠美國軍事嘅後盾，而係你要自己發展你自己嘅防務嘅力量，咁即係加重呢、這、一個即係唔再依賴美國，咁呢個對於小泉嚟講，我諗都係一件即係。或者呢一輩嘅日本人就會覺得一件好正常嘅好事嚟㗎，即係從此之後呢，我哋再唔使靠有人哋喺我哋國家駐軍。其實有幾個國家喺你國家駐軍呢，其實係好冇面㗎嘛。咁譬如嗰時中國咪毛澤東當日宣布，即係意思中國人民站起來，咁就最威水就話嗱，從此之後冇外國嘅駐軍喺我哋嗰度啦，冇我哋嘅租界嗰度冇，即係呢個一個自豪嘅表現啊嘛，咁但系而家德國同日本咧，到今時今日仲有美國嘅駐軍，或者韓國又係，咁始終嚟講咧，你同人哋講嗰時咧，即係好似矮咗橛啦，你都唔係一個即係自立嘅。咁呢一個，譬如小泉進次郎其實呢種咁嘅路線，又同特朗普，又同佢高市早苗，又同安倍晋三嘅路線係一致嘅，就日本要加強呢個軍備。咁我哋都知道日本喺上個世紀啊。在資源咁缺乏之下，都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啊，即係軍工業嘅強國。咁如果佢而家繼續發展落去咧，事實上亦都係可以講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咁所以中國嘅外交部長啊，或者一路已經喺度出聲啦，喂，日本軍國主義復興啊，日本軍國主義復甦啊，叫大家提醒日本當年侵略東南亞呢啲咁嘅事件啊。

0: 呢个就大家个角力啦。但系如果照而家咁嘅形势嚟睇咧，日本喺特朗普嘅路线或者默许之下，继续嘅自强，继续摆脱依赖美国，继续发展自己嘅军工嘅企业咧，睇下系一条差唔多一定会行落去嘅路咯。
1: 嗯。咁啊，小泉喺会上就话，可能有人听讲过日本新军国主义呢个讲法，但佢就话事实系恰恰相反。佢话试想有啲国家咧系拥有庞大核武库同战略轰炸机，日本两者皆冇，但系被贴上标签，难道不奇怪吗？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仲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4: Hello Richard， 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4: 系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咧，其实都信咧话自己哇搵啲钱真系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咧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咧系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咧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咧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吓，咁所以咧入边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咧，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系税务嘅细节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听好多坊间嘅悭税方法咧，都系讲紧啊点样去延咗个税号，到最后人走嘅时候先一笔过去俾，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将个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系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系结束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唔系真正嘅做到即年悭税嘅效果嘅，咁但系我哋全新嘅悭税策略咧就系、是。帮助咧，可以好多企业嘅老板咧，可以将公司嘅钱咧，其实系可以即时悭到个税出嚟噶。咁但系当然啦，要符合资格啊，要符合条件啊，咁样啦。咁详情就当然我哋讲咗就会讲啦。咁但系咧，悭到嘅税翻嚟咧就好好多啦。点解咧？你可以即时有嗰个滚存啊，跟住即刻咧就攞悭咗嘅税之后咧，再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又得啦，摆翻个生意度继续滚上去又得啦。咁所以其实将嗰个时间。悭翻咁就争好远啦，咁你个机会成本亦都会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块咧，就系财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系有好多细节系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准备到唔同嘅遗嘱啦，有公司遗嘱，又有做私人遗嘱啦，我哋叫双遗嘱策略。另外咧，仲有股东嘅协议啦，咁你要有譬如买卖啊，你将你嘅股份去转移去下一代嘅时候，当中有买卖啦，买卖都当中会有增值税嘅处理嘅。咁咧又会配合埋有唔同。嘅企业信托啦，家族信托啦，咁所以唔同嘅信托去配合埋咧，同埋有唔同嘅股东协议加埋咧，就做到一个好全面嘅遗产规划啦。咁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后咧，基本上任何时间卖生意离开呢个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轻易啊，好轻松地去接手成盘嘅生意，而唔需要惊会担心咧蚀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续费嘅吓。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好难得请到我哋胡律师上嚟咧，嚟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交代所有嘅关于你哋唔明白用英文讲嗰啲法律文件细节啊吓。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胡律师经验丰富啦，佢对所有大小企业嘅转移啊、成全嘅策略咧都非常熟悉嘅吓。咁所以咧，好多年啊，十五年经验啦，咁所以变咗咧，佢都会免费帮我哋今次喺呢个讲座度分享，所以唔好错过我哋嘅讲座啦。咁我哋嘅时间咧系6月18号星期四晚上6:30。咁我哋登记嘅电话系604-76-26-899，咁喺我哋嘅实体连接文办公室举行嘅，但系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吓，咁所以先到先得，咁满咗就冇噶啦。咁报名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
3: 嗯，冇错啦。咁来一投资证券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4: 拜拜。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早上9: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食物州制副话，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零工或者兼职工作，本国的就业保险金制度 EI 已经无从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加拿大食物州制副发表最新贫困状况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已经转向兼职、临时以及合约工， EI 仅适合全职

0: 工作及受雇于同一雇主的劳动力群体。组织发言人说，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更加成为本国经济韧性面临的其中一项最主要威胁。上个月发生灰鲸被水上电单车撞倒的事件，引发民众强烈批评，温哥华公园局即将就一项动议进行投票，动议目的大幅限制甚至彻底禁止在 Barrett Inlet 使用个人机动水上交通工具。较早在网上收集签名的请愿书，呼吁限制温哥华附近鲸鱼经常出没水域的水上电单车活动，直至昨日下午已经收集到超过8000个签名。公园局会要求正式通过一项政策立场，倡导禁止或大幅限制在 Barrett Inlet 公园及海滩附近水域使用高速机动水上电单车。公园局对水道没有管辖权，因此动议会要求工作人员调查市政机构可以采取措施阻止或限制在市政府管辖措施内使用水上电单车，例如设置标志或者进行公众教育。政治分析员 David Beck 说， Carolyn Friendl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因为他是民粹主义者的真正拥护者。 Beck 说， Friendly 在联邦政坛积累民粹主义的资历，他承诺为 BC 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及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 Beck 同时说，保守党需要进行离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Finkley 在第四轮投票击败评论员 Carolyn Elliott， 赢得党领的地位。其他三位候选人在前几轮的投票被淘汰。马来西亚今日起实施网络安全新制度，要求社交平台验证用户年龄，禁止未满16岁人士注册账号，适用于当地拥有800万以上用户的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马来西亚当局说，新规定目的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网络欺凌以及鼓励过度使用的功能侵害，将给予平台宽限期落实措施，不过没有讲明具体的日期。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2%。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5度。卡加里今晚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低6度。明日间中有雨，最高10度。温尼匹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0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0度，明日天

0: 天晴，最高21度。本地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厄瓜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7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6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4度。
1: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时事直击王良人。
3: 咁啊，上一节都提到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喺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咧，就主动反驳所谓日本而家系新军国主义咁样嘅讲法。咁啊，佢就话咧，有啲国家拥有庞大嘅核武库同战略轰炸机，咁啊又话日本两者皆冇，被贴上新军国主义嘅标签就。难道唔奇怪咩咁讲。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日本嘅重新武装同发展军工业对于其他嘅区域国家有冇造成威胁呢？咁有一个国家冇核武库同战略轰炸机，咁又做唔做到新军国主义者呢？
4: 嗱，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喺今日嚟问。喺呢一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当然系今日发，即系我哋讲今日真系呢段时间发生啦。咁80年前啊，二战咧，日本事实上真系啊协助呢个希特拉咧，就系、可以讲啊侵略全世界、攻击全世界、惨无人道。咁呢个好明显嘅。虽然你啊原子弹降落之后，打咗两粒原子弹之后咧，你日本投降咧，真系有一个道歉。咁呢个道歉喺当年咧，当然就向全球。发生啦，但系我哋要提几件事去睇今次呢个对话。喺日本，事实上喺呢几十年嘅教育咧，系好强调咧和平，世界和平呢个系事实。咁所以你见咧新一代嘅日本人咧，对和平嘅认知咧，世界公民嘅认知咧，尤其是我应该唔用世界公民，用日本公民嘅里边嘅教育咧，系做得好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完全咧冇强调到，甚至乎咧表达到咧对二战喺呢一个侵略中国啊，同埋侵略亚太嘅地区咧，嗰个再教育嘅深度咧系唔够嘅，喺个民族性咧表现出嚟嘅。咁呢个正正咧唔系净系中国啊对呢件事嘅攻击，当然中国对呢件事系强烈嘅攻击啦，包括南韩啊其他嘅地区咧对呢样咧。都是仍然是未满意近在这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是参拜那些战反摆了在这个靖国神社。那这个很明显是反映日本对他自己的军人，但是军国主义里面呢是分得不清楚的。那这个其中一个角度。那 就是被人攻击了，包括南韩都是呢对日本这些在这方面的政治呢是不满意的。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今时今日咧，中国事实上咧系军事系扩张，中国有原子弹啦，有呢一个氢弹啦，咁事实上咧对佢安全咧个保障，中国嘅安全咧系有一定嘅程度，真系要打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家系非常之容易啊，真系可以讲。咁问题系咪你做初一，我做15咧咁样？咁我谂而家个讨论就唔系喺呢个层面啦。咁而家咧正式就係話，即係容許美國喺軍事嘅發展咧，都係做一個我認為用一個有限度 quote and quote 呢個字咧，俾佢軍事嘅發展。咁所以喺西方國家去睇唔同嘅軍事發展咧，其實都要平衡嘅，包括台灣自己本身嘅軍事發展，美國其他國家都會睇得好平衡，係唔係升級令到個局勢不平衡不穩定咧？呢、这个都系重要，咁所以包括中国自己在内咧，都要喺呢方面咧，系大家互动咧、互通咧，去讨论嗰个保障自己国家安全。

0: 當然每個國家可以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啦，但係個攻擊嘅野心啊，呢個係重要。尤其是習近平咧講到話要係收復台灣，咁當然係用武力啊，定係和平解決咧？呢、這個仍然都唔係好肯定，仍然係變動之中。咁所以你見嗰個局勢咧，喺世界嚟睇咧，尤其是我哋先台都講美國嘅島鏈政策咧，點樣防範啊？當年嘅蘇聯，而家俄羅斯同中國同北韓嘅合作，而家再講喺伊朗嘅局勢，點樣令到世界更穩定，定係走去戰爭嘅可能性咧？甚至乎去到核彈咧，呢啲咁樣嘅情況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咁你見普京啊喺最近作出一啲所謂核彈嘅防禦演習措施加強嘅，咁其實係咪提高嗰個警告性咧？呢啲咁樣嘅言論咧，其實係喺呢啲喺國際間咧係唔應該鼓勵或者係容許嘅，因為事實上既然有呢啲武器保障自己咧，唔係應該做一個攻擊性，甚至乎咧動不動就作為威脅。其實咧喺整體國際嘅軍事，我哋講軍事嘅主題咧就係重要啦。其實呢啲都影響咧全球嘅不安咧，同埋個經濟咧，同埋民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翻日本啊，嗰、那個可以製造一定嗰、那個不同程度嘅軍事咧，其實咧喺國際監察下咧係應該容許嘅。但係而家咧好明顯啊，即係事實上日本亦做緊一啲零件、一啲科技嘅發展咧，其實都可以喺民間、喺商業甚至軍事用。咁世界而家嗰個科技嘅發展咧越嚟越模糊啦，對於戰爭啊武器方面，咁所以嗰個透明度、合作度咧，我哋都要加強。當然呢個係我哋成日都講喺加拿大都話，我哋要研究一啲科技，咁呢個對經濟有影響。其實呢啲科技正正各個國家都想做，咁我哋點樣去互動、討論同埋定到一啲界限咧？仲要坦白咧，呢個都係重要。不過你要國家坦白都幾難啦，真係除非咧係有一個叫做互動互利，然之後咧係合作嘅態度先得。咁所以呢啲對話係反映到好嘅，但係咧我哋咁樣去提出咧，都要我哋自己民間咧理性去討論，了解咗嘅情況先得。
1: 今日讲起印太安全咧，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到访本国嘅时候咧，总理卡尼同佢会面之后表示，两个人集中咁讨论咗点样为太平洋两岸创造新机遇同更大繁荣。不过就喺王毅访问加拿大前夕，国防部证实加拿大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喺5月22日完成咗例行穿越呢一个台湾海峡嘅航行。咁应该话系23号完成啦。咁北京方面呢就回应话，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咁对于今次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海嘅事件呢，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负责人就话，加拿大喺南海同东海嘅行为系一个强烈嘅信号，表明加拿大将会在印太地区制定自己的发展路线。咁都想请教两位，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到底我哋加拿大而家有冇自己嘅印太政策咧？呢个印太政策又应该要系点嘅咧？
2: 加拿大而家可以讲系有嘅，因为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加拿大要摆脱咗，即系过往好似我哋系美国嘅附属单位或者话嘅盟友，咁咧就一定要发展我哋自己嘅关系。咁特别咧就我哋都睇见啊，卡尼咧亦都系去印度啊，去中国啊，即系希望重建呢个关系。咁当然咧，佢都会表示出咧，卡尼讲过意识形态上可能会有矛盾啦。不过唔紧要，我哋仍然有生意可以做，或者我哋仍然可以按唔同嘅事件咧，由呢个实际嘅利益嚟到出发。咁呢次王毅嚟到咧，我哋大家都發覺咧，即係十年前啊，當然啦，印象好深刻啦，佢嚟到啦，即係舉行記者招待會啊，咁啊，其實個記者加拿大有記者去問啊，問我哋當時加拿大啊外交部長啊 Dion 啊，其實根本都唔關王毅事，王毅走出嚟即係啊扮演所謂戰狼嘅角色。咁當然咧，呢個因為你外交部長咧，實際上咧對外嗰時候咧，你就要表現出你國家領導人佢嘅諗法或者佢嘅。

0: 方向。咁我哋睇到咧，嗰段時間起碼過咗啦。啊，依家咧，大家而家講緊咧，就話即係講務實，大家要講合作。咁咧就特別咧，就或者話咧，就我哋亦都關注咧，就話不嬲。中國咧嗰個外交政策咧，即係所謂戰狼外交之前咧，好強調所謂老朋友啊，我哋一早識咗你，我同你長期關係。咁所以咧，譬如喺美國嘅關中美關係嚟講，就算當基辛格失咗勢，當尼克遜咧係好羞恥地落台，對中國嚟講，佢仍然係上賓嚟嘅，佢仍然重要啊。咁呢次王毅嚟到咧，其實亦都去見咩？见克里田嘅，咁克里田当然啦，亦都系自由党当年咧系三次嘅即系大多数嘅政府啦。咁即系意思话咧，佢尊重翻加拿大，不嬲同中国之间嘅关系良好，由老多时代到克里田时代系良好嘅。同埋加拿大咧一向个外交政策都有个独立嘅路线，譬如话咧，就算喺美国将中国妖魔化、将古巴妖魔化嘅时候咧。加拿大譬如老多啦，同呢个卡斯特罗老友嚟㗎，佢过身嗰时卡斯特罗你唔灵添喎。咁所以呢，我諗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加拿大亦都係返返去可以讲以往我哋比较独立嘅一个路线，即係一个外交路线。咁呢就即係将意识形态摆埋一边，各自咗先啦，重视即係双方之间嘅友谊啊，或者务实由双方嘅利益。譬如话大家喺贸易方面有互补嘅性质，倾咗生意先咯。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我就再讲即系我哋加拿大嘅立场。正话 Joseph 都讲得好清楚，2016年6月啊，而家今日嘅新闻咧都话十年前咧王毅嚟加拿大咁样。咁呢个新闻咧其实最重要有一句嘅，王毅当年咧答抢答。啊！呢、這个问题就系记者问我哋外交部长迪安迪安当年问佢啊，咁问题中国嘅人权，咁王毅当然抢答啦。佢话你加拿大要同中国做生意，我用埋佢语气啊，用中国做生意咧，如果你要讲生意，你就唔好讲人权。咁呢句名句咧，今日咧十年后咧，今日嘅新闻就搬翻出嚟嘅。咁所以你见咧，王毅咧。今次嚟到加拿大就话完全唔见任何记者，唔好有问题啊！咁呢个好明显咧，就希望今次嘅讨论咧系讲真系要讲嘅议程。咁当然啊 ，Mark Carney 咧就真系所谓务实啦。咁真系啊喺咁嘅层面度做。但我想讲咧，好重要就系话，当John Kuchan 啊，我哋嘅译名咧总理。克里田呢、這个其中一个译名，另外一个咧就系庄简政，两个名都系有唔同嘅意思嘅。但系 John Kuchan 咧，当年咧系发展中国嘅商业关系咧，打开1964之后咧，系可以讲全球系呢个抵制中国嘅。咁去到咧可以讲John Kuchan 做嗰阵时咧，就带队去中国咧就系、是、讲贸易。咁嗰陣時咧，中國當然好開心啦。John Kuchan 可以講咧，喺天安門咧就係、是、喺北京咧就係、是、踩單車咧，就呢個新聞咧大家都見。咁喺我個時間咧，其實我哋好多加拿大嘅商人咧就去中國發展。咁所以過去嗰十幾年咧，加拿大同中國嘅貿易關係非常之好。去到不同嘅政府都好，這個關係始終喺度，就算。Stephen Harper 對中國的人權的指責呢都影響不到個商業。咁問題就話去到 Justin Trudeau 小杜魯多呢，中國的人權尤其是在香港的打壓呢，同埋而家發展到嗰個國安法呢，其實都因為呢個商業的關係呢冇乜點樣出聲。咁但係去到而家真係香港完全你見嗰個法庭啦，因為國安法嗰啲真係侵犯咗人權呢，全球都再繼續去批評同埋抵制中國，尤其是香港嘅法官都受到美國嘅sanction 咧抵制啦，同埋可以講不可以講係直接嘅評論咧。嗰、那個而家將佢我哋 Mark Carney 嘅政策咧都好清晰，要發展經濟咧，好明顯就係有限度點樣去防範，所謂 guardrail。保障咗我哋加拿大嘅人权嗰个价值观啊，我条线摆咗喺度。

0: 唔系尴尬，所以合作就话我哋啲记者系实问噶啦，啊，不如唔好问啦。咁所以你见咧，今次嘅会议咧，就系咁样去完成。咁我希望咧有限度系互动，令到中国知道咧世界其他对中国嘅睇法，佢自己应该点样去做佢自己嘅政策。
1: 嗯。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世界杯足球赛部分赛事将会在本地举行，除控球和射球技术之外，运动员还需要承受炎热的气候，球员必须有良好的体质，长时间锻炼，身体达到最佳的状态，而不会出现中暑的症状。高气温和湿度，空气不流通，暴晒，做一些妨碍汗水挥发的衣物，体力劳动和没有适当补充水分，都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一些驾驶人士以为将车辆停泊树荫下面不会太过热，将孩子或者宠物留在车里面，但随着时间太阳光照射角度会转移，在密封空间里面氧气供应不够和车厢里面的气温骤升，如果不能够及时发现，人畜都会陷入昏迷状态以致死亡。再忽略近半数因为高温症状死亡的病人都属于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家里面有不良于行的年长人士，或者患有长期病症、心肺功能衰退、严重精神病的病人和幼儿，必须保持空气流通和降低室内温度，来打开窗，使用电风扇或者装置空调系统，和经常探望起居的状况。从事地盘或者修路工程、洗烫、厨房和搬运工人，在夏季炎热环境里面工作，必须经常补充水分，又觉得不舒服，尽快转移去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和降温。雇主亦都必须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为户外工作人员架设临时遮阴的帐篷，作为休息降温之用。剧烈的体能活动和大量出汗会消耗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储备，导致肌肉功能受损，心血管压力增加和核心温度升高，必须适当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我是施明医生。
6: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的女仔视网膜脱离，整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7: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8: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品牌正是巧妙地规避国际足协的营销规则。近期去过 Tim Hortons 的民众可能都会留意到，该公司为了今个月的 FIFA 国际足协世界杯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几个星期之前，这一间咖啡巨头推出了一项限时活动，名为环球风味，4款不同的冬甩，灵感分别来自足球强国巴西、法国、意大利以及是加拿大。这一项宣传活动还包括一对由加拿大国家队球员身穿 Adidas 设计的新款 Team Beats Soccer 球衣亮相的电视广告。不过虽然 Adidas 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但 Tim Hortons 就不是。至于是否将 Tim Hortons 和即将登陆温哥华、多伦多以及美国和墨西哥的全球足球盛事联系起来，就完全取决于公众的理解。2024年6月，国际足协发布了一份27页的知识产权指南，用于指导今年的比赛。 其中

0: 包括一个怎样在不造成未经授权的关联的情况下进行庆祝的章节。FIFA 亦都同举办赛事的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以杜绝这种做法。今年3月，墨西哥政府就通过了一项禁止伏击式行销的法例，违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在加拿大，今年世界杯期间，执法工作主要由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地方执法人员负责，但是在精明的知识产权律师的帮助之下，一些聪明的品牌仍然不断突破界限。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经济连续两次萎缩，在渥太华和金融街引发了关于加拿大是否陷入衰退的辩论，亦都为联邦政府的反对派批评者提供了政治弹药，同时亦都引起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统计局上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经济以年率计萎缩了 0.1%， 而去年第四季以年率计就萎缩了 1%。 连续两季的 GDP 下跌有时被称为技术性衰退。尽管一些经济师经常会不屑于使用这个术语，他们更倾向于在用衰退一词之前先考察经济衰退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就迅速地捉住这些数据，在星期日致函总理卡尼，要求议会就他所谓的自由党衰退进行紧急辩论。相较之下，本国经济师大多数认为这些数字并不构成经济衰退，至少目前还未是。本地可银行高级经济师在上星期五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入面表示，时间会证明一切，但目前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尚未出现真正衰退的迹象。不过亦都不应该低估这一种疲态，随着夏季的临近，加拿大经济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和结构性调整，这些因素正是拖累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他的观点亦都得到其他银行经济师的广泛认可。衰退一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影响住民众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并且令他们想起过去的动荡时期。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加拿大经济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情况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持续。面对华府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加拿大经济举步维艰，在过去四个季度有三个季度萎缩。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南韩国防企业韩华宣布，会使用加拿大阿哥玛钢铁厂生产的钢材，在加拿大制造装甲武装军用车辆，前提是汉华赢得加拿大下一代潜艇舰队的建造计划。总理卡尼曾经说，中标者会在6月底公布，赶在7月1号开始的美墨加协定审查之前。汉华今日发出新闻稿说，阿哥玛钢铁公司现时已经加入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和韩华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关系。双方会在加拿大生产一系列新型工业及军用车辆，供国内和国际市场使用。合作项目会

0: 使用加拿大工人以及加拿大製造的零件和鋼材。韓華今日發表的聲明基於4月和加拿大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兩間公司宣布會合作在加拿大生產5種類型的軍用車輛，包括 K9 榴彈炮。韓華早前亦都透露會向阿光麻鋼鐵公司提供低利率貸款，用於將工廠改造成為鋼梁生產廠。而在幾日前，德國宣布會由加拿大購買100萬噸液化天然氣。有報告指出，本國對抗貧窮及糧食方便的韌性略為改善。周浩輝報導。
1: 加拿大食物州制副 Food Banks Canada 發表2026年貧窮成績表，指出本國2026年對抗貧窮和糧食缺乏保障的韌性略為改善，但如果聯邦政府不去採取緊急的行動，將就業保險 EI 制度現代化，同埋省級政府唔去改善社會援助制度，呢啲正面嘅進展恐怕會迅速消失。呢份報告又指出，隨住當局推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補助計劃，同埋推出自動報税、擴大牙科保健，仲有加強加拿大兒童福利金，加拿大嘅整體評級從2025年嘅 D 級上升至到2026年嘅 D 加。省區方面，從2024年到今年，整體評級上升的包括緬省、沙省、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還有斯高沙省，沒有變動的有安省和亞省，而卑斯省、灰省和紐芬士域省就出現下跌。今日公布的2026年貧窮成績表也提出了一份路線圖，協助各級政府優先推動減低貧窮策略，亦都是緊急呼籲聯邦和省級政府合力採取行動，減少糧食缺乏保障和貧窮。成績表指出，加拿大整體除了由 D 級升到 D 加之外，糧食缺乏保障方面保持 F 級，有關的立法進展保持 C 級。報告建議聯邦政府永久改革就業保險 EI， 配合現代勞動力需求的支援制度。加拿大食物州制副行政总裁 Gerson Besley 认为，当局的措施几十年来都是临时性质，随着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稳定加剧，目前的 EI 制度已经是过时。他呼吁各界向国会议员争取支持将 EI 现代化。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不够两星期，本国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首场比赛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本国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指出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卑斯省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账单也不断攀升，有人担心世界杯究竟能够为本国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滿地安銀行首席經濟師德波特接受訪問時說，世界盃的經濟影響相對溫和而且短暫，他認為世界盃不會對多倫多、溫哥華或者加拿大產生太大的經濟增長長期影響，但是整體來說會帶來適度的積極影響，而很大程度取決於國際和本地旅遊業的發展。他補充，外国游客原本可能不前来加拿大，但是由于世界杯的关系，他们会在本地消费，无论是入住酒店、外出用膳或者购买商品，都能至少暂时提振经济。另外他指出，2010年温哥华冬奥及威士拿冬奥以及1986年世博会之后，经济都出现增长。满地安银行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较为广泛，金额在15亿至65亿之间。而安省多伦多就检获历来最大批的冒牌球衣。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在 FIFA 国际足总世界杯决赛周举行赛征，检获警方形容为本国历来最大批的冒牌球衣，警方会在下午一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下午三点联同仇恨罪案单位的侦探召开记者会，公布涉及今年3月15号在 Buffer Street 和 Sherbert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出现的示威，有更多人被拘捕的详情。
0: 新闻报道完毕。
3: 爱因斯坦强调

0: 等长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2%。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全新一个月开始，亦都系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最中意咧一个星期当中，星期一又系一号呢种嘅感觉啊！即系每逢咧一年当中咧有呢啲星期，即系反正星期一唔系一号就系星期一咁样样嘅日子咧，就令到我觉得人生其实可以好简单啊，唔使要再计啊，今日几多号啊，星期几啊？有阵时咧喺日常生活当中咧，你不断忙落嚟，有阵时真系唔会记得今日星期几啊，几多号啊，而家几点啊，已经进入咗一种心流状态啦，系咪啊？系忘我嘅状态啦，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对于原居地喺中国内地嘅朋友嚟讲咧，咁啊喺我哋嘅心目当中，无论我哋几多岁，都住住一个小朋友，所以咧由细到大，6月1号就系6·1儿童节咁。咁当然除咗中国内地之外，有啲国家咧都会过呢个叫国际6·1儿童节噶。咁所以无论今日嘅你系作为爸爸妈妈的角色，亦或是未做父母依然单身，你就是那个最需要爱的小朋友。我这里讲的爱呢，就是自己痛锡自己啊。那么谁给你爱啊？我们自己去爱自己咯。在过去半年的旅居生活当中，我得到的最大感受之一就是说，喜欢自己比喜欢这个世界更加重要。所以今天呢，你想怎样奖励自己啊？买些什么好东西给自己啊？奖励自己什么礼物啊？色彩转变，知唔知啊？最紧要做咩？自己用自己嘅双手努力去搵钱，自己奖励自己，唔使听人面色，唔使听人哋点样样讲。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咧，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实在有太多选择啦，同埋嗰啲爱好咧，我觉得系越嚟越唔系叫奇怪，系叫做奇特。我昨晚咧睇咗好耐啊，我喺抖音上面睇一个直播啊，系乜嘢嘢咧？其实佢呢个 account 咧就叫做夜游东波，即系苏东坡个东波。咁啊做乜嘢咧？我研究咗好耐，你知啦，你有阵时手仔碌碌咁样睇人哋直播咧，你睇到嗰啲界面，即系嗰个画面吸引到你啊，或者佢嘅内容吸引到你啊，或者嗰个知识啊，佢吸引到你啊，你就会揿入去睇个直播啊。但系琴日的确首先系呢个直播呢两个字吸引咗我，然后个画面又吸引咗我，同时间嘅就系乜嘢嘢咧？就有两个古人。总之就是着晒古装的衫，两位男士嚟嘅。咁然后呢佢哋做緊直播，嗰、那个背景呢就係、是、啲荒山野岭咁样。你总之你可以想象呢两个人喺度 camping， 对住一堆火，即係对住一堆柴火，用緊古装片古代嗰啲碗就嚟飲酒。跟住呢就係、是、留住古装嗰啲梳，即係你左右手慢慢梳下。两个人咧都扎住髻啊，古装嘅打扮啊，着晒古装嘅衫，
1: 咁我第一反应就系话，系咪 AI 啊？即系咪呢一个 account 系咪做紧 AI 直播啊？

於是乎就好奇咯，就撳入去睇咯，然後睇下嗰啲介紹啦。原來咧呢個直播嘅 IP 咧喺新疆嚟嘅，而且佢哋嘅直播咧係不斷喺新疆呢個地區啊，係名列前茅，係排前五位嘅。當時我撳入去睇兩個古人直播，佢哋係講緊文言文㗎，而且總之我點解會吸引我頭先講咗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就係我就去睇下佢哋點樣可以講到咁流利嘅文言文而唔去背咧。嗱，當我哋嘅成長背景，如果你學習嘅話，可能你會用廣東話嚟背個文言文，有可能用普通話背個文言文，但係無論你用乜嘢嚟背都好啦，背文言文係好難嘅一件事，起碼我自己讀文科，我自己讀中文系，我都覺得背文言文係好難。咁好啦，咁就返嚟咯，我就一路望住佢哋兩個講嘢，係古人講嘢嘅說話方式，而且佢哋個感覺係隻眼冇話特別睇稿，係好自然，兩個人喺度交流緊㗎。跟住呢佢哋喺個介紹嗰度亦都講到呢，就係、是、每晚子時兩刻左右，佢哋就開呢個直播㗎啦。子時兩刻，子時即係夜晚十一點嘛，子時兩刻即係夜晚十一點半。跟住呢两个古人就开直播，佢又唔会讲讲下嘢，突然间聊下你睇直播嘅呢一班人，佢又唔会话啊，沙飞宝入嚟啦，欢迎你，佢完全唔会讲呢啲现代嘅嘢噶。总之就系呢两个男仔用古文喺度沟通讲嘢，好似两个知己喺度说山说水，即系总之就系、是、哇，好特别。跟住我再望下同时间段有几多个人睇紧直播呢，有成一万人。喺即系北京时间讲紧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睇紧呢个直播，我觉得真系好神奇。所以咧，除咗而家好卷，即系我哋讲直播行业啊，包括直播带货啊，卷咗好多年噶啦。如果你而家仲想话入行啊，或者去用翻个直播普通带货啊直播嘅方式咧，即系已经系卷到不得之了啦，都几难有立足之地。我唔系话唔可以，即系只不过已经开始咗好耐啦，人哋嗰块饼已经俾人食得差唔多啦。但系咧，古人着装，古人用文言文喺度两个人倾偈，真系吸引咗我睇咗好耐啊！

0: 有冇定期为眼睛做全面检查？睇到嘢唔代表冇问题。青光眼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初期都系冇症状嘅。喺加拿大，奥比斯推动公众教育，同大学合作推出护眼活动，举办拉飞机筹款比赛同企业护眼讲座，提升大众对眼睛健康嘅认识。奥比斯仲开展咗全国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遥距 AI 筛查项目。血糖控制唔稳定会令视网膜受损，但及早发现可以有效预防。AI 筛查只需一部相机影低眼底，唔使一分中出结果，费用全面。计划最初聚焦喺糖尿病发病率最高嘅原住民社区，目前已经为几千个病人筛查，发现唔少需要紧急治疗嘅个案。但系全国仲有好多只能靠飞机抵达嘅社区，眼疾需要及早发现，工作刻不容缓。六月六日星期晚，奥比斯举办电视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所以你有时你又不要觉得说啊，有些东西很奇怪啊，我有些很奇怪的想法我想做啊，哎，不过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的啦，都会觉得我很奇怪很奇怪的啦，又不是喎、啊。我刚才讲我看古人直播去听人讲文言文，虽然我不听得晒他们讲什么东西，但是就真的很吸引我，他同时吸引了成万人在那个时间段就是在个抖音度看直播咯，是不是够晒奇怪啊，那即我觉得总有同我们同频共振的人都是这么奇怪的。不过睇完又好开心、啊、我觉得诶又喺另外一个地方我自己可以一路微笑住一路睇又几得意喎咁。咁其实呢喺而家嘅现实生活当中呢，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呀，其实喺我哋平时鍾意一样嘢啦，譬如我鍾意睇呢个古人讲文言文直播，冇理由㗎，即係冇需要一个理由啊，我讲緊就觉得嗰一刻觉得好得意好奇呢好舒服啊。咁所以我就会一路喺度睇囉。咁同埋仲有呢，你有冇发现呢，有啲嘢都慢慢好奇怪咁样喺度转变緊啊，就係屋企同埋做嘢翻工啊 office 啊之间有一个第三空间，即系呢个唔系妖言惑众啊，唔系话咩边度有平行时空第三空间啊？你知唔知我呢度讲嘅咧？就系话当屋企啊变成咗，譬如有好多朋友都系 work from home 噶啦，而家咁啊喺屋企当中又系你独居独处嘅地方，或者同屋企人一齐相处嘅地方，跟住你每个星期可能都仲会有一两日。

要翻到去公司嘅咁。咁当呢啲全部变成主流嘅时候，我哋比曾经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加需要一个只系存在嘅地方。咩意思呢？嗱，呢一个唔需要理由，只需要存在嘅地方系点样咧？呢种地方就系话，你去到嗰度，你唔需要交代任何嘢嘅。你亦都唔需要话我要喺呢度就要有生产力嘅，你要知道你喺公司就会要求你一个员工嘅角色，你一个高层嘅角色，你一个管理层嘅角色，你就要提供你嘅服务，提供你嘅价值，提供你嘅生产力。翻到屋企，翻到屋企，你又即系你又有你嘅责任喺度，又有你嘅角色，但你会去到一个第三空间，你去到系唔需要有任何嘅理由，唔需要付出，唔需要有生产力嘅。离开嘅时候，你甚至唔需要去讲一声再见。这里呢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总之这种第三空间存在就是刚刚好就在那里。其实现在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概念的。早在198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社会学家就提出了第三空间这个概念，就是介乎于第一空间就是家，第二空间就是职场，中间这个第三空间是一个非正式公共场所，它的核心不是那个地点，而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令到我们很中立，很低门槛的，我们不带任何义务的存在感的。那不如这样，我讲了这个空间是哪里先。那举个例子， Coffee Shop， 这个是最直觉的第三空间，也都是我们当代人最普遍的被认定为第三空间的形态。你只需要买杯咖啡，买个 croissant， 买个 cheesecake 啦，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即系可以去进入到呢个第三空间，你就有个理由就喺呢度啦。其实你要知道，我哋有阵时去 coffee shop， 你一个人喺嗰度或者搵人喺嗰度倾嘢好，或者你喺嗰度独处一个晏昼好，往往唔系因为嗰杯咖啡啊，系因为你喺嗰度你坐喺度，你唔需要去交代自己做紧乜嘢嘢嘅状态啊，所以特别。在现在 work from home 开始即咁普及之后呢， coffee shop 的角色是进一步放大，它同时是承接了不想在家工作，或者是需要在人群当中存在，我们人是有这两种需求吗？但是我又不想跟任何人讲嘢，咁啱啦， coffee shop 就是这个最直觉的第三空间啦。不过我题外话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呢，我自己旅居的巴厘岛啦，同埋韩国啦，好多好多的 coffee shop。好特别，譬如你喺巴厘岛咧，真系有唔同形态嘅、唔同装修风格嘅，同埋好多 digital nomad 喺巴厘岛住一阵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下啊，点样生存落嚟啊？点样可以继续喺呢个地方有另外一份嘅收入啊？好多人会选择打本去开一间细细地好有特色嘅 coffee shop， 甚至咧有好多 coffee shop 咧系同冲浪学校，即系佢哋自己本身一个冲浪爱好者。举个例，因为澳洲有好多人住喺巴厘岛噶。咁啊，跟住咧，澳洲你知由细到大，好多朋友佢哋已经系学识 surfing， 即系好识得去滑水去冲浪啦。咁所以佢哋就谂啦，既然我都识呢样嘢啦，不如我喺巴厘岛就开个 coffee shop 啦。然后喺开咗 coffee shop 嘅同时，同一个 location， 我就会做埋譬如出租嗰啲 board 啊，即系滑浪冲浪板啊咁，同埋我亦都可以提供埋教练去教佢哋啊咁。咁同埋呢个其中一种形态，就喺巴厘岛开嘅 coffee shop。咁同埋咧。你知道如果你要低成本少少去学咖啡的话呢，咁就去巴厘岛啦，因为巴厘岛有好靓嘅咖啡，印尼有好靓嘅咖啡。咁如果你话我真係需要啲国际认证嘅呢，你就去韩国去学习，即係考牌啊，韩国嘅咖啡啦。咁韩国呢，佢哋自己亦都会有韩国国家承认嘅咖啡师嘅牌照啦，亦都有唔同嘅分类啦，亦都有国际承认嘅牌照啦。咁前提最好就係学识韩文先啦。咁好啦，咁我就想讲呢，返到韩国的话呢，我就发现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coffee shop， 佢嗰种感觉呢冇巴厘岛咁又唔係咁 wild， 即係咁自然。巴厘岛嘅 coffee shop 呢係可以好融入到去嗰个自然环境当中嘅。大海啊，森林啊，日落啊，而韩国呢佢哋亦都有好传统嘅 coffee shop， 亦都有佢哋好传统嘅一啲咖啡嘅饮品啊。咁所以呢两者即係两个地方嘅咖啡厅呢唔可以同日而语。咁但係头先我就即係题外话啦，同大家去分享咗喺呢两个唔同嘅地方佢哋 coffee shop 嗰个形态，亦都返到嚟我头先所讲嘅就係呢种最直觉嘅第三空间啦。转头呢我会补充埋仲有啲咩空间是属于而家我哋家同埋职场当中嘅第三空间，可以令到我哋系去到嗰度好自然嘅，唔需要交代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嘅状态。

0: boy, I'ma get ya, I'ma get you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急冻五花腩每磅4.79，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一百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上一次呢，你可以漫无目的咁样喺一个地方发吽逗，系几时啊？你当时唔系喺度等人㗎喎，亦都唔系喺度做嘢，亦都唔需要攞起部手机喺度玩。你淨系需要就系喺嗰一个地方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紧嘅，就是我今日嘅呢个主题啦，就是话一个唔需要理由，你只需要即系喺嗰度存在嘅第三空间。呢个嘅空间咧系好中立嘅、低门槛嘅、唔带义务嘅存在。

在感。嗱，点解屋企唔得咧？嗱，通常我哋讲咧，屋企系我哋点讲？系我哋放松嘅港湾。我哋再攰啊，喺出边点样拼搏都好，翻到屋企就系一个安全放松嘅港湾啊嘛。但系而家因为屋企啊承载住太多啦，我头先咪提到一句嘅，你翻到屋企之后，你又有唔同嘅角色。你独居都还好啲，因为你可以自己即系有一个独处嘅空间。但系翻到屋企，你系人哋嘅爸爸、人哋嘅老公、人哋嘅妈妈、人哋嘅太太、人哋嘅仔女，哇！人哋嘅新抱，所有嘅嗰啲角色责任，你就由职场放工嗰一刻，我当你揸车嗰一头半个钟，坐车一头半个钟，你净系得嗰个钟独处完都未啊，即刻就要接仔啦，要接仔接女啦，跟住你就要翻到屋企，你嗰啲角色系不断喺度转换啊，所以点解我哋现代人咁攰啊？因为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承载住唔同嘅角色啊，甚至你真系夜晚瞓紧觉，你瞓喺张床度，你都系你嘅另一半，即系你都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老公，你都有你要做嘅嘢要完成。咁我就话屋企当中承载住太多啦。有一个数据同大家分享，上嗰年咧，全球大概系28% 嘅劳动人口以某种形式就已经做到咗远距离工作啦，可以喺第二个城市生活。然后去即系嗰份工亦都系另外一个国家嘅咁样样。当你坐喺屋企嗰张台，或者你去旅居住嘅地方嗰张餐台，你早餐又喺度食，食晏又喺度食，但系呢度又系你 Zoom meeting 嘅地方，又系你工作嘅地方，你攞部 laptop 都系喺呢张台，冇晒界线噶咯。所以你屋企当中唔单止净系角色承载住太多，根本已经变咗一个唔系纯粹休息嘅地方。佢系渐渐系失去咗第一个空间应有嘅功能啊，所以咧，我哋人其实有个界线嘅。点解我哋讲尽量唔好将工作带翻屋企咧？就系你冇咗嗰个界线啊。点解有啲朋友真系会顶唔顺星期六日都要复上司，所以佢要搵一份工就系我放工5点6点完全就系可以唔倾工作，即系譬如星期五放工咁嚟计，直至到今日星期一翻工啊，我9点10点踏入公司，我先重新 pick up 翻啲工作，而唔会令到我有罪恶感嘅。但系有一啲嘅公司咧，即使话就话星期六日休息，哇！但系老板一个电话，高层一个电话，你敢唔接咩？呢啲就系模糊咗咯。所以而家我哋现代人系需要一个地方真真正正放工，需要一个时间真真正正系话俾自己知，到咗呢个时间啦，好跟住可以 shut down 我部电脑，嗰啲工作嘅邮件可以唔 check 啦。但系而家现代人慢慢变咗，变咗乜嘢嘢咧？就系屋企啊，呢个地方已经模糊咗啦，同工唔工作紧嘅状态。咁啊，再加上咧，我咪同大家分享过，而家独居人口系个比例成主流啊。举个例啦，韩国。单人户占咗全体家庭嘅36.1%，台湾咧喺上嗰年嘅统计嚟讲咧，独居系第一次突破40%嘅人口。独居唔等于孤独，不过佢系改变咗家嘅呢个质地咯。以前嘅屋企就系、是、一家人嘅，或者几代同堂嘅，倾下偈啊，一齐食嘢啊，随机嘅相处啊，即系呢啲逐渐喺呢个嚟紧呢个世代，其实而家发生紧啦。不过嚟紧呢个世代系会继续发生啦，就会不自然地发生啦。咁啊呢啲事咧都需要主动离开屋企先至可以得到嘅。譬如我真系要约爸爸妈妈食饭，因为可能你唔系同父母一齐住啊。咁总之嘅呢啲就已经唔喺家当中去发生啦。咁同埋社交媒体同埋通讯工具呢亦都延伸咗我哋嘅社交可能喎。咁呢个意思就係话同一个空间入面你有好多背景嘅声音，你要煲短劇，你要睇直播，即係所有嘅呢啲都会令到你唔可以喺度专注地发下牛豆。或者係一种完全冇嗰种紧迫感嘅嗰种 relax 啊，係冇咗。总之呢，当家嘅功能被稀释，人往往就会向外去追寻啊。所以点解唔系话啊佢系咪变咗啊，以前返到屋企我哋小两口或者我哋一家几口我哋乐也融融㗎。点解而家我老公或者我太太系要喺我出去行一阵啊，或者我去架车度坐一阵啊，因为好坐啫架车。系咪你系咪唔明啊，其实你慢慢而家开始明的话呢，即系你会更加可以理解到对方咯。嗱，头先讲过啦 ，coffee shop 啦，系啊，佢自己去 coffee shop 或者佢自己睇戏，佢真系自己去嘅咋，你唔使担心啊。佢唔系专登约咗边个或者约咗其他人啊。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做 gym 啦，咁啊唔系个个都中意做 gym， 但系而家的确有好多人中意做 gym 啊。你又同打 pickleball 又唔同、啊。如果譬如你举个例子，你本身嗰个位置

运动咧系一 team 人嘅，咁其实佢出去都唔系一个独处嚟嘅。但系如果譬如做 gym， 你可以自己喺跑步机度跑，自己做力量训练，你可以自己啊，你唔需要同任何人讲嘢，唔需要开口理其他任何人。其实呢啲都系我哋而家所追寻嘅独处嘅时间啊。所以咧，你当嚟到世界发展得咁，即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啦。我头先讲嘅呢啲第三空间，点解佢哋会越嚟越即系做得起啊？或者就做得好旺盛咁解咧？就系因为喺呢一啲嘅第三空间提供嘅唔单止系服务，我唔系净系去饮杯咖啡，我唔系净系去健身，我唔系净系行入个书店嗰度睇书咁简单，唔系净系服务或者商品，而系一种可以喺其中存在嘅氛围同埋节奏。第三空间嘅需求咧，唔系被创造出嚟嘅，而系呢个现实慢慢逼出嚟嘅，慢慢演化出嚟嘅。不过我题外话都要补充一下，虽然我头先咪讲到一个话题嘅，就系话巴厘岛啲 coffee shop 越开越多，即系好多 coffee shop 啊。咁啊，跟住韩国亦都系，但系你又唔好谂住头脑一热，我就去嗰度开 coffee shop 咁。我当时喺巴厘岛生活嘅时候，我有谂过呢种嘅谂法嘅，我就成日都谂。啊，加拿大有咩特色咧？有咩特色早餐咧？除咗 Poutine 之外，即系食嘅嘢吓，唔系净系早餐。跟住仲有 Beef Tails 啦，跟住仲有乜嘢咧？我谂唔到。Maple Syrup 啦，我煎个 pancake 俾人食。开间铺学冲咖啡得唔得咧？咁即系我会谂呢啲啦。但系咧，嗱，我又想话一个现实俾大家听。巴厘岛为例，你睇成日都有新嘅 coffee shop 开，但你冇睇到日日都有咖啡厅执笠咧。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去到一个地方，想尝试过另外一种生活，即系要做好 research 啊。哦，喺呢度我都补充埋少少。咁啊，你知道巴厘岛咧有 Bali Belly 呢种讲法噶嘛？即系话，譬如我哋北美生活耐咗啊，我哋啲我哋呢个肚仔啊，习惯咗呢度嘅水土。咁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唔系巴厘岛当地人，你去到嗰度生活嘅时候，个肚可能唔舒服噶喎。咁啊，托大家的福，我喺巴厘岛嘅日子，从来冇试过个肚唔舒服。咁所以我都几顶得住吓，呢个第一个。但系咧，后来我就谂紧一样嘢咯，因为咧我喺韩国咧有一个朋友就专门做制冰机同埋制冰机嘅培训嘅，咁即系 ice machine 啊。咁你谂下喺巴厘岛咁热，喺韩国佢虽然个冬个即系大冬天都同我哋加拿大咁冻，但系其实大冬天韩国好多人都系攞住杯冻饮喺度饮噶。跟住咧，巴厘岛咁热，更加言之，即系我啦，我系有条界线嘅。如果我中午之前咧，我一定饮热咖啡嘅；中午之后咧，因为太热啦，我就会饮冻咖啡咁嘅。咁好啦，究竟你哋有冇谂过嗰啲冰啊？喺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嗰个冰干唔干净咧？咁可能你有谂过，但系呢个唔系大家普遍谂嘅话题。咁啊，跟住咧，我就有同我巴厘岛啲亲戚去倾啦。我就我可唔可以将我韩国呢个朋友佢呢、這个即系制冰机啊，即系 ice machine？ 咁韩国啦，始终都系一个国际标准，亦都系一个高即系 high level 嘅一个 standard 啦。我就话可唔可以将佢嘅制冰机同埋佢嘅培训，因为佢唔单止净系做制冰机，会做埋 training 嘛。可唔可以引入嚟巴厘岛咧？咁本身我哋喺巴厘岛亦都有一啲酒店啊、resort 啊呢啲嘅 network 嘅咁。咁佢哋就同我分享啦，佢就话其实喺呢度咧呢一刻吓，虽然我哋有咁嘅谂法，即系好多外国人住喺巴厘岛，但系佢话其实主流而家完全唔会谂嗰啲冰干唔干净啊，同埋个重点就系冇问题，即系嗱。假设即系 touch 假设，如果大部分人喺巴厘岛饮咗啲冰饮，即系唔单止咖啡啦，你仲有好多冻饮啊、鲜榨果汁啊咁。如果好多人饮到都有问题，即系因为嗰啲冰啊吓，咁大家先至会谂哦，我要改变呢样嘢，有冇机会改变咧？有冇机会去即系作为食头啖汤引入外国嘅制冰机咁样样咧？我哋去做一个干净嘅冰嘅文化咧咁。佢但系而家大部分人都冇问题。亦都冇人覺得呢個係問題，即係呢啲就係我做過嘅曾經少少嘅 research 啦。咁但係翻到韓國又唔同咯。咁點解我朋友呢間公司可以喺韓國即係做得好咧？就係因為韓國對呢樣嘢係有一個需求，亦都有一個標準。咁係啊，呢啲我題外話親身經歷同大家去分享下我曾經嘅思考下。咁轉頭翻嚟再同大家繼續分享愛看世界嘅內容。

0: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室，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2: 好声，
3: 好听，
4: 961。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呢，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比起以前更需要第三空间，而不是说回到家就已经是好好休息的地方呢？咁由心理学角度呢也都可以去分析的。有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人呢不是只是需要陪伴，而是需要被感觉到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之中。以前我们以为压力是来自于工作太忙，生活太赶了，但其实呢，近年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的这种疲惫感，未必是因为做太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嘅喎。一个人即使你每日 online 同几百个人倾偈，但你仍然都会觉得好孤独啊。因为人类咧，我哋真正需要嘅唔净系信息嘅交流，而系共同存在感。即系你坐喺个 coffee shop， 旁边有人睇书；你做 gym， 你做运动啦，知道隔篱都有人喺度学似你一样系努力生活、努力改变紧自己。你行入一间好熟悉嘅书店，个店员啊、啲工作人员啊，未必认识你，但系你知道你自己系属于呢个空间，你可以喺呢度透过书本、透过文字去滋养自己。其实呢种感觉咧，喺心理学上面就叫做低压力连结啊。点解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嘅，而家低压力社交咁流行呢？即系你同个朋友仔一齐出嚟见面，唔需要哩啦喺度讲嘢嘅，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就系呢一种嘅陪伴，亦都系低压力连结，好舒服。你唔需要表现，唔需要交代，唔需要即刻就要建立亲密关系。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对亲密关系系恐惧嘅。咁啊，呢个有机会我再同大家去分享点解，同埋边啲人会更加容易对亲密关系有恐惧。但我翻嚟呢个话题讲先，我哋嘅大脑咧就会因为感觉到我同世界仍然有连结，即系我头先讲嘅呢种低压力连结，而慢慢先至可以放松啊。所以呢，而家越来越多嘅人鍾意去一个固定嘅 coffee shop， 我自己呢就未必鍾意去一个固定嘅 coffee shop， 我鍾意去唔同嘅 coffee shop， 但係呢，我喺旅居嘅日子当中呢，我唔会上网 search 先嘅。我盡量係用双腿去行 ,city walk 嘅时候，原来即係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角就有一间你睇落个门口唔起眼，但你望落去或者你甚至坐入去嘅时候，你个感觉非常之好嘅一个 coffee shop。咁另外亦都好多人鍾意固定，譬如去一个健身室做 gym 啊，甚至去固定某一个公园去散步啊咁。其实我哋未必真係需要咖啡，未必真係需要个器材，因为你屋企都可以买踩单车啊，举重啊，咩都好，你屋企都可以有，你屋企咁大，你可以自己有一个 gym room 添。但係点解我哋唔鍾意喺屋企呢？就係个功能已经混淆咗。咁返返嚟我头先所讲嘅呢样嘢，即係世界咁大，但我至少想搵一个地方係可以容得下我静静地一个人低压力连结，静静地一个人喺度独处。而第三空间最珍贵嘅地方就係佢唔要求你成功，佢唔要求你社交，亦都唔要求你一定要开心啊。你只需要出现喺嗰度，你就已经可以 relax， 你就已经觉得哇好足够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本国大约55,000名游牧工人的工会话，会员以超过85%赞成为期5年的合约协议，当中包括头两年分别加薪6.5%和3%。工会话，86%乡村及郊区游牧员投票赞成接受合约，89%城市游牧员亦投赞成票。加拿大邮政局和工会长期以来就薪酬和邮政服务结构改革问题争持不下，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邮务员曾经多次罢工。不够两个星期，本国举办的13场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首场赛事即将拉开序幕。不过鉴于本国经济面临挑战，有报告指出经济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而 BC 省政府宣布的最终赛事费用也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人担心世界杯可以为加本国带来实际收益的多寡。满头银行首席经济师德波特说，世界杯的经济影响相对温和及短暂。他说，满银认为世界杯不会对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加拿大经济产生太大的长期影响，但是整体来讲会带来适度的积极影响。他补充，原本可能会前来加拿大的外国访客，可能由于世界杯关系在本地

0: 消费，无论入住酒店、外出用膳抑或购物，都能至少暂时提振本地经济。他同时说，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以及威士拿冬奥会以及1986年世博会之后都出现经济增长。他承认每银对国内生产总值净收益的估计幅度较为广泛，预计在15亿至65亿之间，相关支出大约可能会增加10亿。如果将开支列作国内生产总值其中一部分，会录得大约 0.1% 增长。在增长举步维艰的经济体，亦会为本国经济带来可观的刺激。南韩国防企业韩华宣布会使用加拿大阿哥玛钢铁厂生产的钢材在加拿大制造装甲武装军用车辆，前提是韩华赢得加拿大下一代潜艇舰队的建造计划合约。总理卡尼曾经说会今个月底公布合约中标者，以便赶在7月1号加美墨协定进行审查之前公布。韩华今日发出新闻稿话，阿甘纳钢铁公司已经加入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同南韩韩华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关系。双方会在加拿大生产一系列新型工业及军用车辆，供应国内同国际市场。项目会使用加拿大工人以及加拿大制造的零件同钢材。韩华今日的声明建基于4月同协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会合作在加拿大申请5个类型的军用车辆。总理卡尼同安省政府在原住民历史月分别发出声明。黎伟杰报道。
1: 踏入6月是全国原住民历史月，联邦和安省政府分别发声明。总理卡尼表示，原住民自古以来一直守护这片土地及水域，并持续在语言复兴、文化传承及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渥太华正与原住民社区合作推动房屋、基建及经济项目，并且加强医疗、教育及粮食供应等服务。同时，政府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行动呼吁及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强调和解是全体加拿大人的共同责任，仍需持续努力建设更公平共融的未来。与此同时，安省原住民事务厅长李克福特发声明，纪念6月全国原住民历史月。他指出，这是一个表扬及认识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及梅蒂人丰富文化、历史及贡献的重要时刻。他鼓励所有省民深入了解原住民自古以来塑造这片土地的故事、传统及成就。李克福特强调，安省政府将继续与原住民社区合作，以务实及长远方式推动和解进程，支持社区发展，共同促进繁荣与福祉。国会是在2009年通过，将每年6月份定为全国原住民历史月，目的是加深公众对原住民历史文化及贡献的认识。而每年的夏至当天同时设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6月21号，届时会有日出仪式及原住民传统活动，别具意义。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 1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 68%。
3: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翻到老树龙眼最靓最甜嘅芒果，

Oh, very nice，真系好到不得了。讲紧咩咧？过去个周末，又或者呢两日天气啊，咁虽然咧就系即系阳光普照，然后咧接近20度，但系咧清爽到不能，即系比起话香港嗰啲咁嘅潮湿咧，一身汗，真系大家咧系仲怀咗，有时唔记得，所以一定要感恩。开始我哋星期一嘅节目，我哋有经典正歌。

你知60年代的这个真是黄凤玲先生落到香港带来的经典金曲，只是前奏和尾段的这个钢琴，我想所有学琴的朋友都会想弹，哇，非常之精彩，是一个 signature 来的。不了情呢，唱歌当然是小凤姐，亦都是送给出面的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来不来呢我都会的。这些金曲呢，我想都会令你想起你们青春的年代，18岁22岁的时候，同埋呢当时的生活是很开心的。好，不了情之后，我们有录到小夜曲。

当年香港咧，而家谂翻真系咧好开心噶。咁我哋咧虽然你要工作啦，同埋即系多劳多得嘅，但系系开心嘅，生活系美好嘅。冇话而家即系成日日日听到咁多嘅唔好消息。录咗小曲，好多人唱过咧，甚至有呢个广东版啊，有《友谊之光》啊、黄宝恩啊、肥妈啊等等。但系头先听嘅系费玉清嘅呢个版本。好，咁至于呢只《我有一段情》咧，亦都系特别嘅版本，有国语同埋英文，系 Patty Austin 同埋咧系叶丽仪嘅 crossover， 系咪好特别咧？

0: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1: 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2: 嗱，過去週末咧固然咧天氣非常之好啦，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嘅，亦都同大家介紹。其中一個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呢個善事啦，為呢個阿茲海默症咧係籌款咧，走去行下一個 walk 啊，又或者咧就係有冇睇嘅 Children's Hospital？ 咁固然完咗，但係唔緊要，嚟緊總有其他嘅節目嚇，因為咧我哋有父親節啦，又有呢個世界盃嘅足球賽即將開始噶啦。

每日我哋活喺呢个卑斯省咧，非常之开心嘅，真系呢啲天气靓到不得了。虽然咧有少少滞水啊，我哋都要配合噶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唔系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嘅咁啊，即系同埋咧系嚟紧夏天咧有100日咧，都系有好多活动，都系一个嘅旅游嘅地方啊，咁所以好多旅客会嚟到，亦都好多嘅即系节目，我哋自己可以享受翻嘅。咁头先讲咗咧，就算你 miss 咗每一个周末，唔紧要，嚟紧嘅周末又有新嘅嘢吓。我哋讲紧父亲节啊，或者呢个世界杯更加系添啦。咁当然咧，亦都咧就系即系话俾你听，有两样嘢。我琴日咧夜晚出街嘅时候，竟然发现一个油站咧系低过2蚊啊，系1.95啊。咁我唔知道今朝早会点啦。咁啊，琴晚咧起码见过呢一个咧，但系都算开心啦吓。咁而另外咧，斑点虾亦都系差唔多完噶啦。大家要捉住呢一个嘅窗口啊，25蚊一磅，你食咗未？不过唔好食太多。

0: 都话听歌听歌，所以歌系我嚟听，唔系我嚟睇噶。因为咧靓声就得噶啦。哇，靓声王张伟文唱过呢一只咁正斗嘅《风云》，仲要你又咪咁靓嘅和音，系咪？系咪好享受呢？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

0: 同心变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香港朋友咧，属于60年代、70年代嘅吓，咁啊，就系嚟自英国嘅 Patricia Clark， 系我嘅第一个偶像，真系唱歌非常之好听。呢只单单直情就系年轻人咧，就系一个主题曲嚟嘅。咁啊，因为咧，大家咧无论你咩时候，你欢迎嘅时候，咁就中意落到咧市中心。总之见到咧好多霓虹灯啊，好多嘅活动，好多人啊喺度。正等于小姐姐今日喺节目里边讲啊，即系去咖啡店一样，去到一个公众嘅场合，你嘅心情就自然开朗噶啦。系啊，睇下人哋嘅嘢啊，咁你话几精彩啦吓？

喺 Only One 嘅念珠啊，咁如果你觉得呢只歌咧就系、是、啊，好似好旧嘅版本，其实唔系 ，Bass City Rollers 翻唱呢个版本嘅时候，已经系再翻唱咧就系、是、十几年前另外人唱嘅歌。咁当然啦，你亦都觉得啊个旋律咧系好熟悉，可以跟住唱嘅，点解呢？因为 Sam 虚啊 ，Sam 虚都将佢译咗做 Radio 好知己，系咪可以大家跟住唱呢？好啦，去到时间11:43，都系一啲嘅几得意嘅节拍嘅歌，大家可以跟住跳下舞啊，然后等你嘅即系血液循环下，等啲咧就氧气咧就输到个脑袋里边，可能咧做嘢咧就系灵射醒神都唔定嘅。我哋有国王的新歌。

0: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多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一首首期呢只歌佢叫做孙怡玲嘅，叫做《感官旅程》啊，将时间带到咧11:55啊。咁啊，换句话讲咧，听埋一阵间嘅呢一只嘅啊，可以啊，安俊杰嘅歌咧，咁咧就有新闻专辑，然后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啊。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曾经出任国会议员兼联邦哈柏政府内阁成员的冯杰尼以些微优势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伊朗话暂时不会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在香港新闻方面，财政司司长话香港的经济保持强韧。跟住是本地消息，曾经出任国会议员兼联邦哈柏政府内阁成员的冯杰尼以些微优势当选 BC 保守党党领。王良润报道。
3: 在2019年至2025年间担任国会下议院、南素里白石选区议员，并曾经担任联邦税务局长的冯杰尼，过去周末在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中胜出。前党领罗士德去年12月遭到逼供辞职，今次当选的冯杰尼被问到能否团结保守党的时候就说，党友的分歧比想象中小，团结比想象中大。对于今次冯杰尼的胜选，政治分析员 David Black 就说，冯杰尼之所以赢得党领选举，因为他是民粹主义的真正拥护者。他说冯杰尼在联邦政坛积累民粹主义的资历，又承诺为 BC 省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宏伟愿景，可能意味保守党会比之前的 BC 自由党和 BC 联合党更具意识形态色彩。Black 同时说，保守党需要进行微合，因为党内仍然存在民粹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4: This is a party that is divided between kind of the moderate center-right and kind of the populist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ervatives. That division was really given sharp definition by the fact that Elliott finished at 49 and Finley at 51.

0: one. Elliot had ran this interesting campaign. That's why I thought she had something of an edge, because she performed populist, but her own roots are more in the center-right, you know, with BC United and so on.
1: 今次参加党领选举的五名候选人当中，71岁的冯杰尼和主要对手时事评论员艾略特斗到最后一轮点票，先至以 51% 比 49% 的得票率惊险胜出。冯杰尼的竞选承诺包括减税、保护私有财产权益、改善公共安全和重视家庭观念，其中包括反对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素质教育。他在选后发表胜选演讲，强调信仰、家庭和自由就是一切的意义所在。他同时感谢其他候选人，除了上述两人之外，其余参选人包括前 BC 自由党政府小型企业厅长布莱克、现任省议员麦丽博和 Capilano 大学校长企业家 UV Fulmer。另外，冯杰尼在胜选之后亦都表示计划竞选省议员职位，但未有透露他的丈夫 Brent Chapman 是否会放弃议席。BC 保守党目前在省议会93席中掌握38个议席，而执政尹大卫新民主党政府就占据47席，刚好跨过多数党门槛，下次省选最迟在2028年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今日开始 BC 一般最低工资由每小时17.8元加到18.2元，有企业批评省政府缺乏支援。梁俊荣报道。
3: 由今日开始 ,BC 省一般最低工资由每个钟头17.8元调升至到18.2元。今次加幅除了适用于一般最低工资之外，亦涵盖多个特定工资类别，包括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管理员以及按件计薪酬的农场工人。另外，在2024年9月设立的网约车司机以及送递员最低工资制度同样会按比例调升。今日开始，网约车和送递平台工作者于实际接单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将会调高至到每小时21.8元。至于部分以人手收割农作物的农业工人，他们的最低工资就会在今年除夕12月31号开始按相同幅度调升。BC 省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Jan Wiley 表示，最低工资调升对劳工来讲可能是件好事，但对企业而言就不是，特别对于规模比较小、举步维艰的企业就更加困难。就好像消费者可能会经历房产税上升一样，小企业都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他呼吁 BC 省府放弃对会计等新服务征收省销售税的计划。BC 省商业委员会政策主管 Cheryl Yunus 就认为，薪资上涨可能会促进招聘，但薪资是企业最大的成本支出，企业会倾向将成本专注招聘经验更加丰富、可以立即投入工作的人，就会令职场新人更难入职。同时，由于企业需要应对例如许可证费用和即将实施的省销售税调整等一系列成本，他没办法预测企业节省的额外收入是否可以重新流入经济。另一方面，加拿大食品银行协会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兼职、临时和合约工，失业援助保险金 EI 就未能够保障他们，反而有全职工作去保障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报告指出，现时 EI 的准则要求工人在固定期限内累积一定数量的工作时数，但不规律的工时、多份工作或者合约工会令到那些就算有相关工作的人来讲都更难获得就业保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列治文市计划中大部分住宅区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30公里，列市中心就不受影响。廖日康报道。
4: 列治文市议会上个星期三读通过附例修订案，将住宅区的车速限制下调至每个小时30公里，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次的会议正式获得通过。新例将会大幅扩展限速的范围，几乎涵盖列治文所有的主要住宅区，包括是北起 Blundell 路、南至 Stephen Highway， 并且向西一直延伸至一号路，西 Canby 地区亦都包括在内。同时，市中心以东和东北边都会受到限速的影响，包括是 Canby 路的周边、Alderbridge Way 以至是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的街区。至于列治文的市中心区域，新例就不适用，包括是 Blundell 路至 River 路以及是 Gilbert 路至

0: 到四号路之间嘅范围，高交通流量嘅干道就会维持喺时速50公里。根据市府嘅规划，富丽喺正式通过之后，将会喺今个夏季分阶段安装新嘅30公里限速标志，预计需时2至3个月。由于执法需要相关嘅标志配合，因此喺完成安装之前，新嘅限速措施尚未全面生效。同时，市府亦都将会展开公众教育同埋宣传嘅活动，提高居民对新限速规定嘅认识。提出动议嘅市议员 Laura Gulanders 表示，唔少住宅区冇设有完整嘅行人路，加上儿童经常喺社区入边踩单车，因此降低车速系合理嘅做法。市议员 Bill Minotti 补充 ，Steveston 喺实施30公里限速之后效果理想，驾驶人士普遍都遵守规定，因此有信心措施能够喺其他社区发挥作用。市议员 Cash Hit 就指出，现阶段嘅附例未有涵盖三号路及 Granville Avenue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一带，但希望未来透过另一项嘅动议，将该区嘅车速限制同样下调至每小时30公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政府去年底委托进行嘅调查显示，接近半数受访加拿大认为加拿大接收嘅移民过多，不过持上述观点嘅受访者人数比去年减少。调查发现47%受访者认为涌入本国移民中人数太多，38%就话移民人数恰到好处。在2024年底进行的类似政府民意调查显示，54%受访者认为移民人数太多。最新民意调查报告指出，受访者在获悉政府计划今年接收38名永久居民后，上述数字几乎没有变化。不过在获悉新的永久居民目标大约占总人口1%的时候，数字就发生转变。39%认为加拿大的移民接收量过高，43%就认为移民接收量处于适当水平。另外报告指出，大约有1/3认为移民过多的人话担心住屋负担能力及供应问题，以及就业市场严峻。56%受访者话政府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协助失业的国民找寻工作，而并非吸引外国人才。另外52%同意移民对填补本地经济技能及劳动市场缺口至关重要。调查在2025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期间进行，随机电话调查访问了2500人。代表本国大约55000名游牧工人的工会说，会员以85%以上票数核实为期5年的合约协议，其中包括头两年分别加薪 6.5% 和 3%。 工会说大约86%乡村及郊区游牧工人投票赞成接受合约，89%城市游牧工人亦投赞成票。加拿大邮政局和工会长期以来就薪酬和邮政服务结构改革问题争持不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邮务工人曾经多次罢工。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
2: 专题热线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卢晓山报道。
4: 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

0: 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话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仍未收到伊朗通知暂停同美国谈判，美国会保持沉默，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并不意味美方会再到伊朗投下炸弹。他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又话，他对伊朗仍然握有筹码，又话伊朗想等几耐，他亦都可以等几耐，暗示唔介意等待德克兰同意双方都能够接受嘅协议。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富有成效通话，以方不会派军队前去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奉命召回。他亦通过高级别代表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即以色列同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财政司司长话：香港经济保持强硬。
2: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嘅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嚟更好嘅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香港新闻方面，财政司司长话香港经济保持强硬。卢晓珊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
1: 虎豹别墅会活化成为首座文化别墅，王子莹报道。
3: 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年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入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2%。

0: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1: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动作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嚟一只比较轻松愉快嘅作品啊，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嘅灵感系嚟自于我一次嘅家庭嘅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鍾意呢隻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0: very nice。
1: 唔知出面嘅你又点嘅咧？我真系每一日都期待嘅两个小时咧，就同大家播啲歌啊！希望啲歌咧大家都中意嘅，咁然后咧陪住你过住每一日啊！希望你都系陪住我哋过每一日。好啦，咁啊12:20翻嚟我哋 Brandon 点唱机呢个星期一6月1号嘅第二部分，我哋有 Mirror Bus。

0: 好似中年好声音一样咧，好多届啊，咁出咗好多嘅即系群英啦，咁呢个全民造星都一样，已经系第五六届噶啦，咁所以咧，不过早期嗰啲咧就更加系精彩，好似咧，我记得新秀歌唱比赛嗰阵时咧，喺即系华星嘅时候搞啦，咁啊头嗰三四届吓冚唪唥精英尽出，咁当然后期嘅时候咧，已经系最好嗰啲已经出现晒啦嘛，咁所以几得意，一样系有一啲咁样嘅重复咗嘅历史吓，咁而喺早期咧，全民造星系有咧有 Mirror 啦，有 Era 啦 ，Era 里边咧有个 Fat Boy 咧，头先呢只歌好玩。其实咧 ，Jap Jap 咧系讲好似嘢食食好多好嘢咁 ，Jap Jap 声几得意嗬。
1: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2: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1: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2: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4: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0: 有时你信不信，好多嘢咧，真系总有个循环噶吓，即系有个运，有个头去到尾咁样，中间咧可能第三次永远都系最精彩、最成功。 无论系全民造星啊，或者星梦传奇啊，又或者系中年好声音，今次嘅第四届，大家有冇睇？唔知咧，我可能出面嘅你一样咁开心，大家都咁高兴，我突然间系冇晒啊！对于嗰个完全个兴趣，因为重复咗好多嘢，佢哋讲嗰啲故事含量都重复晒，然后嗰啲评审我哋都阴功啊，就佢每一次咧都要讲一啲新嘅嘢出嚟，系好考人嘅，系一个考试嚟嘅。咁当然要视乎嗰啲参赛者嗰个。 即系嗰个charisma或者个charm或者personality等等，咁所以咧即系届届都唔同啦。有时好难会突然间即系都立到嗰啲网民吓。咁当然希望咧其他嘅朋友或者乐迷一样咁中意啦。但我自己本身嘅有啲原因，我系即系对佢突然间冷却咗噶。不过咧已经去到尾声噶啦，咁就嚟咧，大家都知道究竟今届系咩冠军。唔知你哋仲有冇兴趣咧追睇啦吓？咁我喺大概即系。
1: 喺十个礼拜前，我自己不过again，再讲一次系我自己咋吓，但系对出边嘅朋友，可能你哋仍然系咁欣赏，睇下今次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咧，究竟边个咧系夺得冠军啦？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面 bakery.com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Niagara Sound 1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我记得我好晕嘅，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四个哥哥咧好中意听嗰啲黑胶碟嘅，咁而嗰阵时候咧，已经连佢哋嗰啲听嗰啲歌我都知道，例如话 Association 嘅呢只 Cherish 啦，又或者咧头先 Sandpipers 嘅 Quantaramera， 又甚至呢一只嘅，唔知道你有冇？

0: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4: 虽然今日星期一，其实手里面的资料我已经找了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有什么玩，有什么 car show 或者看花等等，不过不是今日讲，听日讲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去到12:50了。

哇！原来真系好耐冇听呢只歌，然后听翻咧，真系好有啲感触同埋唏嘘嘅。因为歌曲里边嗰两个人，其中一个咧已经唔再喺度，而当年咧佢哋系青春少年时吓就唱只歌。我觉得咧讲友情真系讲得好好嘅，叫做总有你鼓励。当然唱歌系林永亮同埋咧系李国祥。时间喺度12:53噶啦，咁亦都咧就系节目里面最后一只歌吓。咁啊今日咧天气相当之好，又非常干爽舒服到咧，大家可以出去晒太阳，攞下维他命 D。最紧要咧就唔好咧就系身体染到啲乜嘢嘅病痛，系咪？系咪？即系得闲咧就系运动下咁样咧，就对自己好啲嘅。咁亦都咧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因为咧我知道出面有位朋友系好中意只歌，差唔多系佢嘅主题曲。希望咧大家听得开心，留低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鸟酒庄赞助播出。
2: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信诚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大温地区的户外工人罢工进入第二个星期，工会表示再次升级罢工行动，区内自来水的过滤及处理厂工人都会加入罢工。工会提醒自来水可能会有杂质。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解释，如果相关滤水厂工人罢工，大温地区各个城市的饮用水可能会出现混浊，但他强调水质变色的可能性不大，亦都不会造成健康问题，强调当局的罢工绝对不会危害公众健康。他又表示现时和资方的谈判没有进展。资方大温都市局就表示，当局提出的建议条件都被工会拒绝，包括三年之内加薪超过一成。当局都强调现时每日提供的基本服务包括饮用水、污水处理、固体废物管理、空气质素监测和房屋等都不会受到影响。今日开始工人罢工的滤水厂包括位于 Capilano、 斯摩、下斯摩、高桂林的集水区，以及斯摩 Capilano、 高桂林的两个滤水厂。被试皇家骑警联合空案组 IHI 表示，过去星期日黄昏枫树岭发生殴斗事件，一名男子死亡，当地展开调查。案发5月30号下午6点51分，枫树岭皇家骑警接报，位于当地 River Road 22300号街区发生殴斗事件。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28岁男子身受重伤，救护员全力抢救，可惜当场不治。阿协认为事件是独立而且有针对性，涉案人士彼此认识，调查仍然进行中，但初步认为事件同帮派活动无关。艾歇呼吁有消息人士可以致电1877-551-4448，或者电邮俾iheatinfo@lcmp-glc.gc.ca。上星期五，苏里发生致命持刀伤人案，卑斯皇家骑警联合破案组 iheat 以及警察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加入调查。案发喺5月29号上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事件接报位于当地 Old Yale Road 以及 University Drive 近住荷兰公园附近一栋建筑物发生伤人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伤者身中刀伤，55岁男子当场不治，另一名35岁的女子送院救治。事件之后再在附近找到65岁的疑犯，疑犯和警员同在当拘捕行动当中曾经发生对峙，警员在过程中向疑犯开枪，疑犯受重伤送院抢救。

0: 惜相重不治。艾歇同 IIO 表示已经获通知加入调查，艾歇会负责调查致命案件内容，而后者就会监测市警在整个行动当中有没有存在违法行为。虽然案件动机仍然调查当中，但艾歇相信被警方击毙的疑犯应该同两宗的持刀伤人案需要负责，目前没有其他在逃的疑犯。艾歇再次呼吁有消息人士可以致电18775514448。苏黎市警表示一名性罪犯已经被起诉。市警之重案组儿童保护小组上个月接获报案，一名成年疑犯涉嫌性剥削同性侵一名未成年人，随即展开调查。相关疑犯已被拘捕，暂时还押候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未收到伊朗通知暂停与美国谈判，美国会保持沉默并且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不等于美国会再到伊朗观察。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话访问的时候指出，他对伊朗仍然有筹码，又指伊朗想等几耐他亦都可以等几耐，暗示不介意等德克兰同意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表示指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是不会派军队前往贝鲁特，仍然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是奉命召回。他亦是通过高级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所有交火，即是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特朗普又说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啊、
3: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怎可以令到它们消失啊？
4: 我的肌肤开始松弛，有什么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2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48%。
7: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8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的，而通常都是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呢度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分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程会唔会齐齐八万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唔要做 boring city。

0: 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就快10啦。系啦，今日都系十分好嘅天气啊！而家望出窗边，哇！蓝天啦，少少云啦，非常之正啊！咁我相信大家呢个周末都应该过得好正啩，即系啲天气都系相当唔错。除咗你话，系啦，即系指呢个星期五打后之后咧，都系非常之咁好嘅。唔知系咪讲即系嗰种讲法啦，即系开心嘅时候，啲时间过得特别快，话咁快又嚟到6月1日啦。定系嗰种大家都进入咗一种心流状态咧？系啦，即系好似系好多人哋分享啊，即系1分钟嘅概念咧，其实可能感觉上系似45秒嘅。有冇呢种感觉啊？系咯，其实系咪应该要放长多啲咧？可唔可以弹多个星期唔知八咁样啊？咁又可以再 enjoy 多少少？好啦，我哋一齐 enjoy 今日带俾大家嘅音乐先。

0: 系啦，咁啊都系天气有啲热啊，听日都好似系咁样嘅，咁啊大家补多啲水啦，又或者补翻啲电解质。系啦 ，lemonade 都 OK 啊。听嚟就 Aspa 嘅 lemonade。
1: 污浊嘅水可以令人永久失明。喺非洲偏远社区，好多人每日用呢啲水洗面，水入边嘅细菌会引致沙眼嘅眼疾。沙眼初期只系眼睛红肿痕痒，但反复感染后，眼睫毛会向内倒插，每次眨眼都好似刀割咁，最终会令眼角膜受损，永久失明。而令人最痛心嘅系，好多人唔知道呢种疾病系可以预防同埋医治。沙眼其实系一种绝对可以喺地球上消失嘅眼疾，只需要干净嘅水。基本卫生同一隻好平嘅抗生素，但当地冇医生、冇药物，甚至冇干净水，亦冇人话俾佢哋知有得医。奥比斯唔单止喺飞机医院做手术，仲会走入社区培训医护、兴建诊所，亦同当地伙伴合作，推动卫生教育，改善水源。

号7333。有农夫的作品，相起临门。

系啦，佢又冇话诶想广东话或者国语都冇所谓啊。咁啊，拣嚟广东话嘅 C7333啊。如果你都想玩呢个嘅盲盒音乐嘅，睇我哋电脑歌库里面四位数字代表住边一首歌嘅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咁啊直接 send 入嚟得噶啦，我会明白你做咩噶啦，我仲会同你 confirm 一下有冇呢只歌啊，因为有啲数目字系冇嘅。好啦，头先啊呢个就7333啊，农夫嘅双喜临门，下一个编号8270。我哋有 Joyce， 郑欣宜。诶，讲咗咯，首歌名就系 Stupid with You。

0: 听嚟就编号8270，我哋有 Joyce 同埋听到 Hanjin 喺里边啊。Stupid with you。
1: 你记忆中嘅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看不清那未来，为爱你。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2: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哇正喎、啊、刚才都听到啊。华健会嚟到温哥华，咁啊，应该都要扑下飞啊！睇下有冇呢个缘分扑到你想扑嘅位啦。系啦，头先都有听众问边度 submit 呢啲嘅号码入嚟啊？啊，佢好搞笑啊！即系佢 send 呢个 WhatsApp 入嚟，因为佢喺我自己个IG 嗰边我睇到。系啦，你系要 send 去我哋嘅电台 WhatsApp 啦，604-961-2323。即系其实你其他平台都可以 send 嘅，不过咧，都好多媒介啊，即系 IG 又得啦，Messenger 又得，但系比较容易啲我去处理嘅，其实真系 WhatsApp 嘅。系因为其他地方都好多唔同事情发生，为咗集中嘅通常系 WhatsApp 啦，所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系啦，即系呢四位数字入嚟嘅。咁啊，头先都有好多分享，其中有位听众话啊，等先我睇多一次先啦。1874会唔会系 Eason 嗰只1874？咁我头先睇过唔系嘅，但我会将你呢个 number 放入去，睇到时几时弹出嚟，等你知道哦，原来1874系佢首歌，明晒。系我都争取时间，再希望抽多几首啊！上个星期我哋玩游戏抽少两首，但系上个星期都系好多听众都 send 啲 number 嚟，头先其实都见到好多 number 走入嚟啊！我都会帮大家 check 先嘅。好啦，又嚟啦！又喺大家唔为意嘅时候，搵佢出嚟。哇！呢首正喎、啊，呢首系重新再唱过。我哋有编号2702啊。我哋有苏荣康同埋林君莲。假使有日能忘记。

编号2702，我哋有苏永康同埋林君年嘅《假使有日能忘记》。继续，我哋有编号4241，广东歌，有陈奕迅嘅《K 歌之王》Air。

这个号码戳了首正嘢出来。我们有陈奕迅 K 歌之王 Air Day Version。编号4241。继续下去了，我们有编号1018。一首经典的歌曲。通常呢1000嗰啲呢都系经典嘅。我哋有罗文。亲情。

0: Pino 1018，我哋有罗文嘅亲情。今日算系咁啊，开咗六首啊。系啦，我哋之后仲要啊，揭晓下我哋今个星期玩啲咩啊嘛。
1: 喺温哥华成为今日嘅城市之前，呢一片土地同水域早已系第一民族世代生活嘅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Chris Metafen? Christo! Chris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是啦，今个星期呢，我们都是玩一个

都类似上个星期嘅，上个星期我哋一个混合版啊嘛，双打有 Sammy 同埋许志安啊，有听众都同我分享话，唔知道我有冇睇过中年好声音啊，即系睇到啊许志安佢都有弹咗佢嘅一步一生啊，即系作为一个好似系评审嘉宾嘅角色出现啊，系咁啱得咁巧啊，真系。好啦，今个星期嘅玩咧都系类似啲双打，但系如果你仔细啲睇嘅话咧，其实系唔止双打嘅，我哋咧都系做一个。多歌手的一篇，全部都是来自于你可以说一系列的电影里面，这系列的电影里面呢有些角色他们有唱歌的，那只要你找到他的歌摆到入来，最后都可以出现到我不是话事榜的，我们都放他的，你够多就可以了。但是围绕住可能比较多的就是两位了，那他们当其实又唔知有咩一啊，有第二集啊，我如果我讲一个角色嘅名字，我谂都会估得到嘅。啊，不过我都冇讲住，转头先，真系要听佢呢首歌先。再讲落去播唔晒啊！系啦，上个星期应该系。两星期前有位听众话想听呢一首，睇下会唔会播到尾啊？但系头先俾我讲到嗰一分钟，我谂我真要早啲 cut 呢首歌。系啦，讲少少，讲一个角色名啦。我哋讲乌鸦，你会谂起我哋今个星期咩主题呢？而且试下估下啦，两首歌时间俾大家估，我哋有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都唔少听众都估得啱啊！仲有一位听众话：你又私心古惑仔系列。咁啊，呢个嘅 idea 都嚟自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嘅，即系郑伊健，我有做过嘅一个星期嘅。咁啊，陈小春都曾经做过，都可能系咯，都做过嗰阵时二拣一嘅。咁但系咧嚟一个双打，甚至可以加埋其他啊，即系譬如好似林晓峰啊，或者郑天华啊，佢啲歌都可以噶。不过可能主打都真系走咗去陈小春同埋郑伊健嘅。所以今个星期我哋玩一个系啦古惑仔系列篇，睇下我哋今个星期个《我咪话事榜》又会有咩嘅反应出嚟啊！

系啦，咁都可以讲多少少啊。咁啊，因为之前好似譬如上个星期 Sammy 同埋许志安个星期都系啦，唔系一啲佢哋合唱嘅歌，虽然其实佢哋都有啲合唱歌嘅，都欢迎嘅。但系其实佢哋自己个人嗰啲咧，全部都可以 submit 嘅。

好啦，我可唔可以听埋个尾呢？应该唔系好 work 嘅。争嗰廿秒啊！好，头先听我哋就 Eagles 嘅 Hotel California。继续我哋有姜涛同埋有 Fat Boy 特务肥姜2.0。

好，带俾大家最尾一首歌，我哋有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同埋林晓峰嘅《一起冲一起闯》黄金兄弟电影主题曲啊！好啦，听日 Melody FM 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是中文报道新闻。 早前位于 Barra Inlet 一名男子驾驶水上电单车不慎撞到鲸鱼。 温哥华公园局今晚决议是否要通过禁止在温哥华市的海岸使用水上电单车。 公园局主席Tom Digby提出相关动议。 他表示近年来相关地区的鲸鱼、海豚和其他海洋野生动物的增加出没次数，其中包括有出现虎鲸、座头鲸以及灰鲸。他认为今次事件令公众知道高速行驶船只所构成的风险。 他明白水上电单车能够在近岸浅水区等区域高速行驶以欣赏风景，但相关区域都要保护。他列举出位于澳洲悉尼、美国华盛顿州、夏威夷、多伦多以及比灰北克等地都已经实施类似的禁区或者限制措施，加强执法力度去保护鲸鱼。如果相关动议获得通过，委员会会采纳支持禁止水上电单车落水或者操作的政策立场。 并向更高级别政府部门进行游说，同时要求职员就委员会如何运用管辖权的手段，阻止其他人从公园局营运的设施当中使用。

0: 用水上电单车等提交报告。苏里市警表示，两名男子因为4月一宗勒杀敲诈枪击案被起诉。案发4月22号凌晨12点40分，现场是87A Avenue 13400号街区一处住宅，住宅同一架汽车受损，无人受伤。市警勒杀敲诈调查组接手调查，在多个部门的协助之下，对市内一处的住宅执行搜查令，被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大湾 G 星以及皮达湾星，分别被起诉鲁莽开枪、无牌持枪、两项勒杀罪等罪，已经被还押候审。大湾地区户外工人的罢工进入第二星期，工会再次升级行动，区内自来水、过滤及处理厂的工人都会加入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如果相关滤水厂的工人罢工，大湾地区各个城市的饮用水都可能会出现混浊，但他表示水质变色的可能性不大，亦都强调不会造成健康问题。他又表示，现时同资方的谈判没有进展。资方大湾都市局就表示，当局提出的条件都被工会拒绝，包括三年之内加薪超过一成。当局强调，现时每日提供的基本服务包括食水、污水处理、固定废物管理、空气质素监测和房屋等都不会受到影响。今日开始工人罢工的滤水厂分别位于 Capilano、斯摩、下斯摩、高桂林的集水区，以及是斯摩、Capilano、高桂林的两个滤水厂。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短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另一方面，在南韩昨日发生爆炸的一间工厂，相关公司韩华表示正全力调查事件。由卢晓山报道。
1: 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4点，跌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25点，升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78点，升4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86点，升114点。S&P 500指数收报7599点，升19点。多伦多股市股票方面， Imperial Oil 收报167元，加拿大国铁收报165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华特迪士尼收报162元，可口可乐收报78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Adobe 收报274元， Nvidia 收报224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0.53英镑、115.37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6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梅隆华飞羽制品冰棒八支装4.7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 20%，听日落雨机会是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44%。
5: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公。

0: 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发一下，
4: 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发一下，
5: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ay 酱，
6: 大家好，我系 B 超。
5: 哇 ，B 超今日咧，我哋就见到一位嘅就系朋友仔啦，同我哋都曾经有个渊源，因为都访问过佢嘅。
6: 系啊，同埋好羡慕佢咧，成日都去咧系用公司嘅名义，即系工作嘅名义吓，周围去玩咁样喎，周游人生啊！
5: 我都想知佢几时周游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喎，再一次。
6: 系啊，而家系机会啦，因为我今日咧就请佢做我哋嘅嘉宾，介绍下咧佢啱啦，而家播喺香港吓，啱播完嘅旅游节目啦。
5: 嗯 ，OK， 我哋有 Javis 周奕伟 ，Hello， 你好
7: ，Hello，Hello，Hello，Javis，Hello， 大家好 ，Yeah，Hello，Hello， 大家好。
5: 嗱 ，Javis 咁今次呢一个周游人生啦，咁啊出到嚟嘅时候嗰个反应咧都非常之好啊，咁但系同你以前咧呢一个嘅周游系列咧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以前周游系列咧就系讲呢一个即系国家名喺后面咁样啦，今次讲探索人生，
6: 系咯，唔系再一般嘅玩食瞓，有深度啊，今次系啊，
5: 点解会有咁嘅转变？呢个系咪一直嘢都想做嘅一样嘢嚟嘅咧？
7: 诶，其实真系嘅，即系真系讲紧入行，应该话入行之前，当我决定咗我可能我嘅工作系同传媒啊或者同电视有关嘅时候，其实一直都好想做呢一类型嘅题材，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大学其实系修media， 即系我科系 communications 嚟嘅，咁所以咧入边成日都做好多功课咧，我哋要自己去即系写好多专题，又要拍好多专题片啊，要写好多啲专题嘅文章咁。咁嗰时咧，我好中意做一个 topic 就系咧。去做一啲同人有关嘅故仔，即系例如我哋会特登去做一间菠萝包铺，咁然之后咧就去写翻，哦，原来呢个菠萝包系点样由朝头早几早开始整啊，然之后入边发生啲咩事啊，咁嗰、那个即系嗰个面包师傅有啲咩故仔，因为想人哋睇完之后唔系就系觉得喂个菠萝包好好食啊，其实入边都你知道埋嗰个人嘅人生故事咧，咁你就觉得个菠萝包特别有味道，咁呢个真系 exactly 系我嗰时大学其中一份功课嚟嘅。咁到入咗行之后呢就真係其实你知道入得嚟呢行唔係话你想做啲咩就即係、哎、好似我话事咁样，咁好多年都係真係可能係去入到去会负责唔同嘅岗位做唔同嘅嘢啦。咁我嗰时觉得好开心，其中一样嘢就係嗰时我入去嘅时候做娱乐新闻台记者。咁、其实记者都係发掘故事嘅一个岗位嚟㗎嘛。咁只不过可能系发掘系艺人嘅古仔啊，艺人嘅八卦啊，或者系导演佢点样拍嗰套戏嘅谂法啦、啊，定一或系第二啲嘢咧？咁对我嚟讲都系发掘人嘅故事嘅，咁争在系咩类型嘅人嘅啫咁。咁啊一直做啦，咁直到做旅游节目嘅时候，其实一开始我第一辑做嘅旅游节目，例如我嗰时叫三日两夜。咁嗰阵时其实咧都系想去旅行，但喺旅行入边都想睇多啲唔同嘅，即系风土人情嘅。咁但慢慢去到有周游系列嘅时候呢，咁就始终由嗰时我哋即係如果喺香港有嗰时由 J2 台一个即係冇咁主流嘅电视台去到翡翠台一个哇真係最多人一起睇嘅电视台。咁嗰陣呢就会多咗好多唔同嘅考量啦，唔係嚟自我嘅，有时可能嚟自监制啊，嚟自幕后同事就觉得喂你再做呢啲咁风土人情啊咁讲古仔嘅嘢呢，其实可能系主流观众未必鍾意，佢哋鍾意抄地址，鍾意食玩嘛，鍾意 CP 值嘅咁。咁、所以就摆咗好多呢啲嘢落去。咁但嗰次我哋都好坚持呢，就係我唔得喎，如果咁样去做嘅话我觉得冇意思，我唔做即係咁。
5: 冇灵魂嘛，觉得有少少。
7: 係啦，係有少少嘅，因为同埋始终都我嗰次做第一辑周游东京嘅时候，其实係諗住人生就冇乜几好有呢啲机会喎，即係点知个观众中唔鍾意，甚至乎观众鍾意与否都唔代表等于有下一辑㗎嘛。咁我当得一辑咁就尽做啦。咁所以入边嚟讲咗好多嗰时咩场。衫啊，或者讲咗好多，即小朋友又会喊住，有啲伤扑嘅一啲，即系好似每一年会发生嘅一啲佢哋自己啲，系啦，成人礼嗰啲，好似文化咁样嘅嘢，咁就变咗，我会觉得哦，都同大家睇咗边度有好味嘅鱼生同埋拉面之余，都有另外一啲嘅 item 啦，可以俾大家睇到呢啲嘢。咁所以我觉得嗰时都冇放低呢一样嘢，咁至到今次做周游人生嘅时候，就觉得人生都去到呢个年纪啦，

0: 系咪系时候可以勇敢少少，或者可以提出下，不如想做呢啲节目呢？咁嘅时候，头先你一开始讲话啊，由后边有一个地方名变咗做人生呢个字，其实我哋成个团队嘅谂法就系，哦，今次其实都系一个旅行嚟嘅，只不过以前我哋去旅行入边睇嘅就系可能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地方，而今次睇嘅就系唔同人嘅人生咯。咁但系其实结论都系旅行都系令到你开眼界嘅一个机会咯。咁其实你无论系睇名胜、睇边度好嘢食，同埋睇唔同人嘅人生故事，都系一个旅行咯。咁所以就有呢个周游人生嘅 concept。
1: 但系讲到人生嚟讲咧，见到你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好特别嘅朋友仔噶，即系譬如就去到啊首尔啊、大理啊、苗族嗰啲嘅设计师等等嗰啲好多啦，海女啊咁样样。哇，呢啲人嗰啲嘉宾喺边度揾翻嚟嘅咧？
0: 哇，今次真系群策群力嘅，因为首先我哋嘅幕后团队好好啦，大家当知道我哋嚟紧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其实我哋得一个谂法嘅啫，一开始就系想去俾观众睇到一啲叫做非主流型嘅人生。即系我哋会大家觉得，其实可能大家会认为一般，即系最多人会行嘅人生就系翻工啦，可能一份朝九晚五工啦。而家就可能多咗啲，例如有 freelancer 或者一啲自由业嘅人嘅咁。咁但系以前唔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原来除咗呢啲嘢之外，会仲有一啲更加非主流嘅嘢咧？例如海女嘅职业啦，例如头先你讲苗族嘅有一个有个设计师，佢会自己搞咗个喺佢哋个市镇入佢哋个民族入边会有个 T 台嘅一个 fashion show 咁样。咁呢啲都系我哋。觉得系一啲跳出一般嘅模式，同埋系会令到大家有一种想象唔到，原来人生可以咁样玩法，或者可以咁样用你嘅时间去过你嘅人生。咁所以我哋就谂以呢个做出发点，就谂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与事。咁只要嗰样嘢系令到我哋有一个问话符号出现，即系点解佢要咁样过咧？点解佢明明月入得好好，点解佢要劈咗炮唔做自己份工，然之后走去做呢一件事咧？又或者点解你后生细女要走去做一个已经式微紧嘅海女嘅行业咧？有好多问题我哋想知嘅答案，即系唔系话净系一个答案咁简单，系想知你背后有啲乜嘢支撑住你去将你嘅人生奉献喺呢件事上边。咁只要有呢个问话符号出现咧，而我哋觉得呢个问话符号唔单止我哋知，观众都想知嘅话咧。我哋就会揀嗰个故仔咯，咁就用呢个做出发点咯。
2: 系，咁我想问，即系叫做访问每一个人嘅时候，其实系咪所有嘢都系好 spontaneous 啊？唔需要同我哋解释好多啊，因为你都想见到你最真嘅一面呈现出嚟咁样嘅做法咁样噶。
0: 嗱，呢个咧就系我咁多年嚟以前做艺人访问，同今次做我哋叫素人访问嘅一个分别嘅。因为艺人访问咧，我谂你哋都做得好多。艺人访问咧，其实有阵时咧。系有啲位系要摆啲小嘅机心落去嘅，即系你唔可以同佢讲一啲，然之后就想攞佢个最真实嘅反应啦。咁当然，即系大家有翻自己嘅道德操守啦。咁但系做素人咧就唔一样嘅，素人咧系如果你好 spontaneous 去问佢一个问题咧，佢个脑可能嗰刻真系未必会谂到一啲答案，因为佢从来都冇思考过呢一件事。咁变咗，其实佢可能都会答咗一啲。佢嗰刻可能未必系最好嘅答案，或者唔系你想要嘅一啲，我哋叫做有力嘅生辟，去感动到观众，或者会令到观众真系听得明佢嘅谂法咁样咯。咁所以你问我哋有冇事先同嘉宾有去倾过，系有嘅。但我哋嗰种倾唔系话嗱，我嚟紧咧就会问你呢10条问题，你又咁咁咁咁，你谂下点样答啦。我哋每一次尽量，我哋喺拍摄之前系净坐低咗同佢倾咗好耐，佢嘅人生，即系我哋做 research 一定会嚟睇过网上佢拍嘅片啊，佢做过嘅访问啊，佢有讲过佢嘅故仔。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去到都发现有啲中伏嘅。
1: 系咪啊？
0: 即系嗰个最系
1: 修饰过嘅，系咪？可能系已经
0: 一来可能，因为始终我哋都系传媒嚟噶嘛，可能有人听完佢故事之后，会用啲比较靓嘅文字去修饰咗佢嘅一啲谂法。咁而嗰样嘢唔系话佢讲大话，只不过系原来有啲嘢佢唔 exactly 系咁谂，或者而家佢已经唔再咁样谂啦。佢做嘅时候，我个访问4、5年嘈啦，而家其实又有啲新嘅 insight，或者我嘅生活模式又有唔同咗。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去到嘅时候，都一定会坐低倾，由我哋知道嘅嘢去开始去问，然之后睇下究竟有啲边啲佢仲系咁谂，有啲佢已经唔再咁谂，甚至乎有啲系佢原来同我哋想象中嘅嘢更加唔一样。咁我了解咗好多嘢之后咧，咁真系去正式拍摄嘅时候，咁就去开始同佢倾偈。咁如果倾偈过程咧，就好似你哋咁样讲啦，好 spontaneous 问佢一啲嘢。咁但系因为佢前一日可能我哋之前有倾偈，佢个脑有 run 过一次啊，佢大约知道有啲咩，咁佢会讲到个我哋叫讲咗个底。咁但系咧，去到嗰个位，你点样令到嗰样嘢更加感动到观众，或者有一两句嘢，你好想佢好讲到好精准，或者讲到佢嗰下个感情出嚟，就真系现场睇佢嗰个反应，再睇有冇啲咩喺嗰个位上边，就用翻艺人式嘅访问，去令佢喺佢一个已经大约知道嘅框架边，再去戳一啲佢嗰下谂唔到，但系好意想不到嘅答案咯。
2: 哦，
0: 咁有时都成功嘅，
2: 功力嚟嘅呢个系。
0: 系咪？第一眼咧背后好似有好多计算咁？
1: 系，
0: 但其实冇嘅。
1: 最佳男主持就咁解啦，就系咪？

0: 但我要澄清，即系唔系话即系有咁多花呢啲机心嘅计算，只系嗰下你同佢当佢对相处，你了解佢更多，你嗰个现场你好直接会想去知道一啲嘢。其实都系每一个问题都系出自于可能自己或者你觉得观众嗰下会好奇嘅嘢咯。
1: 嗯，系系。嗱咁啊，咁多唔同嘅 case 咧，嗰个故事啊，主人翁啦，你觉得最深刻或者一两个系你觉得话好特别咁样样嘅咧？系
2: 最特别，我自己私心其实咧有好几个嘅。咁首先就一定系济州岛你一开始讲个海女啦。咁佢系一个30几岁嘅女仔嚟嘅。咁其实去咗做呢个悉尼嘅海女嘅行业。咁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去人生故事啦，去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咁最后就喺佢自己出生嘅地方济州岛揾翻佢自己嘅价值。 就系佢可以透过做海女，除咗去传承翻呢个已经式微嘅文化，亦都系去报答翻嗰班照顾佢嘅姐姐。即当年系喺个低谷嘅时候扶助佢一把嘅姐姐。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睇到，大家会好个心入边会揦住一揦嘅，就系因为其实班海女姐姐基本上系讲60几、70甚至乎最年纪大嘅84岁、84岁，而佢哋每日都仲系落紧海，唔孭氧气樽落去即系好深嘅海入边去捉海鲜。
0: 仲做紧呢一件事，咁其实首先你觉得哇，一个80几岁嘅老人家，仲咁样每日去落海去承受住个水压啊，承受住个海浪啊，好多你估唔到嘅一啲海况，继续去做呢件事。本身已经好感动，但系佢哋咁讲更加感动一件事就系啲姐姐都好了解自己，可能系都差唔多去到生命嘅尾声嘅阶段，咁所以佢哋好直接讲话，过多1、2、3、4年，可能我哋都走晒噶啦，咁样即系我哋唔再喺度噶啦，咁所以佢都希望有多啲新人加入，但系其实我哋个主角听到嘅时候，你会感受到佢嗰种。 佢知道呢件事一定好自然嘅发生，但佢唔想呢件事发生，因为呢班姐姐就好似佢妈妈咁，日日都照顾住佢，佢亦都照顾住呢班人，亦都喺佢低谷嘅时候帮助佢好多。但系其实佢每日同佢哋开工，然之后都唔知听日会唔会仲见到佢，后日会唔会仲见到佢。但系嗰样嘢会令到你感受到人生嘅无常，亦都感受到喺无常入边你可以做啲咩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好好中意嘅故事。另外就系我哋而家香港啱啱第二个礼拜就播咗好多归隐田园嘅人生。 即系例如有啲人会攞翅去咗头先你讲去大理开民宿，去大理耕田，耕田嘅仲有一个瑞典人嚟嘅，即系喺北欧，然之后 move 咗个大理去耕田咁。咁好多人其实佢哋都系选择去唔跟可能我哋主流世界认为我哋大家应该要做嘅嘢，一啲标准嘅价值。 然之后去行自己想行嘅路，咁我觉得呢个未必系话你睇完之后会喊，会觉得好感动，但系佢对你嘅人生好有启发性咯。因为我哋想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就唔系话想每一集都要搞后人，唔系话要你哋带住纸巾去睇，因为人生唔会净系得感动同埋净系得喊个 part 噶嘛，人生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咁系啦，咁我哋就希望喺呢个节目入边可以。
1: 睇到呢一點咯，嗯，係咁好多嘅觀眾睇完之後都話，呢個節目有深度、有温度，或者都睇到阿 Jarvis 擺咗好多 effort 落去，都知道其實呢個節目都籌備咗成年，而拍都拍咗成半年嘅喎，咁呢個過程對於你嚟講係咪都係都應該都好享受，但係都好辛苦喎，應該係嘛？係啊，
0: 因為我以前拍例如周遊。 嘅系列嘅时候呢，每一次我哋拍10集左右呢，其实就去一个月左右嘅拍摄时间。咁当然前期又要揾好多唔同嘅餐厅啊，又要联络好多嘢，返到嚟又要剪接啦。咁但我嗰时觉得，喂，其实一个节目呢，要拍成个几月呢，即系有阵时连埋我哋事前可能有啲勘察，有啲我哋叫 survey 嘅工作，咁可能係多过一个月嘅。其实你一个月留喺一个地方度，日日开工係好攰嘅一件事。咁我已经觉得都够啦啩，系咪？都应该冇咩节目会长得过一个月嘅。 外景拍攝啦，點不知今次原來唔係啦，係半年。如果半年嚟講緊，我嗰陣時係因為每一個月我哋都需要。咁當然唔係話成個月去晒，但係每一個月入面可能要去大約10日嘅時間，就係去拍我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嘅故仔。由8月開始，8月、9月、10月、11月咁樣去拍落去嘅時候，係真係好長時間。同埋我哋拍嘅時候係我成日都話，好似我哋去內地唔同地方拍，係星星型嘅嗰個移動嘅路線，即係可能深圳跳去。 武当山、上海，跟住又云南，跟住又四川，那个感觉系哇！我未试过咁样拍节目，系可以咁样去真系去旅行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同埋加埋前期，头先你讲啦，因为我哋每一次可能我哋出发系10日到嘅时间系拍4至5个故事，但我哋可能每一转系喺30个故事入边再缩窄入去。 睇下揀到边4个故事，一来就要睇下我哋嘅素人嘉宾，佢哋嘅时间，佢哋愿唔愿意俾我哋采访；二来就系我哋觉得啊，呢个故仔究竟系咪最好同观众讲嘅故事？咁所以系真系一个好大规模嘅一个 project。但系其实我哋成日搞笑咁讲，一年有52个礼拜，其实我哋真系用咗50个礼拜做呢件事，然之后最后同观众见面嘅就系得呢2个礼拜，仲要嗰2个礼拜唔系7日，系5日添，即系其实系一个
1: 好大嘅投资嚟嘅呢个系啊，
0: 系一个。

0: 好大嘅投资，完全冇唔合唔符合 CP 值嘅投资嚟嘅。
1: 不过唔系咁讲，最紧要就话大家出到街之后咧吓，有好嘅反应，好嘅回响咧，食紧要啦。系，喂，既然咁受欢迎啦，会唔会谂住有下一集咁样噶啦？会系第 part two 咁样样噶？会系？
0: 其实我拍嘅时候就从来都冇谂过有 part two， 我直情曾经我都未试过讲过呢个心声，我曾经有一刻谂过，只要佢唔好腰斩，我已经好开心，因为一开始系啦，因为始终我觉得呢类型嘅节目系比较静态啲啦，比较可能对于观众嚟讲都系一种非主流嘅形式咁。咁究竟观众系咪真系会咁受落咧？咁同埋我始终觉得对于观众嚟讲，亦都系一个今次系周奕伟唔 meet 佢哋 expectation 嘅一个行为嘅。即系大家会认为啊，通常睇我去嘅就系食玩买去旅行去开心心玩。今次你同我讲人生啊，讲哦呢、這个人有佢嘅低谷，呢、這个人有佢嘅人生嘅感悟。我唔系谂住睇呢啲，我谂住睇拉面，即系我谂住睇我妈卡西嘅时候。咁你今次俾呢啲我嘅时候，大家会唔会觉得第一集俾你呃出嚟睇，第二集我就唔再睇。咁然之后嗰个收视去到一个喂唔能够继续去延续呢一件事嘅时候，会唔会发生咧？咁因为我真心系啦，冇谂过第二辑之余，我就觉得只要呢两个礼拜能够顺顺利利播出咧，我已经系好满足噶啦。咁但系真系冇谂过收获咁多大家嘅嗰个评价，其实令到我有一种。我又冇谂过系强心针或者话开第二辑等等，即系谂到一个好感动你一件事，就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哦，我哋接触到嘅观众或者接触到嘅好多大家嘅朋友，你永远都见到哦，一讲天书，一讲边度食玩买就一定有好多流量，好多人睇。
1: 系
0: 一做一啲可能比较认真啲或者所谓闷啲嘅题目咧，你就会见到无论点击率啊，可能网上面嘅讨论啊，好多嘢都会好静。但系今次呢件事令我发现就系，其实有一班观众佢哋系静静地去睇一个佢哋想睇嘅节目，佢哋可能未必就咁，佢哇好睇，我下次。吃呢个拉面，而我收到好多嘅 comments 系俾我自己喺网上面写嘅文字唔短咯，即系好长好长嘅一段佢睇完之后嘅感受，甚至乎佢人生感悟，然之后佢写咗一段好似作文咁样嘅嘢喺网上面同我分享，咁我觉得呢样嘢系令到你俾到一个好大嘅动力，你去话俾你知，原来当日啊，我哋决定去好冒险咁去做呢个节目，呢、这个决定系冇错咯。咁我觉得已经好够啊。
1: 系
0: 第二辑唔系我决定啦，当然。
1: 系Java 都好有心啦，即系有时咧见到你咧，就话做播完嗰一集之后咧，都同埋网上都开 live 啊，同啲嘅观众啊 fans 就倾下偈，讲翻咁啲故事出嚟都系。
0: 嗯，我本身冇谂住开咁多嘅，我本身谂住开一万就算噶，系啦。但系见到大家点解好似真系，因为
1: 我好热闹，
0: 系啦。然之后仲要唔系讲我啲嘢，因为我有时候嚟开 live 讲紧一样嘢，永远都会有啲人行嚟，我嚟紧去边度边度玩，可唔可以俾个43日嘅行程我？我明明讲紧另外一样嘢，有阵时会咁。但系今次啲观众真
1: 系
0: 好认真，想了解多啲，更多佢哋可能喺节目觉得睇唔到，而佢知道会仲会有嘅故仔，想听多啲。咁我觉得系好好，同埋好神奇，因为你哋竟然会有时间去想去了解一个其实同你。萍水相逢，甚至乎对嚟讲系一个陌生人嘅人嘅故事，系完全冇关系嘅人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原来呢一类型节目能够触动到观众嘅一样嘢，而我觉得系好难得，系可以喺而家呢个年代装咁多，即系我哋成日讲好多短片啊，好多速食嘅文化，甚至乎短剧嘅时候，大家都愿意会停落嚟用一个即系叫做唔短嘅时间，唔系两分钟短剧，唔系一条一分钟嘅 reels， 然之后用一个大约半个钟嘅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嘅人生。咁其实系令到我哋知道，哦，原来呢类型嘅节目系有价值，同埋可以继续做落去咯。
2: 嗯，咁就系讲紧人生啊、生命啊，可能大家睇落或者观众睇落去嘅时候，都有个共鸣喺度，
1: 有更多得着喺度咯。
2: 冇错啦，咁啊，贾老师就透过呢一个嘅周游嘅呢一个嘅即系人生啦，就令到大家去了解其他人嘅生命更加多啦。虽然唔知有冇第二辑啦，不过我哋期待咧，应该可以继续有机会啦。
0: 希望加拿大观众多多支持，你哋可以越洋话俾 TVB 知，
2: 系可以 explore 多啲唔同嘅人生故事啊。咁我哋今日 Five 日都好开心啊，邀请到 Jarvis 同佢讲下你最新嘅节目。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留意住啦。
1: 系，冇错啦。好啊，咁啊，唔该晒 Jarvis，thank you 啊
2: ，thank you。
0: 唔该晒 Richard， 唔该晒 Bichy， 唔该晒 Mike，thank you， 拜拜。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

0: 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今日系星期一啦，咁当然有呢个尽情倾 Let's talk 啦。咁不过咧，我哋呢个尽情倾 Let's talk 咧，开始有新一季咯 ，Bichu。
3: 冇错，我哋全新嘅我哋嘅嘉宾嘅阵容喺度啊。哇，今日嚟讲咧，呢、這个位嘅嘉宾啊，佢所做嘅个工作啊，或者系服务嘅范畴嚟讲咧，都大家都觉得系几实用下，同埋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可能会系有需要吓，请佢帮手添嘅。
1: 我都希望咧，喺嚟紧呢13个星期咧，同佢倾完偈之后咧、我自己都本身得到啲治疗咁样。
3: 诶、哎，可以噶，系啊，系啊，因为请到呢一位就系咧，朱策林。床心理辅导员 Kelvin 喺度啊
1: ，Kelvin，
3: 你好你好，
1: 你好，系 Kelvin， 咁不如讲下少少 background 先啦，点解你要做呢一个嘅，即系临床心理辅导员嘅呢、這个咪儿时梦想咧，系咩嚟噶呢个？
4: 都算系嘅，系啊，因为初初嚟呢度读书嗰阵，就本身系读心理学嘅，咁同好多人一样啦。咁读完个 bachelor 之后，知唔知自己要想做啲咩嘅？咁但系对 counseling 呢方面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就毕咗业之后就决定继续去进修，咁就去朝住呢方面去发展咯。
1: 嗯，
3: 系啊，系。咁你中意系话心理学嗰啲方面啦，系咪？咁但系咧，有时咧就话咧听故事吓嗰方面多啲咧，即系就系喜欢多啲啊，定系话即系帮人哋排解婚姻嗰啲烦扰嗰啲，嗰方面系中意系多啲咧。系，
4: 其实喺 counseling 里面咧，两方面都会有嘅，系啦。但系我哋嘅角色就永远唔会系话俾意见或者叫你去做啲咩咯。我哋嘅角色反而系
1: 引导佢去。
4: 系啦，就系、是其实了解对方嘅故事、对方嘅背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系我啱写嘢嘅啫，对方未必啱噶嘛。
1: 哦，
4: 系咪？咁其实我哋嘅角色应该系一个好似陪跑员咁样咧。
1: 哦，
4: 系啦。就陪佢一起去探索到底有啲咩 work for 佢哋嘅，有啲咩适合佢哋，有啲咩系唔适合佢哋嘅，
3: 系
4: 系啦。咁我哋嘅角色就好似一个陪佢哋去探险嘅一个陪跑员咁，
1: 即系陪着你走嗰啲啊，
4: 系啊，真系陪着你走。
3: 即系譬如话呢个嘅 client 啦，咁啊喺人客嚟到揾你嘅时候咧，即系佢讲佢自己有啲咩困扰啊、麻烦嘢啦咁样，咁就你系引导佢去揾答案，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啫。
4: 系啦，呢个就系我自己 ，at least 系我自己嘅 approach 啦。
3: 系
4: 咁就比较少话你要做啲咩，或者你唔可以做啲乜嘢。
1: 系咁呢个就系嗰个嘅，即系中心嘅思想一个核心嗰样嘢。咁但系好多人都讲到，譬如呢一个心理辅导啦，就系关于 mental health 事啦，心理卫生啊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好 broad 嘅。咁啊 ，Kelvin 可唔可以即系轻轻讲下，其实系 involve 到啲乜嘢咧？入面有啲咩范畴咧？其实大概
4: 其实心理健康各方面，我哋大部分都会睇下。其实第一当然系点样影响你嘅情绪啦，同埋影响咗你嘅情绪之后，点样影响你嘅生活嘅，
1: 系
4: 啦。好似例如压力咁样，每个人都会有嘅，系咪？但系当呢个压力或者焦虑开始影响你例如我每日瞓觉开始瞓得唔好啦，系咪？影响我嘅情绪，同埋同我屋企人或者我身边人嘅关系啦，或者呢个影响唔系净系嗰几日，可能系讲紧几个礼拜，甚至可能 last几个月，系咪？
3: 持续一段长时间，
4: 持续一段比较颇长嘅时间啊，咁可能就要去睇一睇佢啦，系咪？其实就好似自己腰酸背痛咁样，系咪？啊，痛几日冇乜问题嘅，系咪？但系大家点都会有噶啦，
3: 系啊。
4: 但系
3: 年纪大啫，系咪？即系换个姿势瞓下觉，瞓得躺躺佢，
4: 系啦，
3: 可能会好啲咧。
4: 系啦，冇错。但系当佢影响长期影响你，喂，唔系几个礼拜咯，都系咁，
3: 系
4: 咁就要去正视佢。
1: 咁即系基本上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些转变，就是你的 behavior 有转变才是可能在这个心理健康那里出了问题。那如果譬如当由细到大的小朋友都是这么火爆的，大了他都是这么火爆，是不是属于正常呢？其实没什么改变过。
3: 但他好一开始已经不正常了。一开始可能都应该需要去帮他纠正一下，辅导一下。
4: 我们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看到底他就算他火爆是是是是到底他怎样影响他，例如翻工啊，或者系同朋友嘅相处啊，系咪？或者点样同佢伴侣相处，系咪？当然可能出现一啲问题，沟通嘅问题嘅时候，就有机会其实都可以去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去帮下手嘅。
1: 系咁，又或者可能系个原生家庭有少少影响啦，令到佢即系造就到佢可以有咁火爆嘅性格咯。
3: 系，即系好多朋友，譬如话喺工作啊，或者佢嘅婚姻啊，嗰啲咩成咁啊，即系好多唔同嘅情况都会需要揾你帮手啊。
4: 系啦，系啦，同埋就算系火爆都好啦，其实。 情緒只不過是一個對我嚟講啦，情緒是一個表象嚟嘅，佢其實佢代表底下嘅嗰層意思係啲乜嘢咧？係咪？例如我

0: 我哋讲愤怒呢个情绪咁样啦，系咪？一开始大家可能嬲，但系你嬲啲咩先？嬲系觉得佢背叛你啊，或者系佢唔了解你啊，亦或系佢 hurt 咗你，所以你嬲咧，系咪？
1: 即系好多个范畴，系嗰个层次啊，
2: 即系深层嘅嬲嗰个 point 喺边度？
1: 哇！
2: 激发到呢一样嘢，
1: 哦，即系要了解到佢好 deep 噶，真系。
0: 系啦，所以我哋嘅工作就系不断地，好似陪佢去探险寻宝咁。
2: 哦，咁但系你。工作真系即系坊间讲啲黐树窿咯，你系咁样做
1: 抽丝剥茧，即系帮个即系话抄到底嗰层，即系了解一个病人佢究竟最人客啦，佢最紧要嘅最深层嘅影响到佢系乜嘢嘢咁样，即系要系佢都好肯开口同你讲咁先得噶。
0: 系啦，咁通常如果系会嚟自己揾我哋嘅咧，通常都会open 啲嘅，因为佢都决定咗嚟揾我哋咧，咁大部分嘅 client 都会喺呢方面比较 open 好多嘅。
2: 嗯因为佢自己都想寻求个改变嘅，或者
1: 合作啲啦，
2: 似可能被转介，你要睇咁，我都冇病咁样，呢个就另外一个层面咁样。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哋都知道喺呢一个心理健康嘅方面，有譬如心理学家啦、辅导员好似 Kelvin 嚟啦，咁同埋譬如精神科医生咁样啦。咁我其实都即系几个范畴，虽然我知道有唔同嘅层面咁样啦，可唔可以轻轻讲下呢几个有啲咩唔同咁样咧？喺呢一个嘅临床嘅角度嚟睇，
0: 系啦，咁我哋首先讲精神科医生先啦。咁其实精神科医生咧就最容易理解嘅，精神科医生佢哋嘅 training 咧就系 medical training 嚟嘅，咁佢哋就系负责开药嘅。
2: 哦，
0: 系啦，佢哋会
1: 佢多数啲医院啊嗰啲噶，咪就系
0: 冇错啦，系啦，佢就系一个专科医生咁样咯。
1: 嗯，
0: 系啦，佢嘅职责就系用 medical 嘅嗰个 approach， 即系开药嘅方式去帮你治疗你嘅一啲 symptoms， 系啦，治疗你嘅一啲症状，咁例如一啲抗抑郁药啊、抗焦虑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 for 帮你安眠嘅药啊，咁就系一定要经由佢哋啦。
2: 系，即系佢哋就系即系俾药你食咁样嘅。
0: 系啦，佢哋都会做 assessment 嘅，系啦，佢哋会帮你做一个诊断啦，系啦，咁佢会可能因应你嘅状况，听下你嘅症状，佢会话哦，你可能有啲咩咩症咁样啦。
2: OK， 咁心理学家嗰方面又系点样？
0: 系啦，心理学家就系佢哋嘅 training 比较偏向 assessment 多啲嘅，系啦。咁佢就同心理医生有啲似嘅，但系佢哋就唔可以开药。
1: 即系真系评估下呢位嘅人啊咩事先咁样样
0: 系啦，
1: 就写个报告出嚟。
0: 主要系 assessment， 但系佢哋都可以做 counseling 嘅。
2: 哦 ，OK，
1: 系。跟住如果系你哋嗰种咧，就系咧临床心理辅导员就真系同佢陪住佢跑咯，系咪就？
0: 系啦，我哋就系比较专精喺counseling， 即系陪佢去探险嘅嗰个工作啦。
1: 系。
2: OK， 好，咁你就真系陪咗他走咁样啦，咁都有。唔同嘅即系角色上面都有唔同嘅需要啊，或者唔同嘅职责咁样啦。咁啊，讲到即系可能即系睇呢个心理健康嘅一啲嘅即系治疗嘅时候啦，可能好多人一开头都譬如有啲紧张咁样嘅。咁所以想问阿 Kelvin 啦，咁其实咧去之前或者嗰个病人或者嗰个客人啦，咁啊需要预备自己啲咩心情咧？即系无论佢系被逼嘅，又或者自己主动去睇嘅时候，
0: 系啦。通常佢哋嚟嘅时候啦，咁我哋一开始咧就未必会。真系单刀直入，直接讲发生咩事，点解会嚟先嘅，系咪？通常都会讲解一下我哋嘅流程系点啊？
1: 系即破下冰先，
0: 系啦，破下冰先，系啦。无论系咩原因嚟揾我哋都好啦。第一件事，其实我哋做嘅反而系要我哋讲下我哋嘅 consent 先嘅，系咪？我哋嘅保密协议啦，系咪？我哋所有嘅 policy 啦，系咪？咁我哋
1: 即系等佢放心系咪？
0: 系啦，有好多嘢我哋要。讲清楚先嘅，系啦。咁一开始最紧要嘅就系保密协议嗰方面啦。咁我哋所有谈话嘅内容咧，都系会你同你嘅 purpose 嘅内容咧，全部都系会保密嘅。咁冇你嘅同意咧，佢哋系唔会同第三方透露任何嘅佢你哋谈话嘅内容，包括你嘅屋企人同伴侣同埋子女。
1: OK， 即系如果譬如或者咁讲啊，因为话有警察嗰啲可能需要话 assess 佢呢个病人啊咩成嘅啫，佢都唔可以掂到啲嘅档案嘅系咪咧？
0: 有三个
2: 系啦。
1: 好奇嘅，
0: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问题，系啊，因为我哋都有三个比较特殊啲嘅状况，我哋系会唔经过 client 嘅同意去打破呢个保密协议嘅。
1: 哦，
0: 系啦，第一个状况就系当你嘅生命受到即时嘅威胁嘅时候啦，咁我哋咧系有呢个嘅责任去评估状况之后咧，
1: 系
0: 睇下有冇需要打破呢个保密协议嘅。例如系啲乜嘢咧？有啲人如果佢可能想伤害自己，系咪？或者佢想离开呢个世界？
2: 系
0: 咪咁？

0: 我哋就一定要遵从呢个保护生命嘅呢个最大嘅原则，去辅助或者去帮我哋嘅 client 去渡过呢个难关。咁有时有必要系要打破呢个保密协议嘅，但系唔代表话每一次大家都即系
1: 将佢嘅故事讲晒出嚟，
0: 系啦。有时如果你系讲负气说话嘅，系咪咁都唔一定话我要即刻打电话报警，即刻要搵人去帮手，
2: 或者你都有专业嘅分析去 depend 去决定究竟需唔需要咁做。
0: 系啦，咁我哋都会继续去同个客人了解多啲啦，系咪了解到其实你头先讲嘅嗰句说话，你嘅原意系啲乜嘢咧？是不是到底你是在一个念头啊，抑或是真的有计划开始去做实行这件事呢？那我们就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视乎情况，然后一起做一个决定。
2: 是那这个就是他自身的安全。那另外还有什么 parameter 可能有需要是即是破了这个 rules 的。
0: 是啦，那第二个就是一些可能比较 vulnerable 的人士啦，例如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老人家或者没有自理能力的人，他们正在受到被虐待。咁我哋都，
1: 因为佢哋自己保护唔到自己㗎嘛。
0: 係啦，冇错。咁如果我哋评估个状况之后认为有必要要打破呢个保密协议呢，咁我哋都要去做嘅。
1: 哦，咁
0: 呢个係法律规定，我哋一定要去咁做嘅。
1: 哦，法律规定添嘅。OK。
0: 係啦，第三个亦都係可能同你剛才讲过一次有啲类似啦，就係如果有啲人有打赢官司嘅，如果法庭落命令我哋所有嘅 record 交晒上去呢，咁我哋必须遵从法庭的命令。
2: 即是他们需要个 assessment of 那个即是疑犯这样，就是交晒上去。
0: 我们要有法庭的命令，我们才可以做到东西
1: 的。OK， 明白。OK， 首先就是要跟个人客讲清楚这个保密协议先。咁跟住就说你会跟你讲什么呢？开始未呢？开始跟他
0: 是啦。是啦。咁当然啦，将 consent 上面还有可能一些可能 cancellation 的一些 policy 啊，或者是我们怎样去 keep 我们的 record 的东西啊，这样的。当我们讲晒这些东西之后呢，就会开始了解下你啦，系啦，到底点解你想揾我哋咧？
2: 哦，
1: 就真系开始啦，
2: 系啦，咁啊，而家我哋都要 stay tune 下先，因为而家要休息间先啦。一阵翻嚟，不如我哋继续问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啦 ，Kelvin 呢方面，譬如特别第一次会面嘅时候啊，嗰个流程系点样？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6: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媒体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7: 我有好多嘢想知，
8: 系
7: 好多嘢想问
8: ，OK，
7: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9: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0: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休息过后咧，我哋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 Kelvin 倾下偈嘅 ，Kelvin 你好
2: ，Hi Kelvin，
1: 系呢个好好奇喎，嗱，先所讲啦，病人咧就算第一次啦，系咪就同你讲啊，见面嗰阵咧，咁你会解释咗头先嗰啲嘅保密协议啊等等啦，喂，但系咧成个 setting 嚟讲咧，你会唔会好似人哋嗰啲嘅，即系我哋睇戏啊睇电视剧嗰度咧，你系着住啲白袍啊，即系好医生样嗰种咁样样，个病人就瞓喺张就躺平嗰啲椅度咧，嗰啲贵妃椅嗰啲咁样去做法嘅，定系真系好？普通一个点样嘅咧系，
0: 系啦，我自己就唔着医生服嘅，系啦，
1: 即系冇咁嘅距离住啊，
0: 系啦，
2: 但可以着嘅，
0: 我哋唔得，
2: 我哋呢个岗位唔得，
0: 咁但系咧，其实讲真，每一间房每间 therapist 嘅房都有少少唔一样嘅，系啦，有时可能会有 sofa 啦，有时真系可能有贵妃椅啦，但系我哋嘅最主要嘅目的都系定咗一个 comfortable。嘅一個 environment，
1: 哦、okay, ，
2: 即係 make sure 好舒服嘅，
0: 係啦，係啦，總之就係舒適、舒服為主。
1: OK，、明白。
2: OK， 好，咁啊，通常一個嘅，譬如輔導嘅一個

0: section 咁样，系几长咗度嘅咧？
1: 通常一般嚟讲啦，大概都系50分钟到60分钟左右嘅，咁、哦、就一个 section。
0: 我、哦、但系嗰啲嘅朋友仔咧，听话50至60分钟咧，有阵时啲人觉得喂，见10分钟已经觉得好长噶咯，会唔会有啲却步咧？其实嗰啲50至60分钟啊，都几耐下噶，对于佢哋嚟讲。
1: 系有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会有呢个感觉啦，但系有时讲下讲下真系唔觉，有时会超时都未定嘅。
2: 系，即系讲下自己啲故事啊，自己嗰啲问题嘅时候烦恼嗰阵。
1: 系啦，系啊，系
2: 好长篇大论，真系由头开始讲起噶嘛，要系咪真系？
1: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0: 系咁，通常你系会点样引导佢讲下内心嘅心底话？因为其实你嘅方法咧，可以教俾我哋普通嘅朋友仔讲啊嘛，话我想关心你朋友，但系第一句硬系唔知点讲
2: 咁样。第一句系咪话近排有咩烦啦？
0: 食咗饭未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都睇下场合嘅，系咪？就系如果即系可能同个 friend 出去两个人咁样，咁就可以讲得深入啲啦。
2: 系啊，
1: 系啦。但系喺我哋 counseling 嘅嗰个角度嚟讲咧，好多人入嚟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系预咗我哋今日要讲好多一啲深入啲嘅话题噶啦。
2: 系
1: 咁，所以其实佢哋嘅防备心咧，大概冇大家想象中咁高嘅。
0: 系，即系唔好话起晒杠咁样，
2: 即系可以直接啲都唔惊啦。即系时间关
1: 系
2: 啊嘛。
1: 系啦，通常主动
0: 快啲讲啊，得50分钟
1: 嘅。诶，时间好宝贵，系咪？
2: 系
1: 啦，大部分都会都合作嘅，系啦。咁当然啦，有啲可能唔係好 open up 啊，係咪？咁我哋都会慢慢去引导下，哦，问一啲问题，例如到底点解你要上嚟搵我哋呢？係咪？同到底生活上发生咗啲咩事上嚟搵下我哋啊？咁慢慢慢慢去引导嘅。以我嘅经验，其实有好多时候呢，大家係冇嗰个词语去描述自己其实经历緊啲乜嘢。咁、我哋有时都会可能会俾少少，哦，係咪咁样啊？或者哦，你嗰阵嘅感受係咪咁样样呢？系咪？然后再去引导一啲，咁你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到底嗰阵时发生咩事啊？咁样慢慢慢慢去引导佢哋。
0: Kelvin 想问下你，因为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情绪嗰方面有少少好 abstract。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其实情绪系咪抽象嘅一样嘢嚟咧？
1: 我情绪当然系抽象嘅，亦都系好个人嘅。系啦，咁所以每个人嘅 definition 都有啲唔同，呢一样亦都系我哋呢个 profession 我自己觉得系比较非常之吸引同有趣嘅一样嘢，就系、每个人嘅故事都唔一样，就好似开盲盒咁样。
0: 系
1: 啦，
0: 系咁，当然都系你见到嗰位嘅即系人客啦，咁啊struggle 紧啲嘢，其实自己都唔好受嘅，不过睇下尽量点样帮佢啦。咁头先讲到话，其实去得嘅时候，可能自己都叫做冇乜戒心啦。咁其实呢啲会唔会局限喺嗰啲主动去寻求医治比较多啲咧？因为我知有啲朋友仔可能被公司啊，或者俾身边个另外一半去焗佢去睇呢啲嘅医生或者心理治疗咁样噶嘛，咁嗰啲 case 你又点样破冰咧？
1: 系啦，通常我哋遇到可能真系俾身边人逼嚟啊嘅人客咧，都会比较 close off 啲嘅。系咪？咁、其实我哋嘅职责咧，我哋都唔会话去强迫佢啊，因为我哋都好清楚地都会解释，其实我哋 counseling 系一个自然性质嘅一样嘢嚟嘅。你自己如果系觉得未 ready 嘅，其实都唔紧要嘅，你可以再翻嚟噶嘛。有时候我哋系可能唔系一个 right timing， 系咪？所以 timing 对每一个 case 嚟讲都好紧要。我哋其实最主要做嘅系被令到坐喺我哋对面嘅嗰位 client。令到佢觉得哦，呢一个系个安全嘅，可以讲嘅。如果唔想讲嘅，都冇问题嘅，系咪？当你 ready 嘅时候再翻嚟咯。
0: 哦，系咪有人睇电影咧，都预即系睇嗰啲情节，唔知现实有冇发生过咧？话你唔使讲嘢噶啦，我就咁坐喺度50分钟啦，公司逼我嚟嘅啫。有冇试过呢个咩嘢？
1: 呢个咁我哋都接收钱嘅。
2: 哦，所以可能有機會都未頂
1: 咁
2: 樣都係
1: 啦。咁但係有時我都會話，其實都使咗錢啦，
0: 賴都賴啦，
1: 咯，係咪賴都賴啦，係咪？
2: 咁但係有冇啲人客嘅話，譬如話咧，即係可能因為人夾人噶嘛，係咪先？可能佢話可能會唔會選擇話，呢位輔導員好似又唔係好啱，或者佢覺得佢女士可能同女士講好啲啊，或者男士又驚住話同女士講，覺得佢做弱者咁樣，好咁樣。咁會唔會佢就可以揀翻唔同嘅輔導員去幫佢做個 case 嘅咧？
1: 絕對係可以嘅。
2: 可以咁嘅，
1: 系啦，我自己对我每个 client 都会话，其实有好多时候系人夹人嘅，就好似你揾个发型师一样，系咪？你去揾个发型师剪个头，可能系唔系佢剪得差，可能系佢嘅 style 唔啱你，咁所以试多几个。
2: 哦，都可以咁樣，即等於佢 shop around 嘅，等於係。
1: 其實係，
0: 但係試多幾個意思係計次數咁樣去試多幾個，但係其實一日入面，因為其實都知道你哋好忙啦，每個都有唔同嘅，即係個 list 要睇咁樣。其實唔係

0: 第一日做唔到嗰啲嘢就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坊間都會有一啲即係你去揾一個新嘅 therapist 嘅時候啦，都會有一個15-20分鐘嘅 free consultation 嘅。
0: 哦，
1: 咁嗰個機會咧就係、其實都俾個機會
2: 大家了解一下，
1: 大家了解一下，睇下夾唔夾，
2: 係
1: 咪？當然啦，有時候可能真係要試一兩個 session 先知啦，係咪？但係如果真係覺得唔啱嘅，絕對係可以換嘅，因為其實你同個 therapist 嘅嗰個關係
2: 係
1: 先係最重要，係咪？你要覺得同佢敞開心胸係安全嘅，咁你先至會講得更加多嘅，係咪？所以係絕對唔使怕手，係一個專業嘅輔導員咧，佢係絕對唔會 take it offensive，
0: 係會承受到你揀佢，
2: 係佢會覺得屌你喎，講咗一句嘥我時間。
1: 係，因為我成日都話一樣嘢就係其實client 嘅 wellness 係我哋嘅 first priority。咁既然係我唔係一個適合你嘅人，咁點解我要 hold 住你俾你走咧？係咪？對我嚟講，盡快將你交俾一個適合你嘅人，對你嘅其實所有嘅你嘅健康啊，
2: 先幫到佢啊，
1: 先至幫到你噶嘛。
0: 係啊係。
2: 咁即係有冇你話咧？即係有啲客人客覺得咧，即係可能見到阿 Kelvin 嚟講，即係好其實都好傾嘅，咁你又好真誠啦，希望你都幫到佢咁樣樣。但係可能覺得年紀輕得滯喎，會唔會咁？即係覺得冇乜特別社會經驗嗰種
0: 經驗喎。
2: 係啦，冇試過呢啲 case 咧，佢又
1: 都會有嘅。係啦，咁但係
2: 咁你點樣應對咧？又
1: 唔緊要嘅，係咪？我哋都如果佢真係覺得唔適合嘅，咁我哋咪睇下坊間有冇其他嘅 therapist 可以適合佢或者 fit 到佢嘅 criteria 咯，
2: 系啦，即系最紧要系主动开口讲出嚟，讲清楚佢
1: 系冇错。有时我哋都会帮即系如果 client 有需要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做睇下帮手可唔可以做一个转介啊，或者介绍几个俾你去拣咁样。通常我哋就唔会俾一个嘅，咁就俾几个你去拣。
2: OK，
1: 咁你拣边个就系你自己嘅决定啦。
0: 系，
1: 我哋都会尊重对方嘅决定。
0: 系咁，有时你讲话譬如选择咁样啦，即系好似有 customer 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即系以一个即系去拣人嘅角度嚟讲咧，咁啊 ，Kelvin 以你嘅专业意见，你觉得佢哋应该睇啲咩 area？ 觉得诶呢个系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多啲咧？有冇啲嘅 suggestion 咁样咧建议咧？
1: 我会建议系呢个 therapist 佢同你啱啱傾之餘，係啦，佢有冇辦法可以街到你去講一啲比較內心嘅嘢之餘啦，同埋佢會唔會有時適當地去 challenge 你？
0: 即係唔係全部都順應住你嘅意見嘅感覺咁樣？
1: 我哋其實有時我哋都知道自己有不足嘅，有時一味附和未必係件好事，係咪？有冇呢個 therapist 有冇呢個嘅能力可以好 objectively 去同你講？啊，有冇谂过呢方面呢？
2: 即系俾新嘅角度，等个client都谂下。
1: 系啦 ，inspire 到你，系啦。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好个人嘅一件事嘅。有啲人就系话，我净系要个 therapist 附和我，都冇问题嘅，系咪？总之啱你就 OK 啦。
0: 系，明。咁但系即系遇着呢啲，可能要睇专业人士嘅时候，佢自己本身嗰个嘅情况，可能都唔系话十分之好啦。所谓 state of mind， 会唔会佢自己都迷茫，根本自己唔知想要啲乜嘢咁样嘅？
1: 其实都会噶，系啦。咁我哋嘅职责都系尽量去解决呢个 process 啦，系咪？帮佢梳理之余，亦都系希望帮佢揾翻其实自己内心到底谂紧啲乜嘢咧，系咪？或者想要啲乜嘢咧？想达到啲咩咧？我哋会一步一步咁去引导佢哋。
2: 咁有时可能啲客人想所讲啦，即系可能混乱啲嘅时候，未揾到真系个想去点做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佢兜来兜圈咁样，兜来兜圈，即系好似佢都系三幅被讲嚟讲去都系，
0: 即系完一直都
2: 冇进展嘅咁样。系啦，咁可能就要系咪即系要？同你睇见你多几次咯，系咪真系咁样？你会陪住佢一齐咁样去嘅？
1: 系啦，有时我觉得
2: 即系唔会 push 佢嘅。
1: 我觉得有时兜下圈系必要嘅。
0: 嗯，
1: 系咪？
2: 必要添。
1: 有时我哋
0: 玩反而太顺利，好似有啲奇怪咁样。
1: 有时我哋可能十五十六，唔知点样做决定。
2: 系啊，
1: 其实我哋反而需要慢翻落嚟。点解十五十六？点解思前顾后？
2: 系
1: 啦，到底有咩原因呢？系咪做每一个决定？到底有咩 pros and cons 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花少少时间去慢落嚟，去了解一下啊，到底有啲咩令到我咁焦虑或者系顾虑咁多咧？系咪？
2: 系。
1: 当我哋慢落嚟，了解到自己担心啲乜嘢，谂紧啲咩嘅时候，其实我哋更加容易去做一个决定嘅。
0: 系。咁但系即系而家都系一个好 fast pace、好心急嘅一个社会嚟啦。咁其实啲客人咧，系咪都会 expect？ 喂，见完第一日嘅时候，系咪已经有方案，知道大概点样系解决我心入面嘅问题？
2: 至少有些少進展啦，嘛
1: 係啦，這個我會反而會覺得是好個人的。有些人會希望

0: 我淨係想今日抒發我今日所有嘅情緒。另外一啲嘅 client 佢嘅 goal 可能會係話，我今日就係要學識點樣去 manage 我自己嘅情緒，點咁樣，係啦。咁其實跟因應每個 client 嘅 goal 唔同，我哋嘅 approach 會有少少唔一樣嘅。
1: 所以就係要開頭見面嗰陣要講清楚啦。
0: 係啦，就好似我哋就好似幫人訂做西裝咁樣，係咪？係啦 ，therapy 就好似一個西裝嘅版，但係我哋都要 tailor to 每一個 client 嘅需要。
2: 哇，系啊，咁佢哋就可以大致嘅 expectation 啊，所以个 timeline 啊，究竟点样啦？好，咁我哋今日咧喺第一集入面咧就了解咗啦，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 Kelvin 嘅工作啊，同埋咧啱啱譬如第一日睇一个客人嘅时候咧，大概要预期啊，预备啲乜嘢咁样啦。咁嚟紧陆续即系嚟紧嗰12个星期啦，咁希望我哋会邀请阿 Kelvin 啦，会讲多啲关于唔同心理嘅状况啊，系点样啊，或者点样去解决啊，或者佢有啲咩嘅建议咁样。如果听众你对于呢方面有啲咩嘅问题疑问嘅时候，想问阿 Kelvin 咧，都要 WhatsApp 我哋嘅，就系604-961-2323。
1: 系啊，咁啊，唔该晒 Kelvin 先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0: 好，唔该晒你，
1: 唔该晒你，拜拜。拜拜。
3: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5: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6: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7: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8: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
7: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8: 系咩米啊？
7: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8: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7: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1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12: 心事有缘。
13: 嚟到星期一呢个时间，当然我哋请嚟有黄培森大师喺度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14: Hello， 海你好。
13: 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全新嘅 topic 啦。咁有好多朋友咧都谂紧话啊，生日、哦，其实我需唔需要摆酒或者请客咧，即系办一个好似喜事咁样，究竟需唔需要嘅咧，黄大师？
14: 嗱，有需要嘅，因为做生日咧能够咧冲喜发灾嘅。喺中国人嘅传统以嚟咧，都好重视做生日同埋摆寿酒。就是呢，当每个人行至面部上的8个部位所代表的岁数时呢，都要办喜事去冲喜的。
13: 是。
14: 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生日咯。
13: 是。
14: 你一生人要在哪边几个岁数做生日呢？
13: 嗯。
14: 啊，都是以虚龄计算的。
13: 是。
14: 咁啊，就是41岁、44岁、45岁、48岁、51岁、60岁、61岁同埋咧71岁，呢几年咧，即系所讲咧，就最好做生日冲喜噶啦。
13: 哦，因为我成日以为咧整数啊，即系成日话60大寿、70大寿、80大寿啊，或者50大寿咁都得啦吓。咁而家我发觉啲数字咧都好多唔同噶，41、44、45啊，咁都有噶。点解要喺呢啲岁数度特别去办呢一个生日会咁咧？
14: 嗱，因为喺呢岁数咧系。每个面部的部位的转角位，即是转角运嘛。转角运呢，即是说呢，一定希望转好，不要转差咯。如果摆喜酒呢，你就冲喜啦，仲可以发灾啦。
13: OK， 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我讲多次个岁数，因为好多人可能都想知。头先你讲是虚岁嘛，是咪 ?41,44,45,48,51,60,61 同埋71嘅。

0: 系啊，冇错啦。
1: 嗯 ，OK。咁另外咧，都排除有啲咩要注意啊？
0: 嗱，摆酒最紧要咧，就要发出请柬，广邀亲友，先至称得上系摆酒嘅。
1: 系。
0: 如果仲系叫啲亲友去食餐饭，就冇用嘅，唔能够发灾嘅。
1: 哦。
0: 必须要咧发出请柬，先能够发挥摆酒冲喜嘅作用嘅。
1: 哦，明白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好似求其咁样，即系诶食饭啦食饭啦唔得嘅，即系有一个请柬呢、這个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另外咧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大家咧都希望靓啲系嘛，可能咧会去微调或者会去整容咁样。咁其实呢一个过程啊，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嘅运程咧？
0: 嗱，我哋详细同大家研究下。
1: 嗯，
0: 事实咧整容系可以改运嘅，因为好多人都会问呢个问题啊。
1: 系
0: 啊，近十几年来咧，香港、台湾引证咗一个事例，就是咧整容可以改运，已经有好多无数嘅实例咧支持，呢啲系千真万确嘅事嚟噶啦。
1: 嗯，
0: 嗱，举例，假如你个鼻生得唔好，个女性嘅话咧，的确好难咧揾到好嘅丈夫噶、哦，因为咧鼻为夫星、哦。
1: 系
0: 啊，如果当通过整容将个鼻修整咗之后咧，好快咧就走到一个好丈夫噶啦。
1: 嗯。
0: 因为鼻为夫星啦，头先讲过啦，
1: 系
0: 将个鼻整高整靓之后咧，果然咧夫运亨通，呢啲实例咧好多好多噶啦。简单好似门牙，当门牙修补好咗之后咧，婚姻马上咧得到咧系补救嘅。好多女孩子咧经整容之后参加选美咧，都能够咧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嘅。同埋星运亨通，大大改变咗一生嘅呢啲例子咧，多不胜数。
1: 系即系同埋特别多咗自信咯，系咪啊？
0: 系啊，整容根本系一种好伟大嘅发明嘅，亦都系一种好有效嘅改运方法。起码咧可以恢复一个人嘅自信心，但系要注意咧，揾一个可靠嘅整容医生啦。
1: 嗯，
0: 如果你整坏咗咧，个效果就只有更差噶啦。
1: 是啊，当然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啦，即是不要求求其其随随便便咁啦。咁但是当然最紧要呢啲是俾大家参考嘅啫。自己如果有自信自己靓嘅话咁都 OK 冇问题㗎啦，系咪？
0: 对，冇错。
1: 好，咁今日呢时间讲到差唔多啦，问一问呢黄大师，下个星期我哋嘅主题会讲啲乜嘢呢？
0: 讲血脉系改运嘅奇招啊。
1: Okay.
0: 同大家研究下。
1: 好啊。
0: 好有趣㗎。
1: 好啊，一于咁话，咁我约定黄大师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
0: 唔该晒，好，
2: 信事有缘，
1: 拜拜。
2: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BC 省府发表第三份年度薪酬透明度报告，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薪酬差距收窄至 14.5%， 而全省三个最主要的行业分别是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零售业以及建造业。报告表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薪酬差距收窄至 14.5%， 即是 BC 省每位女性平均每赚取85仙，就相当于男性每赚取1元。在去年，55岁及以上女性每赚取83仙，相当于同年龄组别男性每赚取1元，高过2017年的78仙。近期底部女性，即是在加拿大居住5年或以下的女性，每赚取69仙，相当于本国出世男性每赚取1元，相关差距扩大4个百分点。种族化女性每赚取74仙，相当于非种族化男性每赚取1元，较2024年改善2个百分点。原住民女性每赚取83仙，相当于非原住民男性每赚取1元，缩小2个百分点。另外，全省三个最主要令到经济发展的行业，分别是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零售业以及制造业。第一个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由2024年至2025年期间，性别薪酬差距改善。

0: 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过平均水平，是18%。零售业去年整体性别薪酬差距较低，是9%。不过在薪酬较高的中层管理职位当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偏低。建造业去年女性收入比男性低10%，比2024年下调4个百分点。由2024年至2025年期间，性别薪酬差距呈现显著改善的行业包括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差距收窄10个百分点。代表 BC 爱护动物协会110多名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1622分会表示，相关员工以97.5%的赞成率投票赞成罢工。工会指投票是有助就公平薪资以及改善心理健康福利进行多个月的谈判之后所决定，现有的集体协议已经在去年12月到期。工会主席 Annabelle Fred Ruskow 表示，成员为了保护弱势动物工作感到自豪，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照顾的动物，但很多人就难以负担他们日常的基本生活成本，所以希望得到一份更加好的协议。BC 省议会财政与政治服务常设委员会就明年财政预算案接受公众咨询，由黄耀明报道。
1: BC 省议会财政与政府服务常设委员会正接受公众书面意见，作为2027年预算咨询的一部分，委员会计划在今年8月发表报告，包括下一份省级预算的建议。BC 省的居民可以在本月19号下午2点前，透过议会委员会咨询网站提交书面意见。而已经提前登记的人士亦可以参加公开听证会，听证会将会在今日开始举行。公众所提交的建议，无论是以书面形式或者在公开听证会上面提出，都具有同等效力，并将由委员会成员认真审查。委员会主席 Paul Choi 表示，预算咨询旨在为 BC 省各地民众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自己最关心的议题。书面意见同时亦是委员会直接听取 BC 省民众意见的重要途径，又是委员会将民众的优先事项反映到即将出台的省级预算建议中的重要依据。副主席 Donaco Wilson 表示，年度咨询活动为全省个人及组织提供一个机会分享对下届省级预算的优先事项。咨询活动旨在让大家有机会分享对公共资金应如何投资于各自社区和全省的看法。无论是个人、组织成员或者是社区代表，委员会都希望听到大众的意见。财政与政府服务常设委员会由执政党及反对党的省议员组成，主席是南本拿比 Metrotown 选区省议员 Paul Choi， 副主席是 Boundary Similkameen 选区的省议员 Donaco Wilson。另外三名委员分别是东本拿比选区省议员 Rohini Arora、 苏里 Panomara 选区省议员 Brian Tapper 以及 Coachin Valley 选区的省议员王德美。委员会获省议会授权每年就省级财政预算案进行公众咨询，委员会会审阅公众提交的意见，并根据收到的意见向财政厅长提出建议。由财政厅长发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咨询文件已经提交给委员会审议，文件概述本省的财政预测及主要预算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4点，跌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25点，升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78点，升4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86点，升114点。S&P 500指数收报7599点，升19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37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6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

0: 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 20%， 听日落雨机会是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42%。
1: Pow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Hello，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真活力。
3: 上个礼拜温哥华有个商场，咁啊好多人走去逛过啦。咁但系咧就系、那个商场开之前咧，其实喺网上面咧，好多人咧就系打定输数嘅，就话哎呀，我估佢一定咧开唔切噶啦。你睇下揸车经过嘅时候啊，外边仲好多嘢都未整好噶。点知奇迹就出现啦！原来好多嘢咧可以咧系最临急嘅时候搞掂晒噶。咁啲人入到去话哇，真系未入嚟之前都估唔到啦。原来咧大会咧可以搞得掂咁大嘅 project 噶。诶，有时啲嘢就系噶啦，嚟紧咧 FIFA 啦吓，咁啊世界杯啦，如果你系揸车经过咧，近住唐人街 Science World 一带咧，你会发现到咧，话好多啲靓靓啊板咧已经咧就系整好晒啦。咁画 graffiti 嘅人士啦，咁啊涂鸦人士亦都不遗余力噶，好鬼勤力啊佢哋咁，即系两方面大斗法咁样。不过我相信啊，嗰啲世界杯有关嗰啲 sign 啊板啊嗰啲咧系。有处理过嘅，即系话就算有涂鸦嘅话，可以啊洗甩佢哋嘅。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城中有好多唔同嘅建设啦，有啲甚至乎咧系同世界杯冇咩关系嘅，可能系公园仔一个咁样啦。佢而家都系努力赶工啊，希望呢个礼拜咧就会开放啊。一个礼拜唔开嘅话，等几时啊？老实讲，因为世界杯都就嚟开落咯。你见到？温哥华屋街咁样有个 community centre 社区中心啊，亦都咧就起咗一段时间啊嘛，大兴土木之后，真真正正几时开放咧？大会话嚟紧呢个礼拜，即系话有好多嘢都系嚟紧呢个礼拜齐齐开放，所以你会见到呢个礼拜城中有唔少人扯得好紧要，努力啊！Ladies and gentlemen, 霆鋒 Remix 一首

霆锋嘅旧作品带嚟咗个新嘅 remix 啊！唱片公司廿五周年纪念啊嘛，特别将80年代咧混入呢首歌里边，霆锋活着 Viva。经济学家话加拿大陷入衰退啊，连续两个季度我哋嘅国民生产总值咧，麻麻地。有时啲嘢唔需要数据咧，我哋都略知一二嘅，唔紧要。而家唔好嘅话，即系明天会更好啦。

0: 一吹起个 saxophone 嘅时候，八十年代感觉全部翻晒嚟啊！先后听过霆锋活着 Viva remix 啊，另外八十年代有呢一只歌叫做 Who Can It Be Now， 佢哋系 Man at Work。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就。

0: 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1: Hello，Hello， 珍姐。
2: Hello。
1: 好，距离11月1日嘅日子咧，越步越近啊！点解我讲11月1日咧？唔知咧。
2: 哦，我知道，因为你翻乡下嘅日子，但系亦都系乡下改税制嘅日子。
1: 唔准你用啲咁样嘅词语。
2: 是不是啊？
1: 个个都亲戚，个个都乡下嘅咩？
2: 唔系噶，净系日本系你乡下咯，佢净系日本你最中意。
3: 每星期
2: 三
3: 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
1: 为咗阵我不择手段啊！头先阿 Sam 讲紧嘢，你都一样咁样踩落去，唔紧要，你讲出自己嘅心声咁就得。
2: 冇错，总之你就系中意翻日本啦、啊。
1: 仲要翻
2: 系啊，翻啊，你系翻啊，一年去几次噶嘛
1: ？OK， 咁最近咧就睇到一啲嘅资料咧，就系、是、有讲到咧11月1日咧，佢哋改呢个退税制度啊嘛。Yeah. 一早已经知道咧，要喺机场嗰度咧嚟到啊搞退税噶啦。你先付有关嘅税款，然之后佢先至俾翻你啊嘛。OK， 以下落嚟咧系小弟得悉嘅资料，同大家分享少少啊。
2: 嚟嚟嚟 ，update。
1: 唔好扮晒投入咁咩？
2: 我都想去日本噶，我而家等紧陈星南拉大队啊！
1: 你恨嫁你就出声啦！
2: 我恨去日本啊，陈星南，快啲拉大队啦！
1: 真系惨啊！即系阿珍姐侧边嗰啲啊，小龙子
2: 系啊，小星子，
1: 小星子嗰啲咁样，
2: 快啲翻嚟啦！你哋两个，
1: 我喺度噶，我冇走过啊！
2: 但系小龙子唔喺度咧，而家呢个系廖德龙，唔系小龙子。
1: 咩？你同大家解释下，有啲人唔知道咩嚟噶？
2: 因为咧，同阿廖德龙同埋陈星南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虽然平时系即系好劲啦，
1: 咩叫好劲？
2: 好 powerful 啦，但系咧，深刻咧同我去旅行咧，我系皇后嚟嘅，佢哋两个系小星子同小龙
1: 子，就开始噶啦。
2: 你哋两个好照顾我噶，所以我永远都系谂紧，唉，几时先可以翻翻嚟呢一日，可以同你哋去旅行，你哋先可以变翻小龙子。
1: 太监啊，服侍好周到噶，不过我哋啲太监啊，都系谂住点样谋朝散位，你小心啊你。
2: 哦，冇你谋咯，冇嘢，得我一个啫嘛，我都冇后边俾你散嘅。
1: 冇江山啊。
2: 系啊，冇嘢噶啦。
1: OK， 11月1日日本退税制度，你咧就系买嘢嘅时候咧。你就有一个 QR code 嘅，其实而家都有嘅，不过冇人用咁解啫嘛，啲商铺都唔用嘅。但系第日话会用，你买嘢嘅时候，你俾咗税咧，佢就会俾翻一个 QR code 你，咁你又要 scan 翻嘅，咁啲资料咧就会去晒你个 database 嗰度噶啦。好啦，你买咗好多嘢啦，唔该你，连人带夹咧去机场第一件事不是 check in， 而系咧走。即系一个
2: 排队去退税，
1: 喺度咁样耻笑我，
2: 唔系耻笑，但系一定会发生咯呢件事，所以等下要早啲去机场啊，大家。
1: 咁就暂时知道嘅咧，就系好多唔同嘅 kiosk， 不经人手嘅。咁你咧就系 scan 下你个 passport 啊，同埋个 QR code 啦。咁佢咧就会系。系啦，同埋你去机场之前咧，你应该要话俾大会听点样退翻啲税俾你嘅。咁你要揀选去你嘅 credit card 啊，定系点样咧吓？
2: 哦，咁呢样要之前做嘅。
1: 系啦。
2: 哦 ，OK。
1: 咁你去到机场 ，OK， 咁又 scan 一 scan 你个 QR code， 咁佢就 OK， 系咪要退翻咁多俾你？你话系，咁样跟住 OK， 绿灯一着咁样就搞掂啦，礼成咁样你就可以功成身退去搞你要做嘅嘢，继续又买嘢啦吓。
2: 哦，咁都好似几简单咯、啊。
1: 但系嗰盏灯未必一定系绿色嘅，嗰盏灯可以突然之间变红色，变红色咧就跟住咧就会有个专人咧嚟到嚟开你机，跟住又 check 你啲嘢噶啦。
2: 哦
1: ，OK， 咁同埋咧。由于咧以后嘅嘢咧就唔会再搵个胶袋包住你，而家咧就譬如你去啲美妆药房嗰啲咧，咁佢咪会装晒搵个胶袋装晒你所有嘢嘅、其中部分嘢亦都会碰烂噶嘛，因为佢就咁抌晒啲嘢喺个胶袋嘅啫嘛。Anyway， 第日就冇咗呢一样嘢啦，即系话唔该你自己小心啊。可能咧你就买咗啲当系 hair gel 咁样啦，你用咗其中一罐嘅话咧。成张单咧就作废噶啦。
2: 哦，因为你已经开咗啦。
1: 系啦、
2: 哦，
1: 开咗咧就唔新鲜啦，就作废噶啦，就冇得退税噶啦，咁、哦、样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你要 scan QR code 之外咧，有人话大机场咧，你可以揾个手机啦，你都代劳，你唔需要去个 kiosk 嗰度、
2: 嗯，
1: 但系你都需要埋周噶。佢谂到呢个方法，即系。如果啲人就咁喺酒店嗰度咧，已经咧
2: 搞掂晒咪得咯，
1: 结账晒咁啊，唔使排队唔得，
2: 要用机场 WiFi
1: 排队呢？
2: 系咪要去到咁绝啊？你唔用机场要用 WiFi， 唔用机场 WiFi 做唔到。
1: 我想访问一下呢，你点解
2: 会谂到
1: 两个问题啊？点解咁谂到，同埋点解咁独立？你谂到呢一招咧？
2: 因为咁样先可以阻止大家喺机场以外去做呢样嘢嘛。
1: 你系咪帮日本做嘢嘅你？
2: 真系中咗啊！
1: 系啊！
2: 哎哟，喂，我走啦，我去移民啦。
1: 你不嬲都系好嘅，唔靓衰嘅靓嘅。
2: 系啊，哎呀，个弊家伙。咁但系我又觉得系。

0: make sense 嘅。咁你要阻止人哋唔可以 before 你去机场之前做嘛。咁你唯有可以做到就一定要用机场 WiFi 咯。
1: 咁我开头即系谂住一个人走去排队，即系就算我当同你同陈星南一齐去日本啦，系、我负责排队啦。
0: Yeah,
1: 你哋走去食面啦，乜鬼嘢都好啦，咁样。点真系唔得咯，因为我要立晒你哋所有嘅俾咗钱嘅货品喺晒我个箧度先得啊嘛。咁、我箧点会装到咁多嘢啫？咁所以都系大家一齐去排队啦，唔该。
0: 咁即系咁啊，系如果唔系人哋就会觉得你打尖噶啦嘛。你唔可以话你霸住一个位，但系我同陈星南 join 你唔可以咁噶嘛。
1: 唔得噶嘛，我已经要谂到咁样。
0: 系啊，即系如果有啲人真系衰起嚟可以咁噶嘛。
1: 有啲人衰起嚟先咁谂。
0: 系啦，咁我都要谂下啲衰人会点谂，我先唔会咁衰噶嘛。你明白啊？
1: 好、明白，嗰唔系你咯。
0: 系啦，我要阻止啲衰人咁样谂，同埋自己都有机会遇到嘅情况就系、我排排下队，跟住之后前面个人有姨妈姑姐一齐嚟 join 我，咁点咧？
1: 好，顺带一提咧，就系、如果你系11月1日之后咧嚟到办理退税嘅话咧，除咗啲嘢咧唔好开嘅，所有嘢要保持新鲜啊，你要随身，因为随时咧会有人 scan 你嗰个 passport 着咗红色之后咧，就会有人开你个箧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啦，你有啲乜嘢买咗寄出去外地嘅话咧，嗰啲咧都系唔会俾税你噶。
0: 哦，因为已经走咗冇得 check 啦。
1: No， 你可以买咗好多嘢，跟住咧你摆晒喺包裹度寄出去先啊嘛，因为有好多啲疯狂购物人咧就会咁做噶嘛。
0: 一箱二箱寄走。
1: 吓、唔得噶嗰啲。
0: 哦。
1: 一定要跟住个人啊。
0: OK，OK，OK，
1: 咁啊，我相信坏消息啊，不久嘅将来亦都会有更多嘅。
0: 因为等你去完话播你听。
1: 你真系衰得好紧要。
0: 你去完就系一时间 update 我哋啊，知唔知啊？我派你过去检查下先。
1: 一讲个坏消息，你话等我去完话你听。
0: 系啊，先头部队啊，你
1: 系。My God！
0: 你系快啲报道俾我哋听啊！
1: 唔讲今日 topic 啦，播歌算啦。本来谂住讲旅行嘅。
0: 喂，好啊，大家都就嚟去啦，系嘛？
1: 旅行啊，
0: 下面旅行、啊，
1: 句子要完成啊！
0: 大家都就嚟去旅行啦。
1: OK。以下落嚟呢就小弟呢 set 咗20条嘅题目呢都係有关于去旅行。因为去旅行呢唔係打麻雀㗎，我唔識打麻雀㗎，不过呢我估呢。
0: 喂。
1: 係啦，唔係话有四个人呢一齐可以去咁就得㗎啦，有好多嘢呢要夹定嘅，要安排㗎。咁
0: 样。脚好紧要㗎。
1: 好，以下落嚟呢啲问题呢就睇下你係咩类型嘅旅行人啦、啊。
0: 呢、這个係讲緊同朋友同屋企。
1: 同 friend。
0: 同 friend,ok,ok。
1: 同屋企就基本上唔使问你啦。无论
0: 总之屋企要乜就俾乜啦，
1: 系咯，无论你想点样嘅话，你都系为咗小我定系大我咧，咁样
0: 梗系为咗屋企人啦。
1: 好嘅，第一条问题，去旅行嘅时候咧，你中意咧每日一齐食早餐咧，定系各自安排咧？
0: 可唔可以 mix 噶？一日一齐食，一齐各自，一日各自各咁得唔得噶？
1: 可以嘅，
0: 系咯，因为咁咪最好咯。即系有时我想食西餐，你想食日本餐，咁但系
1: 有样嘢叫 buffet 嘅。
0: 唔系咁，如果你唔系 buffet 呢，如果我系纯粹落去求其揀一间餐厅咁样，咁就可能各自各咯。如果有时譬如我去台湾，我想食黐饭或者葱油饼，咁但系你想食西餐，咁咪自己食自己咯。
1: 嗯，我自己觉得咧系应该一齐食早餐嘅。
0: 哦，点解咧？
1: 一齐食早餐咧，先至有呢个仪式感嘅，先至会咧一齐咧。
0: 嗰日嘅开始特别好。
1: 系啊，咁同埋或者咧，大家会讲下今日咧想做啲乜嘢，或者有 last minute 嘅变卦啦。
0: OK， 咁如果系咁咧，就要做多步啦。
1: 系，
0: 就系可能一日一人拣一日啦。即系如果我阿叔唔系 buffet 啦，我哋系拣餐厅噶啦，你一日我一日，陈星立一日咁样。如果咪一个拣晒，又会嗌交噶，你明唔明啊？
1: 以小弟嘅愚见咧，除非咧系住同一间酒店咧十几日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我都会 prefer 喺酒店嗰个嘅
0: buffet
1: 嗰度食，
0: 呢个我都同意，
1: 因为比较简单啲、方便啲，同埋已经有咁多选择啦。你走出外面咧，其实有啲煞风景嘅，你走出外面咧就唔想使钱噶啦，
0: 系
1: 咪啊？
0: 就会悭啲。同埋讲真，食完个早餐再可以翻上楼唞一唞先，
1: 系
0: 好好嘅呢件事。
1: 去多个洗手间咁样嗰啲
0: 先出发。
1: 因为一出去咧，一定会系便利店搞掂。
0: 呀，同埋我好中意就系咧，食完早餐先翻上去慢慢化靓个妆嘅。咁如果唔系食早餐之前化妆就好强啊，成件事。
1: 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啦，我哋食早餐嘅时候，
0: 我唔会化妆
1: 噶。我同啦。陈星南系见到啦
0: ，quit 咁样出嚟咯，见惯嘅咧，你哋
1: 好去旅行嘅时候咧，话呢个唔 doesn't apply to 我哋，因为我哋通常都自己一间房嘅。
0: 哦，咁系我咪嗱，如果你问我系 OK with 同人 share 房嘅
1: ，OK， 我系不 OK with 同人 share 房
0: 嘅，但我 OK
1: 嘅。我曾经有同人 share 房嘅，咁样我个同房嘅朋友咧就系、是。因为咧就佢大把生意嘅关系咧，咁所以佢咧有三部手机噶，所以带埋三部手机一齐去旅行啦。
0: 哇！
1: 咁嗰三部手机咧就系、是、会出声嘅，临来咧就会 dring，
0: 即系瞓下觉又 dring 咁啊！哎呀，咁啊唔得
1: ，dring 咁样咧，尤其

0: 系咯，
1: 系咯，我又 OK 喎。
2: 好，就第三样嘢咧，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咧，需唔需要部分时间有 me time 咧？
1: 梗系要
2: 啦 ，OK，
1: 一定要呢、這个。如果同朋友嘅话，
2: 咩叫 me time 咧
1: ？me time 可能系譬如我去即系浸下温泉啊，
2: 各自活动啊，
1: 系啦系啦，或者系即系有唔系廿四小时都要黐住咯？
2: 咁会不会嘅？如果我哋嗰啲旅行咁样，我哋通常去旅行几个钟嘅啫嘛。老实讲，一日食完早餐之后啊，可能都九点零啦，跟住咧咁样出车玩几个钟，然之后咧又 check in 另外一间温泉酒店啦。咁我哋唔会涉水噶嘛，咁所以咧就一定可能咧三点钟咧已经系 check in 酒店啦。check in 酒店之后咧，大家就冇尾飞陀噶啦。
1: 但系如果你试想象你同个朋友系同一间房咧 ，share 房咧，譬如我同个 girlfriend 一齐去，咁我真系可能廿四小时对住佢噶。咁如果大家有少少 me time，
2: 咁啊睇下你哋有几恩爱啦。
1: 我觉得如果有啲啲 me time 会开心啲咯。啱
2: 嘅，
1: 唔需要好多。
2: 啱嘅，即系设定一啲时间咧，自己活动咯。
1: 系啦，系啦。
2: 同埋买嘢，我觉得咧有 me time 都几好嘅。
1: 买嘢我又冇乜所谓，因为我又唔系买好多嘢，我唔介意陪大家去买咯。
2: 你而喺度成集都系塑造我呢个形象啦。
1: 因为我觉得
2: 像我女人购物狂咁样啦。
1: 你同陈星行买嘢嘅时候，我好中意陪你哋去睇嘅，因为你哋睇啲嘢我平时唔会睇嘅。
2: 我哋觉得唔系几好，有时我走去买男装咁样。
1: 冇问题，我帮你睇咯。
2: 阿姐攞住晒我啲嘢，咁跟住咧坐咗喺人哋张个长凳嗰度咁样。
1: 冇所谓啊。
2: 你唔系我嘅姐姐嘛？
1: 唔紧要，你咪当我系咯。嗰一刻我系小贩子咯，唯有系咁咯。
2: OK， 咁啊 ，me time 大家都非常紧张一样嘢啦。咁咧，另外咧，唔同人咧，亦都咧系有唔同嘅呢个叫做性价比嘅理论嘅。有啲人觉得咧，应该要由朝玩到晚嘅。有啲人觉得咧，玩一半日好啦，
1: 系
2: 要多啲时间自己 hit 噶。
1: Yeah, yeah.
2: 我咧就咖啡人嚟嘅。
1: 嗯，咩意思啊？
2: 我咧就中意耐唔耐咧行下咧 ，OK 停啦，唔该我哋
1: 饮杯嘢先，
2: 令得饮杯嘢啦。
1: 即系你唔可以由朝
2: 欣赏下咖啡店嘅美丽装修，人哋抌咗百几万落去装修，咁你唔睇啊？咁样
1: 系咯。
2: 咁我所以中意呢啲嘢咯，我就唔可以由朝到晚啲咩早机去晚机返啦，玩足七天嗰啲啊。我只会觉得咧系大会玩咗我七天嘅啫。
1: 而家我唔得，细个嗰阵时我得，细个嗰阵时我系可以由朝取到晚，我十二点先翻酒店，凌晨六点又起身嘅啫。但而家呢个年纪唔得啦，真系唔得。而家呢个年纪要你咁样咯。
2: 我系轻松松邓子龙嘅。
1: Me too。
2: 好，咁你另外去旅行咧，有唔同人中意唔同嘢啦。你系中意？食啊买定系玩呢定系景点呢
1: 哦，你问得好，我一定唔系买，因为我唔系特别中意 shopping 嘅。
2: 知道啦，
1: 系啊，食我都中意，但系食又我谂我系中意睇景点啊。今时今日嘅 Janice Fan，
2: 咩景点真系嗰啲阳光海滩啊，高山流水嗰啲景点啊，
1: 又未去到一定要大自然，但可能系睇嘢咯 ，instead of 真系去买嘢啊食嘢 only 咯，系睇啲唔同嘅嘢咯，即系可能去睇下天然嘢又得，睇下museum 又得，睇下啲得意嘅 theme park 又得，但系有嘢俾我体验嘅，我中意。
2: 好，你能够接受早起嘅行程吗？
1: 点早发先？咩为之早先？
2: 六点钟啊，出车啊。
1: 一日半日 OK 嘅，唔好日日都系咁咯。喂，咁你咧，你都未讲你系边只玩法啊？你系
2: 乜嘢
1: 食啊？
2: 食埋玩
1: 系啊
2: ，all of the above。
1: 哦，系啊，哦 OK OK。
2: 你应该知道啦，系咪而家？
1: 我以为你中意 shopping 咯。
2: 继续都要咁讲。
1: 我以为你中意 shopping 咯。
2: 我中意 plan 到啲行程唔同日子做唔同嘢。
1: 系嘅，系嘅，系嘅，呢个你同陈星南都
2: 谂翻嚟温哥华之前咧，就会努力噶啦。
1: 最尾嗰两日你就话各自各精彩啦，唔该咁咯。
2: 我系嗰啲乜鬼嘢咧，都谂住我买咗，我唔使咧，其他一年嗰十几个月咧嚟到买嘅，即系譬如啲牙膏嗰啲我咧去旅行都会买埋嘅。
1: 我就话哇劲喎，牙膏都买咁多支
2: 入货噶，真系回乡噶。好，另外食埋玩咩都中意啦，早起我唔介意噶。
1: 你实得啦，你平时都早起噶啦，但系你日日要六点得唔得啊？如果去旅行，
2: 我谂得嘅，因为我而家已经系一个 jet lag 人啦，我去出旅行都 jet lag 嘅。
1: OK，
2: 咁同埋我觉得可以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嘢咯，其中包括睇日出啦。
1: 哦，系呢个你同陈星南有做。
2: 睇日出啦。晨早嘅时候行下海边啦，咁样嗰啲咧。
1: 咁调翻转晚归得唔得咧？晚到十二点先。
2: 我唔得，
1: 唔得。你最迟系咪都要九点几？
2: 容许我问你，
1: 系
2: 今时今日吓，几日勾嘅我哋去旅行。仲去边度地方去晚归咧？
1: 唔系噶，你可以夜晚去饮杯嘢噶嘛，食完饭跟住再去饮杯嘢，咁咪倾下偈咪得咯。未必一定要去玩噶，可能系食完个晚饭，我哋搵个譬如搵个 lounge 坐低饮杯嘢，饮杯 cocktail 咁倾下偈，咁跟住。

0: 到十二点，听下有啲 jazz bar 嗰啲咁样都几正。
1: 呢个唔反对，
0: 系系
1: 唔反对，
0: 耐唔耐一次半次咯。
1: 但系你咁样失忆周末咁样，
0: 哦咁唔系嗰只噶，唔得噶啦。
1: 喺度跳跳跳嗰啲我就唔得噶啦。
0: 我连廿岁都唔会跳啦，何况而家 double double 上有多 OK。
1: OK， 你出国旅行嘅时候咧，你中意事前 plan 晒啲行程啦，还是去当地咧再自由 plan 咧？
0: 如果同朋友咧，我就唔 plan 嘅。
1: 好明显啦、
0: 啊，但系同屋企咧，我就一定要 plan 好晒嘅。所以视乎系边只咯。如果同朋友嘅话就，就或者如果个朋友想我 plan 啲，咪一齐 plan 咯。但系咁啱我同你哋去旅行，你哋 plan 晒 ，very good。
1: 唔系，通常我 plan 晒，然之后咧新年咧就会今日啊，突然之间谂到呢个地方，我哋去啊咁样。
0: 系啦系啦，
1: 但系冇问题嘅，因为系可以改变到嘅嗰个行程，
0: 好正
1: 嘅。即系净系住嗰个地方唔会改变咯，
0: 吓，
1: 因为已经俾晒钱啦。
0: 但我就真系最好唔使我谂嘅咯。
1: 住酒店嘅级数啊，中意系低中定系高级咧？
0: 其实中对我嚟讲就好高，我一定唔可以住污糟低太低嗰啲唔得，
1: yes.
0: 但系唔使最高级嗰只咯， yeah. 即系可能中价位有间房正正齐齐咁，干干净净
1: 都系啊。你唔了解我，
0: 我静咗。
1: 我回国嘅时候啊，住一啲咧，四季嗰、那个季字，仲、有个。百科全书个全字咁样嘅酒店，其实系好无印风噶，好基本嘅啫。但系我觉得干干净净咁 ，is good。
0: Yeah， 好，咁起码我暂时
1: 唔合作啊呢、這个。
0: 我暂时感觉上就你同小星子都系行高贵少少嘅路线嘅，对我嚟讲，即系如果俾我，我会再拣低一级嘅。
1: 哦 ，OK，
0: 系啦系啦，
1: 好啊，我哋会叫有关方面调节噶啦。
0: 得啦，你哋两个唔好委屈啦。
1: 好，旅行嘅时候如果突然之间呢发生状况，例如呢迷路啊延误等等啦、你会点样反应呢？通常系冷静啊 go with the flow 啊，还是系有啲焦虑呢？
0: 我会即刻搵人问咯，我唔会焦虑，但我会唔想嘥时间就搵人问咯。
1: 呢、这个世界有时候搵唔到人问嘅，因为你嗰阵揸紧车呢好多时候系
0: 个
1: GPT 系出卖你，
0: 唔系
1: GPT 啊，唔系嗰个叫咩啊？全球定位 GPS 啊，
0: 系啦，我哋已经太 GPT 沉迷
1: 佢啦。
0: 我又觉得如果大家一齐即系譬如揸揸车迷路，咁唔紧要嘅，咪慢慢咪当 is a road trip right 一齐去搵咯。
1: 我一次。我负责揸车嘅其中一部分喺北海道咁样，唔系同你哋，我哋同一对 couple 咁样去啦吓。咁我好唔好意思，因为咧，原来咧个嗰阵时个我赖嗰阵时个 GPS 技术唔系几好啦。
0: 系，而家都唔系最
1: 好。我系兜咗个圈咧，即系揸咗一个圈啦，点知系翻去原地。
0: 哦、哇，咁叻啊！
1: 然之后又再揸多个圈，又翻去原地，简直系鬼故啊！
0: 你系咪都
1: 个 GPS 不断咁样嚟对？好驚啊！
0: 哦，哇！
1: 好彩，其他人咧有时咁样眼眼瞓瞓，有啲咧就
0: 系啦，
1: nice person 就唔系好出声咁样啦。
0: 一醒，地仲有
1: 咁远嘅吓，系啦，佢哋又唔系人，佢哋又日本通嚟噶，都即系都，我谂估到发生咩事噶啦。
0: 我觉得如果嗰个人系唔系特登嘅，咁你
1: 点会特登迷路啊？
0: 嗱，唔系特登迷路得嚟，又唔系特登唔话俾你听，咁你系真系开心见成讲，我死咯，我真系搵唔到路，咁 OK 唔紧要，咪大家一齐搵咯。
1: 你介唔介意同行者一直喺度玩手机啊，滑手机咁样咧？
0: 如咩状状况先？食紧饭啦，定系睇紧嘢？定
1: 当系食饭啦吓。
0: 食饭就尽一直就唔得啦，耐唔耐 check 下冇问题。但系如果我成餐饭你都唔理我，你净系玩手机咁佢好怪噶喎。
1: 系啊，
0: 系咯。
1: 咁啊，当然啦，
0: 梗
1: 系同意啦，唔可以咁样噶嘛。
0: 系啊，同埋我都唔介意，有时候有啲 friend 咧好中意即系周围影下相噶嘛。咁我都觉得大家去旅行梗系想打卡留念噶啦。但
1: 唔好影三个钟啊。
0: 系啦系啦，我觉得大家都要明白就系去旅行嘅时候，你想影好多相，咁唔紧要嘅。但系你都要有个限度咯。即系譬如呢一刻，大家每人即系影五分钟好啦，唔系叫你成个钟喺度影相咯。
1: 如果同行朋友话：哎呀，我体力不足啊，今日啊，又或者有啲唔舒服啊，想翻酒店啊，你会
0: 得冇问题一齐翻咯。
1: 哦，
0: 系一齐翻，我唔系掉低佢。
1: 哦，咁你唔会
0: 嘥咗？你觉得
1: 系咯？
0: 唔会冇问题啊。对我嚟讲，咁翻酒店咪继续浸温泉咯。
1: OK，
0: yeah，
1: yeah，
0: 你咧
1: 睇得开。我反而咧就我唔会介意，但系我有啲担心咯。
0: 哦，
1: 咁你病咗咁点算啊？有啲乜嘢点样帮你啊？
0: 哦，系咯系咯。
1: 咁啲医药方面点样啊？需唔需要揾医生啊？我又惊你自己一个喺房咧，突然之间有咩嘢需要，冇、人帮你、啊，咁我有呢啲嘅疑虑。
0: 哦，即系所以你都会陪佢翻去嘛？
1: 系啊，咁但系好奇怪嘅，因为你就算陪。

0: 佢唔通你我坐喺你床边啊？你有啲咩揾我啦？
1: 咁
0: 样
1: 系，咁啊系。
0: 咁所以你翻到去酒店又唔系做到好多嘢，咁但系你唔喺佢嗰个酒店范围内，你又觉得有啲唔放心咁样。It's like what do you do？
1: 咁我都试过有同朋友去旅行，佢病咗嘅，咁但系佢都话你哋继续出去玩啦，咁咪 keep 住联络咯，有咩事即刻 call 的士咯。
0: 嗯，你会唔会为咗朋友配合自己不感兴趣嘅行程咧？
1: 太多次啦。太多次啦，真系我会噶，因为嗱，首先因为我要讲明我系唔 plan 嘅，
0: yeah.
1: 我唔 plan 我就 no say，OK，OK， 系啦，所以我会嘅。
0: 哦、oh, ，OK，
1: 系啦，
0: 即系知道自己嗰个角色
1: 系啦，系啦，咁你咧？
0: 我不愿意，我会出声咯。
1: 啊，即系我唔想去
0: 开心建成咯，
1: 系、嗯、咯，
0: 凭住呢一个嘅宗旨。
1: 系、yeah, 啊、yeah, ，即系譬如我逼你去奔珠针，你都唔开心啦，系咪先
0: ？Yeah， 咁就。一唔会话完全唔参与啊，搞错啊，所有嘢都要我中意，唔系咁样嘅。咁、嗯、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嗰几个去旅行嘅脚咧都系熟嘅话咧，咁我觉得人哋都会想你讲咯，或者人哋都唔系百分百想去咧。
1: 系，所以要开茶会咯。
0: 系啊系
1: 啊，呢个好紧要。
0: yeah, 开茶会嘅意思就系旅行之前咧，大家讲下究竟咧会系点样啊？
1: Yeah.
0: 呢、这个前场安排啊、嗯、旅行安排啊，或者系食啲乜嘢，有啲咩要点唱啊，即系有啲咩餐厅要点啊，啲咁要预早 book 噶嘛。
1: Very good。
0: 好，最尾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对你嚟讲咧，一齐去旅行最重要嘅系乜嘢咧？系寻开心，系旅行为咗要自由时间啦、啊，要影相啦，要美食啊，要大家交心倾偈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效率，
1: 效率，
0: 效率即系所有嘢咧，去旅行咧最开心咧就一齐要快，所有嘢咧、
1: 哦，
0: 觉得所有嘢做咗好多，好舒畅、嗯，已经做咗十八样嘢啦。
1: 咁如果我同朋友去旅行咧，我觉得系两样嘢嘅啫，一就系我都希望系 relax。二就是希望都可以倾下心事嘅，
0: 嗯，
1: 咁系呢两样啫。里面做啲咩我冇乜所谓。
0: 一齐成个礼拜啊！
1: 系啊系啊，冇所谓啊。
0: 有啲可能已经唔系心事，系变咗旧事噶啦。
1: 翻旧账
0: 系咯，都要讲埋。
1: 你咧你咧？
0: 我谂系嗰个一齐嘅时光咯，
1: 嗯、
0: 又唔需要特别介怀，话要特别 entertain 对方啊， yeah. 一齐做一啲咧，会觉得啊几开心、几活泼嘅嘢咪好咯。

0: 中意呢首歌，仿佛去咗热带地方咁样，突然之间有啲贝壳喺自己嘅身体上边，咩都嘅火冚住自己啊，跟住咧你可以喺度跳舞，做咩？你觉得疑惑？
1: 好正啊！
0: 陈建安新歌嚟嘅啫嘛。OK， 呢只咧叫做《课题分离》啊 ，Thank you Jam 姐，
1: 拜拜。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CapitalDirect.ca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咁最近咧睇咗一条片咧，就话到咧，而家有啲嘅 AI 软件、人工智能软件咧，差唔多咧，帮你 run 晒成间公司咁滞啊。嗰、那个软件咧可以啊，就帮你整啦，12个员工咁多。一啲嘅市场部咧，一啲嘅会计部啊，等等吓，呢啲全部都唔系真人嚟噶，而系咧人工智能咧帮你取代晒。咁变咗咧，一个人一部电脑咧已经可以咧 run 到成间公司啦。佢话啦吓，即系都几恐怖下噶。你唔需要地方啦，因为所有嘢咧净系喺电脑里面嘅一啲嘅虚拟嘅 agents 嚟嘅啫嘛。咁啊，帮你做晒咁多嘢，对于人类嚟讲系咪一件好事咧？样嘢都唔使我哋做嘅话，咁我哋做乜嘢咧？最近有人咧就揭发咗喺欧洲方面咧有一间咖啡店啊 ，Stockholm 嘅。本来咧系威系世好出名嘅，因为咧呢一间喺 Stockholm 嘅咖啡店啦，佢又话所有嘢咧都系 AI 做嘅。咁啊有个人会睇铺嘅，咁但系大部分嘅嘢咧，或者譬如咖啡豆差唔多用晒啦 ，AI 会自动再订货，又或者有啲咩垃圾嘢 AI 会提你。总之个人咧就咁样。你找个人做下清洁啊，少少体力劳动就可以了，其他的事电脑帮你搞定了。但是那个笑话呢，就是 AI 帮这一间的咖啡店突然之间订了3000对手套回来，搞到有关的店主啼笑皆非。咁成个课文的中心思想也是告诉我们听，没错，人工智能是厉害，但是不是全能的嘛。正啱啱呢 AI 软件推出嘅时候呢，好惊天地泣鬼神嘅。大家觉得哇、哦、我哋向未来迈进啊。咁但係自从发现到好多间公司嘅炒友下、啊、原来未来冇我哋份嘅。近排就发现到有唔少呢个故事呢，都係讲啲 AI 点衰点衰法嘅。

0: 哇，劲啊！林家谦又带嚟翻唱歌曲啊！上一次竟然唱咗《每当变幻时》喎，佢翻唱作品嗰个幅度咧，差唔多劲过黄耀明啊！新碟嘅名称叫做 Five Easy Pieces， 即系里边有五首歌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向阿辉哥致敬，同埋向乐坛前辈撒个冧嘅。听咗之后，小凤姐都话：家谦哥哥，你唱得好啊，俾个心你。啱听过嘅系《画出彩虹》。
1: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

13 嘅小朋友啊，特朗普咧就上任之后咧，俾人发现到啊，佢除咗咧就经常咧喺电视啊、新闻媒体嗰度见到佢啊青筋现晒咁之外啦，另外佢亦都非常勤力做一样嘢啦，冇错，就系、是、炒股啦。佢经常买股票噶、哦，咁、令人咧觉得啊啊。你日理万机噶啦，阿总统大人，点解你仲有咁多时间呢？有人发现到佢喺90日里面咧就炒股咧，唔好计呢个金额啦，净系计次数啦，总共咧系3600次咁多啊！咁佢仲要翻工噶，仲要日理万机噶，但系点可以每7分钟就炒股一次咁劲咧？

佢名字叫做黄以嘉。N 年前一首作品叫《心事》。好啦 ，Sting Twins 啊 ，DC 丁啦，同埋咧 HC 丁啦，两个咧上场之后啦，主持大局啦，咁啊要率领啊 Canucks 啦，咁佢哋咧就话到啊，有晒计划啊，大家放心啊，我哋有呢个重整计划。无独有偶啦，嗰个讲法系非常似咧，总理啊 Mark Carney 啦 ，Carney 话俾大家听，我哋重建加拿大，一个就重建 Canucks。

0: 同你介绍一下先，新歌方面呢一 part 我哋听过林家谦啊画出彩虹，当然系重唱陈百强嘅作品啦。另外有 Gareth， 我很小朋友啊，就系黄伟文填词嘅。黄以嘉开创作品叫做《心事》啊，非常欣赏呢位歌仔，因为佢唱功了得啊，亦都系善于创作。佢名字叫 Region 啊，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取消追踪》。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 BC 爱护动物协会110多名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1622分会表示，97.5%的成员赞成罢工。工会指投票是在就住公平工资和改善心理的健康福利进行几个月的谈判之后所决定，现有的集体协议已经在25年的12月到期。工会主席 Annabelle Van Rijkaard 表示，成员为了他们保护弱势动物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照顾的动物，但很多人就难以负担他们所服务社区的日常基本生活，成员正在寻求公平的薪酬以及在公众场所工作场所的支援，并且确保经验丰富的员工能够继续提供动物应得的高品质护理。他强调，罢工始终是最后的手段，达成协议的最佳途径是谈判，但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必须要愿意为解决问题而努力。工会指出，已经透过 BC 省劳资关系委员会申请调解，以推动谈判的进程，将会继续致力于达成协议，避免对动物的照护服务造成任何的干预。上个星期五，素里发生致命的持刀伤人案，被试皇家骑警、联合凶案组 IHIT 和警察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加入调查。事发在5月29号晏昼1点钟左右，市警接报位于 O'Yell Road 和 University Drive 近荷兰公园附近的一栋建筑物发生伤人事件。市警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的伤者身中刀伤，55岁的男子更加是当场不治，另外一名35岁的女子送院救治。市警其后在附近找到65岁的疑犯，警员和疑犯之间曾经发生对峙，在对峙的过程里面，警员向疑犯开枪，疑犯受到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 IHIT 和 IIO 都表示已经获

0: 得通知加入调查，前者负责调查致命嘅案件，后者会监察市警喺成个行动入边有冇存在违法嘅行为。虽然案件嘅动机仍然喺度调查紧，但 IHIT 认为被警方击毙嘅嫌疑人应该要对两宗刺伤案负责，目前冇其他在逃嘅疑犯。IHIT 呼吁有消息嘅人士，请致电877-551-4448。由今日开始，卑诗省一般嘅最低工资由每小时17.8元调升至18.2元。有企业批评省府缺乏支援。梁俊荣报道。
1: 由今日开始，卑诗省一般最低工资由每个钟头17.8元调升至到18.2元。今次加幅除了适用于一般最低工资之外，亦涵盖多个特定工资类别，包括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管理员以及按件计薪酬的农场工人。另外，在2024年9月设立的网约车司机以及送递员最低工资制度同样会按比例调升。今日开始，网约车和送递平台工作者于实际接单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将会调高至到每小时21.8元。至于部分以人手收割农作物的农业工人，他们的最低工资就会在今年除夕12月31号开始按相同幅度调升。卑诗省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Jan Wiley 表示，最低工资调升对劳工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对企业而言就不是，特别对于规模比较小、举步维艰的企业就更加困难。就好像消费者可能会经历房产税上升一样，小企业都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他呼吁卑诗省府放弃对会计等新服务征收省销售税的计划。卑诗省商业委员会政策主管 Gerald Yunus 就认为，薪资上涨可能会促进招聘，但薪资是企业最大的成本支出，企业会倾向将成本专注招聘经验更加丰富、可以立即投入工作的人，就会令职场新人更难入职。同时，由于企业需要应对例如许可证费用和即将实施的省销售税调整等一系列成本，他没办法预测企业节省的额外收入是否可以重新流入经济。另一方面，加拿大食品银行协会最新的贫困状况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人从事兼职、临时和合约工，失业援助保险金 EI 就未能够保障他们，反而有全职工作去保障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报告指出，现时 EI 的准则要求工人在固定期限内累积一定数量的工作时数，但不规律的工时、多份工作或者合约工会令到那些就算有相关工作的人来讲都更难获得就业保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734点，跌3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25点，升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78点，升4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86点，升114点。S&P 500指数收报7599点，升19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37日元、4.88人民币、5.66港元、22.61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7: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6: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

0: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64%。
1: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始定东街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4: 好声，好听，
5: 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好特别吓，因为咧平时咧大家都知道啦，呢排咧就好多时一系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节目啦，或者我哋都好多嘉宾嘅。咁今日咧嚟我哋呢个节目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应该都耳熟能详噶啦。平时你哋星期六咧都会听到佢把声嘅，咁就系我哋另外嘅同事咧，就系 Lily 嘅林丽丽啊。Lily 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再翻嚟呢个专题热线同大家一齐倾偈嘅。
7: 系咯，我谂我同你都有差唔多几耐，有冇成都2-3个月都冇一齐即系做个节目？
8: 有啊，2个月咯，系。
7: 系咪？自从我哋好似转咗台之后啦，就因为个时间上嘅关系咧，咁就变咗隔唔到咁样。
8: 系。
7: 咁就好高兴啊！咁亦都咧，即系同你咧，就当然要物尽其用啦。我知道你系对于好多新闻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就比较熟悉啲嘅。咁有一个话题咧，我都觉得几 interesting 嘅。咁就系咧。喺呢、這个StatCan 嗰度咧，有一个数据显示出嚟咧，你翻译咗做中文咧，就是、大概嘅含义就系住唔起、搬唔走、结唔到婚。而加拿大咧嘅新世代咧，而家咧正系进入紧啊延迟独立嘅人生咁啊。咁大概呢个系我用一个好简短嘅 paraphrasing 嘅方法啦，咁样。咁喺呢一个 article 入边咧。其实佢系嗰个数据系 base on 咧，即系加拿大千禧世代而家咧，即系 millennials 佢叫做，就系 millennials 系而家我谂个年龄大概我啲数学麻麻地，即系
8: 25到39岁
7: 系啦。咁呢个数据就喺2021年嗰度咧，就话咧25岁至到39岁咧，仍然同父母同住嘅人口啊，比例系达16%。咁比起喺1991年咧婴儿潮，即系另外一个婴儿潮世代同年龄。嘅时间啦，系高出呢个1倍嘅。咁当时嘅比率咧就系大概 8.2%， 8.2% 度啦，系嘛。咁咧而我哋 Vancouver specifically 咧个数据出到嚟咧就大概系36% 左右嘅。咁而千禧世代嘅置业率咧，亦都跌咗，比起同样一个对比咧，跌咗系大概49%嘅咁样。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好多人都会即系。话啦，唉，啲楼贵咗啊，或者会唔会系因为某国家系咁印银纸啊，所以令到啲纸税咧就唔值钱，亦都通胀又通缩咁样各样嘢。咁但系我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咧呢、這个楼价贵啊，或者系可唔可以独立咧，系一个结果，而唔系个问题。即系等于当你病嘅时候。你唔係話病唔係個問題啊嘛，係因為或者唔係個誘因啊嘛，係可能係你著唔夠衫，或者你去到去探朋友去醫院嗰陣時唔小心唔戴口罩唔洗手係嘛，即係未必一定係啱或者可以揾到個好準嘅原因，但係總會係有個原因嘅。
8: 即係好多樣嘢加埋一齊而造成嘅綜合結果咯，可以話係。
7: 係啊，咁 Lily 我想即係喺你個角度睇。

0: 因为你睇接触嘅新聞啊，各样嘢咧个范围咧都比较阔啲嘅。呢件事对于你嚟讲咧，你会系有啲咩睇法，同埋你觉得个原因系点解咧？
1: 我谂呢、這个即系我睇完呢、這个统计之后，我觉得唔系大家唔想出去住嘅，其实好多时系因为即系成个成本都比较贵啲。即系我谂咧，唔少人用有自己嘅独立空间啊，都会觉得啊开心啊，或者有自己或者系组织家庭啊，呢啲都会想有自己嘅住屋啊，安居乐业啊。但是因为依家经济真系越嚟越贵啦，咁个人工无论系通胀啦，或者其他世界好多政局唔同啦，咁我好多嘢都贵咗，但我哋嘅人工始终都唔系太大嘅升幅啦，我觉得系好困难去置业，咁所以变咗好多朋友即系佢哋如果有屋企人喺呢边嘅话，都系同屋企人一齐住啊，或者系啱啱结咗婚嘅朋友都好啦，可能有小朋友都仲系租住紧爸爸妈妈楼下嘅 basement 咁样咯，即都好多呢啲情况。
0: 即既可以是近少少屋企而个 cost 低啲啦，但係亦都唔使话自己即係周居劳动去到咁远。因为呢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呢一个数据入面呢冇完全讲晒嘅呢，就係、是、呢究竟佢讲緊呢啲呢，我哋 assume 佢係单身啫，係咪？但係你头先讲一样嘢好啱喎，呢、這个数据呢我睇唔到係25至39岁佢有冇小朋友嘅自己。咁、如果有小朋友嘅呢，哪怕佢可能经济上 afford 到都好啦，未必可以 afford 到去请一个保姆啊、nanny 啊，或者系某一啲 daycare 咧去照顾小朋友。咁所以有一部分我相信系咧，可能经济咧唔系话完全困局，可能分分钟系都有一个独立嘅能力，但系因为其他嘅外在因素咧，亦都选择啊，即系同父母继续住嘅。我觉得，又或者可能有时都会咧，我朋友就系又单身咁，佢做我可以佢做电脑，即系佢做嗰啲programming 嗰啲咧，咁佢嘅收入唔错啦。佢唔会咁做咧，因为佢觉得即系同父母一齐住，样嘢都方便，
1: 系
0: 嘛？讲真，即系你洗衫又唔使自己洗啊，饭又唔使自己煮啊，翻屋企放工开个雪柜有嘢食啊，咁样，即系呢啲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个观念咧，系有好大改变嘅。以前我记得咧，我今年大概系40岁啦。咁我喺嗰个年龄层嗰阵时咧，其实好早 ，even 20多岁嗰阵时咧，啲朋友觉得啊，你唔系自己住，你好样衰嘅，你好鱼嘅，觉得。咁呢个啊，一来系一个观念嚟嘅，因为可能嗰阵时经济好啦，而亦都对于我嚟讲，我睇当时啊吓，即系讲紧20年前咧，一个。学生就算做紧 part time 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人咧，你自己去租一个 basement 或者租一个 apartment 咧，唔困难嘅当时。我冇实质嘅数据话系讲紧当时嘅租几多钱，人工对比，但系用一个好感觉上咧，我相信听众都会啦，系咪？冇唔系个个都系 math scientist 去计数，但系知道咦唔困难嘅，我仲系亦都有盈余啊，可以去消遣，去做一啲我中意嘅，譬如话可能有啲hobby， 使下钱喺啲 hobby 嗰度啊，同朋友出去食嘢啊。即系呢一啲系一个好正常，但系反观而家嘅同年龄层嘅人喺现阶段咧，就似乎成个财政系紧张好多。
1: 系啊，我觉得好似系即系以前可能话哦，你收入唔错嘅，跟住可以你有嗰个自由度去选择同唔同屋企去住。即系如果你继续同屋企住啊，非常之好啊，即系可以即系一齐相处啊。但你哋都有个选择可以搬出去住，亦都系冇问题。但系而家调转嚟睇，好似比较系哇，依家财政压力比较紧张，即使我有心想搬出去。去住过自己独立生活都比较困难少少咯，即系变咗冇嗰个选择嘅余地。咁当然咧，即系同屋企人住系有非常之多嘅好处啦。但系讲紧好似嗰个自由选择度就少咗好多咯，会系。
0: 系啊，咁而亦都有几样嘢咧。我觉得虽然你话而家嘅银行嘅息口咧，都唔算系喺我哋过往40年以嚟嘅历史上啊，算系偏低嘅。但系。銀行嘅銀根同埋佢借錢嗰個 requirement 咧，其實係比以前咧係難好多嘅。以前可能個利息高，但係深敲可能你做嘢啊，或者某一個收入嗰個百分比咧係相對容易啲嘅。咁變咗咧，如果你係想自己出去置業又好啊，或者係動用銀行嘅資源都好咧，而家係困難咗，即係有少少好似係。借到钱嘅人呢就唔系好需要借钱係咪冇咁嘅需要但好需要嗰啲就借唔到。咁不论喺生意层面上又好啦或者係而家嘅年轻人呢想要银行嘅资金呢去帮自己置业啊或者係买自己嘅屋又好都系有个困难。哪怕你跌到落去租嘅地步都好啦，其实即系我其实有都有因为呢个 article 头先都睇过呢啲租务嘅租金啦其实都系几

0: 亂㗎個市場，即係有一啲可能稍微舊少少嘅屋咧，咁佢都合理嘅。但係有一啲咧，哇，真係可以好貴嘅，我覺得即係譬如話可能一房咁樣咧，係唔係喺市中心地區，喺某一啲我哋撈，譬如列治文本拿比嘅中心地段咧，都會係都貴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經濟永遠都是主要的，雖然開頭我節目講話不是全部的誘因，只不過是結果，但是經濟的疲弱全球、我們可能面臨緊通縮，加埋美中美的貿易戰啊，大環境呢都是在一個轉型階段。同埋最尾一樣嘢呢，我就覺得呢即係都好緊要嘅呢，就係我哋點解個經濟會遇到個問題而導致到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嗰個科技同埋嗰個資源運用呢变得太快，咁所以好多做生意嘅人或者系雇主咧，喺好多方面唔会话肯去投资落去一啲行业或者一啲职位系长远嘅，成日变动得太快，可能而家我需要呢、這、一个系嘛，又或者可能我的生意唔稳定，咁我就唔敢去请人或者唔敢去做好多动作，咁继而令到咧即系职位嘅紧张，人工嘅升幅嘅压力。就都會導致到咧，而家我哋有咁嘅現象嘅。
1: 係，我諗佢最即係講緊年輕人買樓，除咗係25歲之後，咁其實近排都有個新聞出咗咧，就係話四月我哋個年輕人嘅失業率係高過平時少少嘅，即係係啦最近嘅新聞。咁佢就話因為啲中小企業咧，即係好多時以前咧係啲小企業會請好多人啦，咁但係咧就而家變咗係佢哋會希望花多啲資源留固有即係已經有喺公司嘅員工，都好過再俾多啲錢去請啲冇經驗嘅或者係即係再俾多啲錢去培訓佢哋，俾啲 training 佢哋咁樣，咁所以會喺個惡性嘅循環咧、又變咗啦。我希望有經驗，但係我一出嚟嘅朋友，我又冇經驗，咁就好似一個變咗好更加困難咯，冇乜少咗好多機會咯。
0: 係啊，一個惡性嘅循環，同埋而家我覺得 training 嗰方面咧，就算你話省府啊、聯邦政府咧，佢哋都好多嗰啲 program 話我哋，即係尤其是我哋 BC 省府啦，都推出咗好多 program 話係關於就業啊各方面嘅嘢啦，但係都好難對點。我又唔會怪曬政府，因為其實我哋嗰個而家個勞動市場咧，因為個科技嘅轉變咧，其實需要嘅 skills， 需要嘅技能咧係好浮動啊，即係變得好快。可能有啲技能你出咗以前咧，呢、這個技能我投資一部分嘅錢去訓練完一啲人之後咧，可能呢啲人係可以十年。我舉個例啊，但而家唔係，有個技能。train 咗之后可能嗰个有效期系两三年。咁变咗呢一个嘅时候你作为投资或者政府嗰方面你就唔会摆咁多时间精神心机或者系钱资源落去㗎啦嘛。咁呢个我觉得唔系只加拿大嘅，系全球都系美国啊加拿大欧洲啊。亞洲香港啊大陸啊都係遇到同樣嘅一個情況嘅而家係。
1: 係所以越嚟越多人話讀書喔、哦、我讀完書讀 master 啦讀完 master 我再讀睇下會唔會讀上去啦，即都係逃避咗嗰個就業市場緊張嘅其中一個部分咯，有可能係係啦，即係當然以我讀書之外，都有其中一個就係、是，咦，我可能比較難揾工，我希望讀完多一個晉升之後，我讀完 master， 咦，係咪有機會更加容易進入呢個就業市場呢？咁嗱，當然啦，即係求學唔係一定要為咗呢個錢財，但係係即係都係一個幾現實嘅情況。同埋 Alvin 啱啱提到嗰個租金咧，即係近排嘅，即係早一排咧就係嗰個市場係跌咗少少啦，但係租金市場其實係持續都几企得稳定咯，依家可能有少少回升翻添，因为大家都喺个观望度，哦，我唔咁快出手，我睇下个仲会唔会跌得多啲，咁大家都租屋，咁变咗嗰、那个需求仲喺度啊。
0: 哦，你嘅意思即系话系咪嗰个楼市嘅买卖啊？
1: 系啦，
0: 系好多人都观望，所以变咗就会流入咗去一个租务市场嗰度，会嘅，会嘅，因为同埋我觉得嗰个租务市场咧喺现阶段咧系之前系有少少过热嘅，我觉得，即系亦都可能系好多因素啦。嗱，第一我哋要睇实际人口结构嘅，人口结构就系我哋嚟嘅学生、留学生，加拿大整体上少咗，因为好多嗰啲 program 咧，其实你都知噶啦，系联邦政府咧系减少咗好多呢啲 program 嘅，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咧喺嗰个数据喺嗰个房屋嘅供应啊，系喺过去其实呢件事我相信系累积咗十几年噶啦，就系好多发展系嘛，有啲嘢未交到楼，咁个市场变咗咧喺新楼、中型新楼，即系我谂当如果系五年至十年嘅楼，同埋二十年嘅楼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唔同嘅 category 嚟嘅，我觉得。咁而当嗰个市场一抌出嚟咁多 up and down 嘅时候咧，咁 niche 有时咧系未消化到，我觉得。

0: 咁而亦都加埋有外来嘅留学生咧，去支撑住个市场嘅咧。咁好多时有啲即系价钱，我个人觉得吓系已唔系好合理嘅。咁但系忽略咗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哦，真係有啲留學生，可能真係佢冇車嘅，父母亦都唔會，因為佢唔諗住喺度長住嘅，咁所以點解佢喺近 SkyTrain 佢真係貴人哋1000蚊喎？
1: 係，
0: 即係呢樣我哋本地人有時仗咗我哋嗰個思維去諗啦、嗯，但係其實實質原來。有一啲需求係真係存在嘅之前，咁、就會令到嗰個樓個租務市場會有 up and down， 咁亦都有連鎖反應。我譬如睇啲業主，可能佢會覺得哇，咁嗰間屋同我間屋爭少少啫，一樣嘅喎，咁佢租緊呢個 price 嘅話，我冇理由租平啲，咁亦都可能佢亦都有條件，係咪啊？可能佢覺得都係冇啦，吉咗一排唔緊要啦，我就係想。要翻呢個價錢咁樣，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同埋加上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你攞翻我哋 Vancouver 或者大溫地區咧，可能同 Calgary 啊或者 Winnipeg 啊其他加拿大嘅城市嘅對比咧，大家唔好睇嗰個樓價，淨係睇個樓價，淨係睇咧你嗰、那個嗰、那個物業本身佢。你攞個 loan 出嚟，然之後你去租嗰個 ROI。其实呢最低嘅好多时我相信会好离谱嘅就係有啲人觉得中国大陆好低喎，一间屋可能成千几万，但係点解租得佢10000蚊一个月价、即係譬如有啲咁嘅例子嘅。但係呢一个就变咗，所以啲人买楼就觉得淨係租出係唔会有钱赚。但係 Vancouver 呢，以前我觉得90年代2000年都平衡嘅。就是我买一间屋，我摆首期，我借钱，咁跟住我再租市场嗰个租金嘅价格咧，同我去归还利息嗰个系合理嘅。但系而家我发觉嗰个楼价过去嗰十几年一上升咗之后咧，嗰、那个空隙咧变咗就个差距越嚟越大。反观如果你话投资嘅，可能喺第二啲地方，譬如加拿大 Calgary 啊 Edmonton 咧，嗰、那个 return 系会合理啲。
1: 系
0: 啦，咁所以亦都继而系做到咧，即系点解嗰个租金你话会觉得贵、其实可能嗰个租金贵系亦都系同嗰个利息或者系嗰个业主或者一啲投资者咧要去缴付佢哋嗰个 mortgage。嗰、那個數字有關，
1: 好多時可能未必 cover 到添咯。好似我有啲朋友咧，佢係啱啱可能用咗唔同途徑嚟呢度啦，即係住咗一兩年啦、兩三年都好啦。佢哋依家住緊嘅即係分租嘅一間屋 housing 咁樣就 share house 叫做，咁佢哋都係一間房啫，都要1000-3000-5000咁樣。咁業主都唔希望租曬成個出去添，因為分租可能嘅錢仲多少少，唔同嘅房咁樣加埋，咁變咗即係你話如果係即係佢哋未必有屋企人喺度啦，但係都未必。自己可以獨立到住出去咯，就係、都係要同人哋合租。咁呢個情況就係都會有啲，即係你話再去買屋啦。有個朋友咧，咁佢就係另外一個朋友啦。咁佢就去銀行問 pre-approval 啊，我可以借到幾多錢啊？銀行好保守嘅，佢話你可以借到你人工嘅4倍。咁即係、
0: 即係年薪嘅4倍。
1: 係啦，年薪嘅4倍。跟住佢就話：哇，廁所都買唔到啦！真係好，就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咯，會係。
0: 係啊，因為其實你唔好俾我銀碼嚇到先，即係好似我有啲朋友喺。美國度做嘢啦，喺 New York 啊咁咧，咁佢嗰個地產個價去到咁嘅時候，佢公司幫佢租一間屋咧，都係一個 apartment 嚟嘅，千松啲尺，一個月10000几蚊租。咁嗱、個 context 嘅問題嚟嘅啫。咁但係喺 New York 嗰度係可以嘅，譬如香港有啲地區，譬如可能半山啊，或者有啲expat 啊，外國嘅公司啊，幫你去租一間屋或者你自己租咧，都係唔大，但係有一個價錢貴。但係我哋喺溫哥華住咗咁多年，我哋知道大約嗰個水平去到邊，哪怕你係 downtown 市中心都會啦。係嗰個 difference 其實反而咧係個衝擊會大啲，而唔係話實質嗰個價錢啊。因為呢個 difference 其實係反映到係一般我哋正常喺度生活嘅人揾嘅錢啦，係咪？我哋 Vancouver 唔係好多 industry， 亦都你話有冇一啲好高端嘅職能嘅工種啊嗰啲咧，唔多嘅。咁所以當我哋個租金去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而唔同美國、加拿大好奇怪嘅就係我哋嗰個上限同下限其實係好接近嘅，唔會話好平，但係都即係上限冇美國咁貴，但係。就咁就變咗仲慘啦，變咗中產就好慘啦。因為呢一個就係我哋脱唔開嗰個突破唔到啊。好似美國，你住三藩市嘅，或者你喺三藩市翻工，你願意揸2个钟头車遠啲嘅，可能你住房嗰個 cost 係減半，甚至可能

0: 件事就好唔 make sense 啊。咁所以我哋呢个现象其实系困扰我哋，即系加拿大咧系一个好棘住我哋即系社会嘅一样嘢嚟嘅，就系我哋唔可能即系喺一个好大嘅范围入边有一个大嘅幅度系维持住，可能你可以话唔系好贵，但系亦都唔会平得去边，咁就。受苦嘅就係中產啦，第一，同埋第二就係一啲年齡層，即係喺度拼搏緊二十零三十歲呢一個年齡階段係最 challenging 嘅，我覺得
1: 係
0: 係啊。咁好，我哋而家咧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咁我哋去新聞廣告先。
2: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地区今个月八号起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根据新的措施，将会全面禁止所有住宅和商业的草坪洒水，树木、灌木和花卉仍然可以使用盛水的容器、灌溉系统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灌溉，但不得使用洒水器，而菜园就可以在任何时间淋水。同时，住宅的泳池、热水池和装饰性的水景设施，例如是喷泉，都不得注水或者补充水量。居民亦都不得在屋企清洗汽车或者船只，但可以清洁车窗、车灯、后视镜、车牌和船只引擎等涉及安全用途的部分。如果需要洗车，可以使用具有节水设备的商业洗车场。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亦都禁止冲洗车道、行人路等硬地的表面。至于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仍然可以进行有限度的灌溉，以保护相关的公共和私人设施。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天气温暖干燥，积雪量偏低，加上史丹利公园的供水隧道工程影响供水的能力，区内有需要进一步减少用水。他指出，每逢夏季，区内的用水量可以较平日增加超过五成，因此需要居民共同配合节约用水，以保障供水系统的安全。苏里市警表示，一名的性罪犯已被起诉。市警指，重案组保儿童保护小组在上个月中接获报案，一名成年的疑犯涉嫌性剥削和性侵一名未成年人，随即展开调查。市警在上个星期六拘捕66岁被告 David Michael Keogh， 起诉他性侵犯、引诱、邀请进行性接触、性剥削以及性干扰罪，他已经被还押候审，今日会出庭。BC 省府民事充公办公室表示，民事充公补助金今年会再资助20个符合资格的宗教场所、文化社区中心和其他的弱势群体。今年20个的组织获得了24笔的补助金，用于采取安全措施，包括是加强保安设备、清除涂鸦、修复受损的财产。民事充公办公室成立于2006年，旨在充公非法活动的工具和收益，并将它重新用于支持社区的安全和预防犯罪的计划。成立以来

0: 已经将超过1亿元的民事充公款项，以拨款的形式发送俾卑斯省各地嘅社区组织。 全民牙科保健计划2026至2027年的注册新成员和未按时续期的成员将可以由听日起开始登记。计划的成员必须要报税，并且收到税局发出的评估通知书。评估通知书，成员需要重新证明没有私人的牙科保险，家庭的净收入低过9万元，而且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有关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的资讯，请到canada.ca/dental。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平均每年为符合资格的加拿大人节省900元的牙科保健费用。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1: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 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喺6月8号到12号下昼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齐纵观世界杯。4年1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0: 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20%。至于星期三有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系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
2: 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64%。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嘅态度聆听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同传统，以尊重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 大家嘅参与能够帮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FM 961天地线交通。Principal
0: Kill 北行方向设置 S curve，I'm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St George Avenue 出现车龙，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3: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为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6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咁喺我旁边咧有我哋同事 Lily 啦，又系我有机会同阿Lily一齐做节目啊吓。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Lily 林美莉。系啊，咁咧今日咧，我哋就讲紧关于咧呢一个咧
4: StatCan 咧就出咗一个 report 啊，就系话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就系好多人都住唔起、搬唔走啊、结唔到婚啊，咁即系代表呢个 millennial 啊新生世代咧就进入咗呢个延迟呢个独立嘅人生咁样。咁头先我哋正正讲到啦，即系呢一个唔可以独立咧，主要嘅 诱因系因为经济嘅能力啦，但系呢个亦都唔系全部嘅。而你再睇翻呢个经济嘅能力嘅嗰方面咧，有好多因素噶，譬如话劳动市场对于某一啲 skill set 嘅需求咧，系变得好快。咁所以变咗，就算你话想 support training 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会系令到好多政府机构或者系一啲雇主咧系却步嘅，就唔同以前可能科技进展得缓慢少少嘅时候咧，我 invest 咗，我投资咗落去一个

0: training program 或者系训练嘅时候咧，呢、这、一个员工系可以可能好长时间系达到个效率啊，即系等于而家你用嗰啲 spreadsheet 啊嗰啲咧，即系可能都可以拉数耐，但系转得好快嘅，咁可能有啲 tools 你 upgrade 得好快，咁你究竟系嘛系 train 啲乜嘢咧？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摸索紧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咧喺嗰个楼价同埋银行嘅利息各方面嗰个对比嘅时候咧，系会令到嗰个住房嗰个 cost 系去到一个好奇怪、好畸形嘅一个地步啊！咁所以就导致即系会有个咁嘅现象喺度。咁头先我都用咗一个 example 咧，就系好多喺美国嗰个地区咧，就同加拿大唔同嘅就系咧，美国系可能喺一个覆盖嘅范围嗰度咧，你愿意去。远少少，牺牲少少，住远啲咧，你可能真系可以好大幅地削减到你嘅住房嘅成本。咁但系加拿大咧，其实系难嘅，因为嗰个下限同上限其实都好窄，佢又唔会话贵到好似 New York 啊，或者有啲大城市咧，可能一千尺就要萬几蚊美金一个月。系嘛？可能我哋呢边都可能有嘅，少有咯，但系大啲啦，啲一定大啲啦。咁但系可能你话如果喺美国一啲好贵嘅地方系萬几蚊一个 apartment， 但系你揸得好远嘅，可能揸两个半钟头咧，可能二千蚊你租到间 decent 嘅 house 系咪啊？咁呢个选择其实系令到你嗰个人个开心指数啊，或者嗰个动力去搬出去咧，系多咗个选择。系咪啊？可能有啲人真系好似我咁，我唔介意揸车，我惯咗嘅。可能我做嘅工作咧，经常都 require 我揸车。咁所以你话有时去啲地方远啲咧，我适应咗，我就唔觉系问题嚟嘅。
1: 系。
0: 咁你都头先好似咪后咧 ，Lily 你都话个朋友喺呢度咧，即系都好远噶。
1: 系，一越搬越远咯。可能一开始大家住温哥华嘅，咁有啲咧就搬咗去 Lenny 啦。咁啊，可能佢哋如果要系买屋嘅话，就可能首选已经系 Lenny 嘅外围少少啦。咁就因为依家啲屋都越嚟越贵啦。咁啊，最近有朋友搬咗去 Abbotsford， 咁但系佢仲系大温地区翻紧工嘅，即系一程车可能系唔塞车或者即系差唔多个半钟啦 ，average 咁样平均个半钟，即系来回三个钟。咁但系即系变咗，可能系佢哋都会买嘅，但系买咧就越买越迟啦，即系个年纪可能大少少啦，唔系好似以前咁容易话，哦廿几卅岁卅出头就可以买到啦，可能延迟少少啦，同埋买个距离可能就会远啲啦，又可能大温地区，变咗去再外围啦，就变咗去 Abbotsford 啦，再变咗去 Lenny 啊咁样嘅嘅唔同嘅地方，即系变咗会有咁样情况出现。
0: 你有冇了解过其实嗰个 cost 系争咗几多啊？有冇啊？
1: 可能佢而家咧喺即系佢都系早一两年买噶啦，喺一个 townhouse 喺嗰度咧都唔平嘅，其实都97万左右。咁但系系一个三房大啲嘅单位。咁如果讲紧喺列治文啦、Richmond 啦，或者喺温哥华咧，讲紧已经系超过150万啦，有好多 townhouse，即系佢想睇嗰种质素嘅话，咁、即系变咗都有个距离喺度咯，系啊。
0: 系啦，呢样嘢我就觉得即系系咯，所以即系我哋如果喺呢度你话去到 Abbotsford 咧，其实我哋嘅交通状况嗰样嘢咧，系确实系远嘅，系辛苦嘅。尤其是咧，都好人系群体嘅动物嚟噶嘛，你都好讲身边嘅人。如果零零丁丁咧，你自己好似系得你自己系咁嘅咧，嗰个社交好难啊。我头先讲个例子其实唔公平嘅，因为点解咧？都系即系好似美国咁样，我个 cousin 啊，其实佢系。住喺San Jose， 但係佢公司就喺San Francisco 啦。咁但係佢冇所謂，因為佢好多佢哋嘅同事啊，佢啲朋友咧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咁所以佢哋譬如話約出嚟，佢哋我哋呢邊就會哇住得遠咧就好難約啊。但係佢哋個個都難約㗎啦。咁佢哋做 make an effort 去做呢件事，咁心理上亦都會係有影響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現象咧，除咗你話係一個好赤裸嘅現實，就是、經濟問題啊各樣嘢，我哋都要考慮就係、是譬如父母嗰邊，而家嘅父母同我哋三十年前嘅父母有咩分別呢？即係可能嗰個處理嘅方法唔同啊。以前就可能知道哦，加拿大政府嘅福利可能加埋我做嘢儲蓄。系嘛 ？RSP 各样嘢嘅，我又可以退休嘅。而家可能父母见到我个即系啲仔女咧，即系卅岁咁，但系都未系可以独立嘅时候，而自己继而亦都而家嘅人均即系身体亦都好咗啦。我觉得咁可能佢又觉得我又继续做到嘢，我咪继续做咯咁样。咁呢个系一个生活动态嘅改变啦。咁同埋心理上就系、是。好多时会令到人哋觉得系咪即系我自己独立系冇希望咧？呢个都有影响嘅。咁而社会嗰方面就系好多时以前惯咗就系觉得啊。

0: 唔搬出去就系好似啊好失败啊咁样，我觉得都已经有少少转变，因为有足够嘅人群系遇到咁嘅困境，而你亦都睇到有一啲唔系唔叻嘅，系咪啊？可能佢系真系 OK 嘅，即系佢做嘢佢唔系唔勤力，佢嘅工唔系唔好，但系只不过系真系个大环境令到佢觉得我唔得啊，我真系要依然同父母住。咁所以我觉得社会整体上咧都系对于件事嘅观念咧都喺度 adjust 咗嘅，我觉得。
1: 同埋嗰个年龄，我觉得都会有个影响喺度啦。而家讲紧千禧世代系25到39岁，其实都系即系中间阶层啦。咁可能佢哋嘅爸爸妈妈都系60多岁，都系身体非常之健壮嘅，即系平均年龄可能60多岁啦、70岁啦咁样，可能都系 OK 嘅。可能到佢哋再大少少到50多岁嘅时候，就会变到爸爸妈妈开始步入呢个老年期咯。咁反而嗰种心态就系，咁其实我系咪应该都搬翻去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咧？即系如果特别系华人嘅文化嚟讲啦，即系都会有呢、這个，我应该系咪可以都摆多啲时间去照顾父母啊？同佢哋去住啊？咁好似西人咧就好兴啊 ，OK， 我会安排我自己啦，我会去 senior home 啊，或者咁即系其他嘅唔同嘅居所，即系自己去独立生活咁样。咁但系华人，我觉得始终都有嗰、那个大家庭啊，或者家庭观念系比较重少少喺度咯，即系唔少人都会考虑，即使唔系一齐住，可能都即系近啲啦，住嘅地方咁。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呢而家你大家睇咧，即系唔系话一句话哦 ，senior home 咁简单嘅，唔平噶，同埋亦都好嘅。而家系因为有呢个需求咧，其实市场上系多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嘅，都即系以前我觉得我哋嘅印象咧，或者好传统，你睇粤语残片啊嗰啲咧，哇，嗰啲人要好惨噶嘛，哇，而家嗰啲咧，即系如果你 afford 到啊，其实系好多嘢系好靓或者系好 customize 嘅，咁变咗。有一个连锁反应呢，就是呢会是喂，其实会不会是情愿哦，你啲而家二廿零三十岁嘅人，你父母都会 suggest 啊，喂，不如你唔好嘥钱即係搬出去住啦，还点你出去都要交租嘅 ,ok, 你留多啲钱，因为你自己用，又或者你自己拨开咗嗰啲钱储咗佢呢，即係冇坏处㗎嘛，咁变咗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喺呢个economic downturn 嘅环境咧，以一个家庭嘅群体一个自保嘅一个 mechanism 嚟嘅，我觉得。咁而以前唔会去咁做嘅原因系因为可能冇咁嘅需要啊。咁而家有咁嘅需要咧，所以好多产品啊、生态啊，我觉得都变咗咯。尤其是你提出咗咧，即系话可能到现阶段，如果当千禧20年后啦，当佢哋去到40几岁、50岁嗰个阶段，咁佢哋去思考。哦，我嘅父母可能80岁咯，咁点咧？咁但系呢件事，我相信唔系到嗰阵时佢哋先谂噶啦。可能而家，因为而家个啲科技啊，或者系 information 咁发达嘅时候咧，好多我嘅身边嘅朋友咧，其实都有咁谂啦。或者我见到好多年轻人都会系即系谂远啲，因为佢哋会知道短期内咧，我唔可能有一个突破点啊。我系要靠 grind， 如果用英文讲系一个 grind， 好似打一场足球赛咁样咧，系要挨嘅。好似打德国波咁样，唔系话哦巴西嗰啲10-0、10-9咁样，系可能入一球嘅啫，但系要好持久性嘅。咁所以嗰个 approach 对于一个美好嘅生活嗰个态度咧，系有少少唔同，未必会系以前我哋个观念就我要冲上去，我要爆炸力。从一个爆炸力嘅思维系去到可能我要点样可以稳打稳扎，呢个系我觉得最大嘅改变。咁亦都系一个好事嚟嘅，我觉得好多人会觉得系坏事，但系其实大家有冇试想一下，我哋人啊，其实系都系我谂系近呢100年到啦。先至開始話有一個觀念，話係一個 nuclear family，即係可能兩三個人，一個爸爸媽媽一個小朋友。以前會噶嘛，以前一係你就成條村係嘛，不論你歐洲、亞洲、北美洲都一樣嘅，係一扎人嘅。咁你永遠都係一個大嘅 unit 咁樣去群體嘅去生活嘅。咁所以變咗係可能係即係我嘅睇法啦，呢個係唔係陰謀啦，就係好多資本主義嘅產品啊，或者係觀念呢，係一個好 organic 咁樣不其然咁樣係會鼓吹啲人宣傳搬出去啦，你到咁嘅年紀18歲就要生活㗎啦。咁但係結果會有咩好處呢？對於佢哋嚟講，哦，原來本來10個人一個 family， 你仲一個大雪櫃嘅啫，唔係啦，而家全部拆散曬，做雪櫃嗰啲又買多3個，係咪啊？賣電視機嘅又買多啲，係咪啊？你全部你地税又要交多啲，係咪啊？即係呢一啲嘢係有啲人會話我係陰謀嘅，但係唔係嘅，其實係一個社會，佢去到嗰個位要資本主義嘅發展嘅時候咧，佢一定要諗辦法 maximize 到佢嘅 output。

0: 是
1: 吧，咁好多时呢一个就衍生咗落嚟呢个问题。咁而继而到而家呢，其实可能我哋系还原基本部少少。咁、会唔会我就好奇啦，就系、可能即系我唔系做呢个专业嘅，但系会唔会喺而家呢个市场嗰度呢，做一啲心理嘅生意，会系有市场呢？即系譬如啦，可能点样去维系家庭嘅关系，系咪一啲 therapist 啊，系嘛，各方面嘅呢啲呢，即系可能会有市场喎。因为你 economically 即系经济上你冇得选择，焗住可能之前我哋咪后都讲啦，喂，会有婆媳纠纷啊嗰啲多咗呢即系我会见到个 trend 就系多咗呢，就系会可能呢啲 service 出现，因为个家庭本身你去唔到第二度，焗住要可能住一间屋嘅，咁又纠纷，咁但系你又搬唔走，你点解决呢？嚟啊！我哋同你倾下偈啊！
0: 最近都可能好比较多人讨论咧，就系东亚地区嘅原生家庭嘅问题啦。即系好多人可能西人嘅文化未必理解嘅，但系如果系东亚地区，可能系即系好似香港啊、中国啊、亚洲地区啊，或者系日本、韩国，佢哋都好明白，因为大家都系父母可能会望子成龙啊，有呢种情况出现咁，所以即系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我细个可能咦好多 expectation 我俾咗我度啊，咁佢哋依家大个咗就系疗愈咁样嘅情况，所以呢个咧就会对应咗你讲嘅心理嘅情况啦，可能其中一个部分啦。另外就系你讲到话啲人口越嚟越细，依家有个好兴嘅嘅 term 咧，系关于经济学叫做单身经济啊，即系系啦，一人一人即系细细个嘅电饭煲，细细个嘅煮食用具，反而更加红，就系因为而家如果佢哋可以自己住到啊，或者系即系唔系一个组织大家庭啊咁样嘅情况，咁佢哋嗰啲就反而买得系啱自己咯，因为已经越嚟越少人系去一个组织一个家庭，可能系即系自己嘅讲紧去结婚生仔啊呢一样嘢都越嚟越少，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同屋企人一齐住嘅话，咁 OK 啦，屋企已经有啦。如果我系自己一个人嘅话，我都未必好似啱啱我嘅朋友讲紧合租，佢喺合租期间唔会谂我要结婚生小朋友啦，因为我觉得我经济未稳定，我冇呢个情况，咁我都唔会话去組織一個家庭而有個小朋友，咁樣呢種壓力會又喺度咯。
1: 係啊，尤其是係我之前提外話少少啦，我去睇咗幾個 article， 日本咧、有一個 service 係有一個嗰啲叫做又唔係慈善組織啊，應該話佢哋唔係話經濟有問題，而係一啲心理嘅組織咧，就係咧話幫一啲咧喺間屋度冇行過出屋企30年喎、我唔知你有冇睇過，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喺香港啊，或者喺北美洲、加拿大少咯，唔系冇嘅，就系、佢原来日本咧系好多呢啲人咧，即系可能系即系已经唔算唔可以叫系宅男啊，可能佢已经系本身系40岁、50岁，但系过去嗰30年系一步都冇行出过屋企嘅。咁然之后呢啲社工就会去帮助佢哋慢慢点样可以接触到即系。
0: 嘅社会啦，
1: 行翻出嚟啊，咁样亦都有一啲即系出翻嚟嗰啲咧，又做翻社工。咁有一次我睇嗰段片咧，就系讲话佢当时点样咁，即系呢样嘢嘅现象咧，你讲得好啱嘅，系去到冇即系你冇一个动力去组织家庭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咁你点样去 manage 一个人咧？系嘛？可能屋又会细啲啦，或者系你煮饭嘅嘢又会系缩细啊，即系呢个系必然去到呢一个阶段咧，我哋嗰个社会啊，个家庭观念同埋经济问题出现咗一个呢个咁嘅唔好嘅变化之后咧，系一个衍生物嚟嘅。咁但系我就会睇，亦都系有文化背景嘅、即系咧呢一种咁嘅一个人住啊各样嘢咧，系喺即系亚洲人嗰度咧系少啲嘅，日本除外。所以点解我头先讲日本先？亚洲人系相对比较少，可能你话北美洲啊，或者系会多啲，因为可能嗰个文化上系自我中心，民主自由，人权，即系唔系话佢哋唔配合团队精神，但系个人嗰个价值系高过你一个群体嘅，即系换言之系我哋嘅文化，北美洲嘅文化系唔会话哦，你要为咗国家或者为咗大义去牺牲小我。你睇 Marvel 就會咯，係咪啊？但係實質你操作起上嚟，你知道個社會係唔係咁啊嘛？但亞洲唔係，亞洲都係相對嚟講話啊群體少少，咁所以喺呢啲咁嘅 economic 嘅情況，你就會睇到啦。喺我哋咁多元文化嘅國家加拿大咧，印裔嘅人士啦、華人啦呢啲咧，係似乎容易啲去處理嘅，因為我哋嗰個思想啊思維咧，都係從一個家族同埋一個群體嘅出發點。

0: 由我哋嘅语言，由我哋嘅姓名啊，各样嘢咧，都系睇到其实系从一个 group 出发，而唔系都单独嘅。咁所以呢样嘢就会系由经济层面睇到啦，最尾我就会睇到其实文化都好大影响嘅。
1: 系啊，你讲起呢大嘅屋咧，可能即系大家住喺大湾地区嘅话咧，可能喺列治文啦都会见到啲，咦，可能系五个房、六个房一间大嘅 house。咁呢一种即系特别起出嚟嘅屋咧，咁嗰个即系比较少华人一齐居住啦。但系好多时其他族裔嘅朋友咧都会见到，哦，可能一个 family 已经好多兄弟姊妹一齐住紧，又或者系几个 family 咁样咯。系啦，
0: 系啊，即系我哋会知道，即系通常亚裔人。事咯，即系即系 Caucasian 少啲嘅，真系、真系好少。尤其是系我见到好多时有啲屋咧系farmland 啊农地啊呢边咧，咁、你会见到唔净止系一间屋入边有几好间房，可能嗰个地入边佢有几个独立嘅屋咁样，咁佢哋原来就好多 extended family 都一齐住嘅。咁呢个咪就系、嗱，你计翻条数，其实經濟效益上咧，經濟好與經濟唔好咧，呢件事係你 get along with 你同佢哋可以相處到咧，其實係好嘅、哦。係嘛？因為呢一個真係你講嗰個 cost 上嘢，你一大班人咧就已經係即係平好多，
1: 平啲啦。
0: 即係好似我做嘢食咁啦，我都試過送貨咧，就係、一個 pallet 一板嗰度啲雞翼，我諗佢有300磅到啦，類似係咁啦。我送咗一個 family 嗰度。其实佢哋唔系话好有钱嘅、但系因为人多啊，所以佢哋咧点咧系可以 group 埋到有机有厨师啦，系咪有人清洁啦？咁但系佢哋嗰个group 啊，即系入边可能有啲姨妈姑姐啊，或者表姐啊嗰啲住埋一齐嘅、咁变咗你有小朋友、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小朋友，佢都会知噶啦。得你同佢太太啦，譬如两个，哇，咁你有啲咩行开行埋？你有冇信得過嘅人？就 daycare 好貴，佢哋唔使噶，佢哋好多時係去到係一個 group 嘅運作咁樣。咁我唔係話推崇呢個一定係好，但係我嘅意思係話咧，我哋嘅 option 唔係一定係永遠都係我18歲就搬出去，係嘛？自己要獨立，做揾到嘢做，咁樣先至叫成功嘅。我覺得而家嘅社會其實可能還原基本部少少咧，就會啟發到我哋其實係成唔成功，或者你嗰、那個。嗰件事咧，係你自己去點樣去睇、即係你唔好話去做啲即係傷天害理啊、犯法啊嘅嘢咧。其實你點樣去 handle 你自己嗰個規劃嗰個人生咧，都要好睇你自己本身屋企啦，係咪啊？你有啲咩資源啦，就變咗係其實要更加務實，係咪？即係好似有啲我有啲朋友同我講，佢擺到明做，唔係㗎，我都係揾到錢，但係我因為我自己唔想去即係處理好多第二啲嘢嘅，所以我選擇同翻屋企人住，呢個係一個因素。但係又或者另外一樣嘢，我 afford 到我嘅生活節奏係好亂嘅，可能我做股票成日都好晏，咁我唔想影響到屋企人，我有自己嘅生活。亦都可以即係自己去做，咁即係要大家唔好咁狹窄，佢淨係用一個模式去做標準。我覺得而家
1: 我覺得好啱啊，就係即係起碼無論你選擇係住唔住好，買唔買都好，組唔組織家庭都好，都係自己嘅自由。但係最緊要係俾自己有呢個自由選擇嘅事，即係嘅情況，就唔係話我焗住嘅，我因為呢個情況，我冇辦法啦，冇得揀啦，我就焗住要咁樣去選擇咯。所以都係咯，冇大家都要懷有希望啦。我
0: 係啊，即係我希望可以大家即係從嗰個快樂。指数嗰度去着手好啲咯，即系你点样可以舒服啲？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有得啊，必有失。但系唔好话即系俾呢件事，人生唔系净系得你话买屋啊，或者系经济嗰方面嘅嘢，虽然好重要，但系都唔系全部。咁我所以都希望喺呢度即系闲聊下啦，即系同大家有啲数据咁倾下咧，即系希望大家都即系可以用一个开放少少嘅态度去揾自己嘅快乐嘅一个定位，咁就最好噶啦。
1: 即系我要补充少少，就系可能时最近同朋友倾偈，你嘅儿时梦想，好少人嘅儿时梦想，我就系要买一间屋，真系好少嘅。咁所以都唔系买屋就系成功啊，咁样咯。即系呢个都系鼓励大家咧。
0: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你啊 ，Lily， 希望。将来嚟紧呢啲时间，你真系多啲同我一齐做节目啦 ，OK？
1: 好多谢大家。
0: 好啦，咁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咁我哋咧下个星期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叫我哋 check 下佢架车嗰盏 engine 灯咧就着咗。

0: 好啦，咁等我 check 下究竟系咩嘢唔妥啦。
1: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0: 哦，我 check 过啦，主要咧系嗰架车嗰副引擎嘅点火系统有断火嘅情形出现，电脑监察系统接收到信号，所以嗰盏 check engine 灯咪会着咗咯。
1: 咁而家要点做啊？
0: 哦，依家就要检查嗰个点火系统嘅配件，好似火嘴啊、电线啊、分火器等等。如果发觉积聚太多嘅氧化物引致唔过电咧，咁就要全部更换，之后咧嗰副引擎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1: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李斯坦律政厅长指，省府唔会就私人土地拥有权进行谈判。伊朗暂停同美国对话，特朗普否认。中美两国军队进行军事磋商。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五点新闻专辑。先讲一则交通消息，扑命桥东行方向往素利的方向桥面发生意外，现时中线封闭，但 HOV 线亦是左线都是行走行车，不过现时交通挤塞，情况是扑命桥东行方向桥面有意外，现时交通挤塞。比斯省府早前就相关原住民土地权的拥有权表示，在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就是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之后，律政厅长李沙马表示对决定表示欢迎，但他都强调省府不会就私人土地的拥有权进行谈判。由廖日康同他谈过。
3: 律政厅长李沙马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虽然原住民土地权是卑诗省历史和法律框架中的重要议题，但省府的立场一直明确，就是要保障好私人的产权。早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亦即是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李沙马就回应指出，对最高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指对卑诗省目前涉及原住民土地权的相关法律争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表示，省府的律政团队目前正积极在法庭上争取厘清相关的法律原则，而最高法院的最新决定令省府更有信心私人产权将会继续受到法律的保障。
4: My lawyers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in our court to clarify the law, but the highest court of the land, I think has made it clear we're hopeful with this decision that private property needs to be protected and will be through our laws.
3: 李沙马强调，省府不会就着私人土地的所有权进行谈判，亦都不会将私人的产权作为同原住民协商的一部分。
4: We won't negotiate private property. We will work hard to protect it with every legal tool that we hav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hether it's in the courtrooms or through our decision making.
3: 他表示，对于不少家庭而言，住宅和私人土地是毕生最大的资产之一，因此省府有责任利用所有的法律工具维护业主的权益。对于部分居民担心未来法院的判决可能会影响私人土地的所有权，李沙马就表示，省府理解公众的关注，因此会继续向社区清楚说明，私人产权并非谈判的内容，亦都不是省府会妥协的范围。不过他指